0: 绕不过的一个主场优势。从我们产业判断里面来看，目前人工智能，特别是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技术的这个发展，它正在重新定义着整个的影像的创作，不管是从剧本的扩写、分镜的生成、画面的渲染、配音的剪辑等等，整条链路都在加速的智能化。这不是一个工具的升级，是一个生产范式的一个变革。它让更多的创作者有了从想象到成片的能力。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上再来看，这个整个的视听行业呢，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关键的拐点。之前我们看微短剧，从数量竞争，那慢慢的转向了质量的竞争，精品微短剧出来，然后靠一般的爽文爽剧这样的套路和海量投流的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见顶了。大家说国内开始内卷，卷不动，卷到海外去了。那未来真正有长期价值的，还是那些能够沉淀人物、沉淀世界观、有审美风格的一些精品的内容。那我们再看从技术这一端，行业里面需要的呢，其实不仅仅是说一个技术门槛的降低，它其实是需要的一个贯通的，从创作到分发的完整的一个工业化的平台。那我们看到，不管是微短剧，还是说目前的一些 AI 的中长剧，它的主流的生产模式还是按照提示词、关键帧，然后呢，这个反复的去抽卡去校准。那一条专业级的视频的平均要经过30到40轮的修改，成功率很低。那这种低效恰恰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去解决的。最后呢，再看到就是我们看上海，上海呢本身我们有 SMG 这样的精品媒体，也有我们海派文化的内容的一个沉淀，也有我们众多的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大模型的产业生态。还有更多的是国产的算力啊、硬件啊这些技术的适配，还有加上我们国际传播的资源，这些综合条件在全国来说是独一份的。那自媒体要做的不是去和别人去内卷、去比拼低端的产能，我们希望走的是精品的内容、前沿的技术、产业的生态与全球化传播的城市定位的优势，走这样一个高价值的路线。所以说 AI 影视，它既是新质生产力在内容领域里边最直接的出口，那同样的，面对上海的这样一个优势，作为东方智媒城，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产业园区，我们有责任把这张牌打出来，打好它。
1: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面对 AI 影视，这不是一个风口，而是我们必须得做的一个必答题。那通过您刚刚的分享，了解到了现在传统影视的一些痛点，同时呢，也知道了我们东方智媒城的定位，它其实是做一个智慧媒体啊，更多的是集聚这种科技加媒体，现在在未来有的一些企业的属性，然后集聚到其中。那目前我看一期已经集聚了70多家的文化科技公司了，而且我们每一步其实走的都很有特点。比如说，今年3月份是推出了一个叫 AIGC 的视听创智基地，那7月份呢就要合办这个比赛了。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比赛啊？就是为什么和京东来合作办这场比赛？那到底这个电商平台和 AI 影视之间到底有什么交集呢？能不能先来简单的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和意义？
0: 好的。应该说呢，我们这次和京东的合作呢，其实，也是这个在相互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达成的一个合作。京东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它不是赞助商，我们是联合的主办方加上内容的共创方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分发的渠道方。那么，电商和 AI 的影视呢？事实上，它的交集呢，在这样一种架构下，会体现出更多元的一个精彩的层面。京东呢，我们在跟京东交流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京东在以前他们自己的平台上已经办过这个有3次这个相关的 AI 的创作的这样的比赛了。那更多呢，可能是在他们京东自己的这个圈子里边。然后，那么这一次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是站在视听与电商这样一个合作的背景下，我们一起推出了这样一个 AI 东方的这样一个比赛。那定位在不仅仅是说是一次合作，而定位在是电商加上 AI 的视听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深度的融合。我们做了一个大胆尝试，一方面我们去推进了这个 AI 东方这样主题的一个我们叫潮起东方这样一个主竞赛单元。关注点在于技术的展示和创意，讲好故事。去创造我们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京东这边呢，他们本身也正好结合他们自己的工作项目，要推出一个101 Home 一个家居品牌，
1: 以家为主题。
0: 对，以家为主题，它呢是要鼓励创作者用 AI 来讲述家的故事。所以这样来说，大家的这个共同点就走到，自然就走到一起来。家的故事里边其实串联了很多与家有关的各类的产品。每一个产品的品牌背后的故事，而以家这个主题所关联出来的对人文的一种畅想和对未来技术发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这样来说我们就把内容创作也走到了一起来。那京东呢，他们不仅仅是说提供了这样一个101 Home 的家居品牌里边的所有的这个品牌来作为合作共建，然后同时呢也有他们这个京东 APP 上面的大赛所创造的这个内容创作平台，有一个京东 AI 对，也推出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创作平台。同时呢也依托于这样一个 Joy AI 呢，为我们整个比赛呢提供了这个奖金和算力的资源。那么我们从东方明珠的我们这样的自媒体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往接下来的五个方面去进行深化。第一个呢是品牌的内容化。传统的营销方式呢，品牌营销呢是这个拍 TVC 找代理做投放，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 AI 影视的大赛，让创作者用 AI 的技术为品牌去创作内容。一次赛事就能够产生大量高质量的品牌内容，那么它的成本会大大降下来，而且呢是 UGC 的，是用户自发创作的，传播力会更强。讲好自己的故事。第二个呢是内容电商，那么 AIGC 这样的生成的这些内容呢，与我们商品的场景两个去做结合。那自然的融入了家居场景和产品里边去。那这个不是硬广我们是希望讲出有温度的内容。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用户共创，用户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身边朋友的故事，自己与场景的互动。那这样来说的话，品牌直接到了消费者，实现了一个双向的共创。品牌出题，全民创作，平台分发，用户互动。那这样来说，大家的这种参与度与消费的热情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然后后面的第四点呢，是一个数据的闭环。那么本身的作品呢，是在京东的平台上有完整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消费数据，可以反哺到内容优化上来。那第五一个呢就是 IP 的孵化，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媒体在后面要进一步的深化的。如果说有后继拿品牌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路讲下去，把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IP， 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从电商品牌里边孵化出来培养的优质的 IP， 我们去做一个商业变现的通道。不仅仅是内容的变现，还可以有相关的衍生品、联名、场景化的营销等等。所以京东的参与不是一个简单的赞助，而是说我们是共同是打造了这样一个品牌渠道数据商业化的全链路的合作。这就是我们选择京东作为联合主办方的原因，有场景，有数据，有变现能力，这些是我们目前的 AI 的影视产业里边需要的。
1: 场景、数据、变现逻辑，通过你给我们的解答，我们也了解了，其实这个比赛它只是一个入口，其实背后呢都有我们东方智媒城和京东的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的一个评判。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参与的人来说，其实还挺多诱惑力的，比如说它的奖金我觉得还挺丰厚，同时呢也有这个算力的加持。你比如说我们大赛是设置了两个单元啊，一个是潮起东方的主竞赛单元，那一等奖是50,000的现金加100,000的算力啊。
0: 不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东东的特别奖，叠加起来在主竞赛单元里边也可以拿到100,000的现金。
1: 哦，我还说少了，就是将近有200,000的这个现金的奖励。
0: 那总的奖池里边的现金奖励加在一起是不止200,000，我们还有一些分享奖。
1: 哦，分享奖，哇，所以比赛的这个内容一定要去好好的细看一下啊，惊喜满满。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一个加 AI 自己京东内容的一个创意单元的一个设置，也有奖项。 而且呢，里面还有很多推荐的工具，甚至推荐的一些玩法。那能不能稍微从您的视角来看一下，就这个比赛，那到底它的这个路径怎么让参赛者能够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赛啊，个人创作或者小团队，变成一个真正的入驻者，就是在参与的过程中，可能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哪一条很有

0: 诱惑力，同时呢，就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
1: 嗯，从我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回到我们去办这个比赛的目的吧。因为我觉得一个事情能不能做成功，首先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事好不好玩，
0: 对，
1: 值不值得玩，
0: 好不好玩，
1: 哎，
0: 这个很关键。
1: 对，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大家一定要找到这个事情是我的兴趣所在。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兴趣呢又能够跟我现在目前最关注的一些产业热点也好，或者消费热点，或者是身边朋友交流的热点能够去关注起来。
0: 嗯，
1: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很厉害，
0: 嗯，
1: 我们经常拿到手机开始玩各类的 AI 产品应用，朋友圈里面连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们，大家都开始把自己的照片和影视拿出来做互动。
0: 嗯，
1: 那这样来说的话，我们看到 AI 的技术发展让全民创作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0: 嗯，
1: 那这样降低以后，进入了一个全民创作的一个高潮。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传统影视，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它其实是一个重资产的投入，大资金的投入。如果说没有专业的技能和这样的资金的保障，其实一个作品的出来，它的试错成本是非常的高。
0: 嗯，
1: 而现在呢，因为有了 AI 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创业的作品做得很轻量级，可以通过 AIGC 的技术来试错，快速地挑选出一个能够被大众认可的一个创作方向。
0: 嗯，
1: 所以呢，办这个大赛来说，我们觉得首先一个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愿意玩这个技术的人，大家一起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0: 嗯，
1: 有好点子、好作品。那第二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哪里呢？就是不仅仅是大家要玩，汇聚这些创作者。那我们的目标呢，不是说选出一堆创作者一个好的作品来，我们关键是要把，值得培育的一些创作团队、有潜力的项目，IP 把它挖出来。
0: 嗯，
1: 因为 AIGC 既然是降低了我们的试错的成本，那么我们试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筛选出好的项目和好的团队。
0: 嗯，
1: 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好的 IP 了，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孵化它。
0: 嗯，
1: 如果说有了好的团队了，那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业务。你看，注意到我们的那个大赛的奖池里面后面还写了一个1000万的业务订单作为奖池。
0: 嗯，
1: 如果说是有好的团队我们找到了，那我们可以比如说一等奖，我们可以对接300万的一年的业务订单的机会供他去这个沉淀下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实际上一年能够做上100部这样的成质的业务，他的技术可以打造得很好。那所以我们也在希望能够筛选出有能力的团队。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既有了创作人群，也有了相应的这个专业团队，还有包括沉淀下来的 IP，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就汇聚了产业资源。那这样由京东这样的合作伙伴提供品牌与渠道，然后也有我们站在 SMG 的背景下，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传统媒体的一些产业优势，我们的传统的产业故事就可以往这个地方来产生交互，来产生更好的一些这个合作。所以呢，从东方智媒城来培育这个事儿，其实是在产业发展和培育孵化的过程当中做的一次尝试。我们觉得这个赛道应该是不止于赛啊，能够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很好的去拓展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去培育出一个新的赛道出来，我们去完整的通过比赛来招出一个产业来，这就是最终指向的孵化和培育这样一个产业。
0: 嗯，所以您告诉了我们一下这个大赛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那通过这样的比赛，感觉到它的目的不只是这个评奖，而更多的是选团队或者选种子选手。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 AIGC 是降低了这个创作的门槛，当然也意味着人才不是简单的聚焦于某些特定的一些密集型的机构的手里了，而是通过这种比赛把全国的创作者然后筛选出更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筛选出更加有未来的项目，然后再通过园区的一些孵化或者算力支持，更好的把这些种子留下来。可能这就是一套非常全新的一种招商逻辑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聚焦一下像智媒城啊，因为它是搭建了非常多的 AI 影视产业链的一些环节，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除了我们看到的啊，你知道它这个面积很大，有100万的平方米，而且呢是分了4期开发，目前1期已经建成了。那我也有幸走进过其中，然后真的发现有非常多的这种标准的这个影棚的矩阵，同时呢也配备了高清视听的一些创制平台，当然还有就是媒体数字底座。而且今年3月份是做了一个 AIGC 的视听创制基地啊，及

0: 成果。我们也
1: 嗯嗯嗯。
0: 希望有了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业务的落地，叮当化的培育，帮助大家能够真正意义上去落实这个赚钱能力。
1: 嗯嗯嗯，
0: 那所以孵化器呢，它承担的是我们整个产业落地的物理载体，大赛筛选出的优秀团队，我们到孵化器里面进行孵化。
1: 嗯嗯。
0: 孵化器就是我们在大赛的承办方当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东方微聚我们这样有一个生态这个培育的一个平台，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孵化器的品牌，它与整个大赛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1: 嗯嗯。
0: 整个平台里面提供的是技术能力和标准和它的这个操作的业务，而这个东方微聚呢，是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落地的空间载体和孵化运营的一个主体。
1: 嗯嗯，所以基本上是各个产业链都已经帮我们想要通过我们智围城的能量去打通，因为我们知道一个 AI 影视产业的公司，他们放在一起，它其实不光是为了产出作品，它同样还需要像基础算力的支撑，还有内容创制平台，包括还有政策配套设施，还有人才，还有资本对接等等一系列的通道，其实在我们这边都能够找到他所想要找寻那些资源。那能不能在就着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赚钱，再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到底现在 AI 影视公司怎么赚钱？那我们产业园区如何帮企业来更好的赋能？那这也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啊。那通过比赛，虽然有真金白银的这种奖励，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未来，我们企业园区已经帮他们看到
0: 行，这个话题是大家都会很感兴趣的，
1: 了？
0: 就是 AI 影视怎么赚钱？
1: 是。
0: 这个我们经常在园区里边跟入驻企业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讨论了这个赚钱的模式，其实这个也很好玩。AI 影视的变现逻辑啊，它和传统影视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我们就以短剧为例吧，那长剧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的话，都是有点类似的。我们看短剧，现在目前短剧呢，分账模式也好，流量变现也好，这是最直接的。AI 微短剧在目前的这个抖音、快手啊，包括我们百视通 IPTV 啊，还有各类的这个一些小程序式的平台上分发，那么它是按照这个播放量或者是用户付费的方式来观看。目前来说，最直观的说就是 AI 降低了制作成本，同样的分账收入，利润率大幅提升，这是跟传统的微短剧的这种拍摄来比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一点品牌定制和商业广告。京东101 Home 那个赛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品牌出题，这是命题作文，创作者呢用 AI 为品牌去创作内容。那这个创作内容就需要大家把一些好玩的东西创作出来。以前呢，大家说都是段子段子手先从文字的段子开始，现在搞成是小视频。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定制广告对，创意的广告，以前拍一条品牌的广告要几十万，现在呢用 AI 的可能来说，这个几万都要不了甚至来说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样来说的话，品牌方省钱省时间，创作者呢赚钱，提高效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变现模式。第三一个呢是那个电商的带货，AI 生成的短视频，大家现在在各个平台会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短视频已经开始植入广告了，
1: 是，
0: 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品的场景结合进去。那么创作者用 AI 讲述品牌故事的时候，那很自然的就带入了。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用了家的故事来讲，那么与家有关的产品，这样的场景下，可以让内容与商品进行无缝的衔接，这不是硬广，是有温度的内容，它的转化率比传统广告会高很多。第三一个呢，就是 IP 的授权和衍生。那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有很多的作品，一开始就是一个短视频，或者说两三个系列的小视频，再往后看，它其实背后可以穿出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有一套叙事逻辑了。那这样来说，这样的项目就值得去做它的这个IP，对，值得把它的 IP 去孵化出来。一旦是角色有了辨识度，世界观有了延展性，那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 IP 的拿出来进行授权，比如说影视继续做，从微短剧做成中长剧，甚至来说可以授权给游戏，还有周边联名产品、跨媒介的改编，甚至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沉浸式的 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互动，
1: 嗯
0: 啊，所以传统影视做 IP 孵化的时间很长，但是有了这个 AIGC 的技术的加持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周期可能压缩缩短到就只有几个月。
1: 嗯，
0: 第五方面呢就是出海。
1: 嗯。

0: 我们大家看的微短剧出海是一个很巨大的市场，全球都有需求。但传统出海呢，它面临的语言、文化、合规都是障碍。那么我们现在通过 AI 的技术，多一种译制啊，这个难度降低了。跨文化的适配，我们也可以去给很好的这个通过 AI 去帮助他了。那同样的，还有包括合规的一些风险上，我们也都可以帮他出海的成本大大降低。同一部短剧，国内赚一分钱，海外再赚一分钱，这样来说对大家来说，这样赚钱的效应也就来了。那第六呢，就是平台流量的扶持。目前来说，各个平台呢对 AI 优质内容都是有扶持政策的，流量倾斜、现金奖励、创作基金。那我们的参赛者也获奖以后呢，会得到这样的这个媒体的展播、平台的推荐位，这些都是很直接的商业回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早点，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今年的7月份啊，在上海闵行，一座叫东方智媒城的园区和京东呢一起启动了一场 AI 影视创作大赛。那听起来呢，这是一场普通的技术比赛，设置了两个大的单元，面向了全国征集，一等奖的10万现金加10万算力。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比赛本身，就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啊。因为东方智媒城它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它是中宣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首批入库项目，总投资近100亿，总建筑面积啊100万平方米。一期呢已经集聚了超过70家文化科技企业。那今年的3月份啊，园区推出了 AIGC 视听创制基地和孵化器集群，闵行区同步发布了8条的专项政策。一座100亿园区，一家家电巨头，一场 AI 影视比赛，这3件事儿放在一起，显然不只是办比赛那么简单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智媒城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主席谢义伟。

0: 那再说到就是我们市民城这样的产业园区怎么去帮助这些 OPC 也好，我们的小的企业也好去赚钱，说白了还是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字儿，省钱提效，再加两个字儿，找钱。那么普惠算力、专业的工具、高质量的数据资产就是给大家省钱的，进入到园区，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孵化器里就能用，你不用自己再花钱去搭技术站智能调度这些事情，我们在后台上帮你全部做掉，让你同样的任务少花 token 的算力成本，那提效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因为有不断迭代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研发机构还有包括一些新的技术平台都找到园区以试用的方式跟我们在进行合作，因为在我们园区里有大量专业的团队会给这些技术平台反馈修改的这个调试，不断迭代它的功能，所以在园区里边有大量新的一些技术可以把它的一些作品的成功率有效提升，全链路的服务减少它在各个工具之间的切换，同样的时间能够产出更多的有效内容，你的效率高了，赚钱的机会也就多了，最后就是一个帮大家找钱，如果你有好的内容我们帮你培育找到好的买家，那在整个智媒城里面呢，不仅仅是说我们是 SMG 的产业主基地，本身就具备了我们传统媒体包括我们百事通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发行平台的一些优势，你不用一家家去谈，进到基地里面来之后你的上下左右合作伙伴都在这里，那品牌方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东方购物东方购物进来了包括像这个目前来说我们跟京东的合作还有包括这个我们东方明珠旗下的自有的一些品牌像东方有线等等我们都可以有大量的品牌方可以直接跟你合作的上，所以帮助你找业务，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有孵化器，真的是值得投的项目，有早期的基金，有早期的培育的一些政策帮助大家去对接所以呢这个总结一句话， IP 影视的变现的这个通道很多，园区呢就是帮助你把这条路走通走快走宽。
1: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 AI 影视的商业化模式还在探索期，但是目前呢听了您的分享，感觉园区都帮我们提前规划好想明白了就是要让他们从技术展示做成一个内容的真正的生产方，然后从刚开始只是单次服务单次展示变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出，所以我们园区赋予的价值就是让企业能够缩短从技术到生意的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次比赛当中啊也给我们很明晰的告知了一下大赛的章程，就是作品征集创作者集聚，还有就是项目孵化、品牌合作、平台发行、园区入驻、一体化，就说起来诱惑力是满满的。那能不能再来给我们说一下，就是的确在这些链条里面好像似乎每一条对于我们单独的创业者来说都很难打通，那对于我们园区来说您感觉哪一块是我们可能有优势的或者更有拳头的这一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梳理？另外就是来告诉一下我们园区最大的价值到底在哪儿，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走进。
0: 好，其实我觉得呢核心的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园区呢就对智媒城而言他不是房东，是产业合伙人，他提供的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或者说一次的奖金，它其实应该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很多园区都会说我提供物理空间，我给一个工位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核心点是哪里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从技术的支持到内容的培育，从运营到出海从赚钱到找钱，这个全链路的进行支撑。那我们这一块呢其实想法也很朴实，这个赚钱的路子很多，我们不能帮他保打天下，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他们站上成功的舞台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会这个像支撑他每一步坚实发展的台阶说一声谢谢。其实在园区里边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协同订单的拉动，早期的项目的培育，帮助大家去降低入门的门槛。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样一个 OPC 的一个时代，特别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他只要有了想法执行能力会很强优先的这些技术的使用 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呢，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有想法的人尽快能够实践，而这个实践呢，我们希望他能够拿到业务的支持，得到商业的肯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初心。
1: 嗯。
0: 然后第二呢是。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产业生态。我们不是一个小作坊，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第三呢，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商业化的通道，大赛章程里面写，我们帮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孵化与开发等等。因为我们是觉得呢，入驻的企业的优质项目其实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呵护好他们这一份初心，帮助大家一起让他们创业的路走扎实了。而且同时呢，从最终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成创作者社群，是极大的丰富。然后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多种的变现的模式。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多维的变现，然后能够让的 AIGC 的这样一个产业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正循环。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我们是一个产业街区，我们是一个产业的街坊。这个每一个入驻的成员的成功，才是这个园区真正的成功。
1: 讲得太好了，不是一个人战斗。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产业链大部分可能就是刚开始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的状态，但是加入了这个大集体，加入到这个社群组织当中，可能会享受更多的阳光雨露。那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说一下，因为已经入驻了70多家企业了，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一起愿意待在一起，甚至迎接这么多的新鲜群体，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他们在我们的东方智媒城见证下不断成长的一些例子？那70多家企业是怎么样在我们这儿成长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今天来之前我还问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注册的企业已经快90家了。
1: 哇，我还说少了。
0: 对，因为每天这个数字其实都还在变，因为园区里边70多家也好，90家也好，其实听起来很多，但是关键不是数量，关键还是看他们之间有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协同。那我们其实把大赛的这个组织架构来摊开来看，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从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持端里边来看，不单单是有 SMG 的智慧媒体直播的应用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实验室，然后也有我们这个北京的9张云集这样的企业来提供相应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我们 AIGC 的作品的一个评估他们还有我们高校提供的一些前沿的算法。那么从内容端来看，不仅仅是说面向全国我们去征集这个相关的参赛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传统的影视制作方，像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办方里边，就像上市影业武汉传媒这样的，武汉传播这样子，也是作为传统的影视方和这个版权运营方在里面。那么从我们的专业评审这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了我们里边有一系列的专业的行业协会与学会，那包括我们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那负责专业的评审，那也有我们上海电影家协会，那知名的导演、电影的从业者大家共同组成的评委会。从平台的分发里边来看，不仅仅有我们百视通 IPTV 然后也有看东方、京东，然后甚至还有诗与远方，就是一家平台企业 HiPlay， 它主要是微短剧的海外的发行。到我们园区里边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一开始就是借了我们一个很小的工位在里边进行过渡，但是事实上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这边做相应的内容这个海外出海的一些孵化期。所以在智媒城里面呢，我们觉得这个孵化呢其实不是一件事情，而是说各个维度的产业、各个维度的这个龙头企业，大家都会把自己的优势资源拿

0: 打到园区里边来，城内的居民之间共享。所以我们觉得呢，从这个企业就入驻园区的居民来看，大家都是合作的伙伴。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整个的技术研发到内容创作，从专业评审到平台分发，从品牌合作到人才培养，每一个产业链的环节都对应着我们园区里边一系列的主体。刚才我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当中，我们网络视听协会办公也搬到了园区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影视制作行业协会，那也会在我们这边设立服务窗口。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看到了是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协同，而且这个协同呢，不仅仅是说是业务流上的，其实还有包括从研发到人才培养，到最终的生态变现。所以我们觉得资源互通形成商业闭环，这个故事我觉得才是在园区里边的居民，大家最看重的一个赛事呢，能不能走通，它其实也就是一次活动而已。但是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个赛事连连办，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呢，这个赛事的 IP，这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产业 IP 了。我们是希望呢，这个赛事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广交朋友的一个产业活动，也能够成为我们服务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品牌。
1: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样啊，就前面一直在讲，其实对于产业园区来说，它价值不是在于房子啊，不是在于场地，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态。然后，因为东方之媒城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上海浦江镇啊，有100多万平方米的这个空间载体，同时呢，有更多的像算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产业协同政策配套等的一系列，90多家企业的入驻，所以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场域，形成了一种生态，然后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参与者，通过比赛这个入口走进来，但是呢，通过这个产业的集聚留下来。可能听下来，一场这个创作大赛能吸引多少创作者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而是重要的是有多少人在这儿愿意留下来，成为这个园区生态里的一部分。那在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正在收听的或者是想要参与的创作者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来说一句我们大赛招募的这种口号，您算是这个比赛最好的广告代言人了，因为毕竟是我们东方智媒城、东方这个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的主席了。比赛的节点，这个正式开启已经开始了，就1个月的招募的时间是
0: 对，
1: 大
0: 八月
1: 概
0: 底。
1: 8月底，给我们来宣告一下啊，希望怎么样的方式啊，什么样的人能够欢迎大家啊走进我们这场比赛，走进我们的智媒城。
0: 这个我想还是回到我们大赛的这个主标题上来。这个我们是叫“因势无界，自创未来”。我们是欢迎敢于自我挑战、敢于拥抱明天、对自己的人生不设上限的伙伴们，大家共同去拥抱 AI，拥抱未来。
1: 非常好啊，敢于，打破自己，然后寻找更美好的未来的人，欢迎大家加入。当然，听下来呢，AI 影视的确不是一场技术的狂欢，真的是一个产业的重构啊。我们也期待，东方智媒城能够借着这个比赛，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美好的未来，也看到这个 AI 影视生态能够在这里集聚，绽放出更多耀眼的花火。来，再次感谢谢总的分享，当然也感谢听众。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第一财经。更多完整的音频，欢迎大家在第一财经 APP、还有喜马拉雅以及阿基米德 APP 等各种平台找到我们。当然，也期待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一起来见证我们这场大赛的盛大开启。好，再次感谢谢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上是新趋势等等等等的。其实说实话，这个质疑我觉得非常合理啊。放在三年前五年前，艺人公司确实就是一个小众圈子的玩法，那个时候的艺人公司场景是非常局限的，核心玩法基本上只有三类啊，要么是自媒体博主，要么 B 站的 UP 主，要么是付费社群的创始人。所以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艺人公司本质上就一件事情，起号，靠流量变现，然后靠粉丝赚钱。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认认真真的说一个事情，就是2026年的艺人公司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它不再是自媒体的专属玩法，也不再是小众的副业，而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被国家政策背书的、覆盖了全行业的全新商业趋势，它真正完成了破圈。首先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今年的艺人公司和以前完全不同？它颠覆性的变化核心只有两点。第一，政策支持全面升级，从民间自发变成了国家主推，这第一个。第二，适用场景无限延伸，从流量行业渗透到了实体，到技术，到政务等等全领域。我们先来聊最重磅、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啊，政策。很多人对于创业政策的认知就还停留在过去，以前我们一听到创业扶持，基本上就是针对小微企业呀，或者是中小企业呀等等的，这个覆盖面比较广，针对性呢比较弱。但是今年不少政策的风向精准地瞄准了一个全新的业态，艺人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PC One Person Company。今年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已经全部正式发布了，这个里面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纲领，分量是非常之重的。而在这一份国家级的顶层规划当中，有多个省份直接把艺人公司 OPC 创新创业生态写进了官方的文件当中，这个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啊。我们来看几个核心城市的硬核落地政策，大家就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风口的含金量。你看，上海在“十五五”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全力打造 OPC 创新创业生态，把单人创业、轻量化创业作为重点培育方向。江苏是直接官宣要大力推广 OPC 模式，把它纳入到创新创业核心体系。另外，北京的海淀区啊也是非常务实，直接把 OPC 创业写到了区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落地优先级拉满。不止省级市级的规划，各地的专项落地政策也是诚意满满，福利也是非常硬核的。你看，今年一月份，深圳率先发布了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成为了国内 AI 单人创业的标杆城市。紧接着，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 OPC 专项扶持政策，从资金、算力、场景、场地全方位扶持单人创业者。另外呢，你看杭州啊、苏州啊、北京、海淀啊，纷纷推出了 OPC 八条专项政策，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最高200万元的模型券补贴。啊，说到这里，肯定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模型券啊。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模型券就是政府买单的 AI 消费券。你做 AI 创业，用大模型算力、调用接口，还有训练专属模型，都可以用模型券来抵扣。这就相当于政府直接帮你承担了最核心的生产成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城市在快速跟进，你看辽宁啊、四川啊、海南啊相继落地了 OPC 扶持政策，其中海南的奖励这个力度非常惊人啊，单人 OPC 创业最高可以拿到800万元的专项奖励。啊，说到这里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两个非常关键的核心，这是区别于以往所有创业政策的关键点。第一个就是这一次扶持的精准对象不是个人工商户，不是小微企业，不是中小企业啊，是专门针对艺人公司这个全新的概念。你看我们过去啊，注册个体户啊，开小公司啊，你想要拿政策红利，这个门槛是很高的，大多数呢它是一些比较普惠性的减税呀、小额贷款啊这种政策。但是现在的话，只要你符合 OPC 创业标准，落地在这些核心城市，那你直接就可以拿到三大硬核开局资源。你看，免费或者低价的启动资金，另外官方免费提供的 AI 算力，还有低成本甚至免租金的办公空间。单人创业的启动门槛是直接被政策抹平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次政策的扶持逻辑，它彻底颠覆了传统创业的扶持模式。以前的话，政府扶持创业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减税免税，第二种是提供创业贷款，说白了就是帮你降低成本，但是能不能赚钱、有没有订单、有没有客户，那都得靠你自己摸索，对吧？风险是由创业者承担的。
但是今年这个 OPC 政策你感受一下，玩法升级了啊！多地的官方文件都明确提出，政府向一人公司创业者开放专属的

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这个话听起来很官方，也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可落地的例子，你感受一下这个到底有多香，到底是多大的时代红利啊。民生服务方面，我来举个例子。你看很多街道啊，民政局手里面沉淀着大量闲置的公共数据，比方说辖区的独居老人的信息呀、残疾人的帮扶数据呀，还有社区困难家庭的台账啊等等，这些数据它是有巨大的服务需求的。但是这些数据呢，传统大企业又看不上，因为比较零散嘛，对吧？那传统的小团队呢，其实是没有能力落地的，最后就一直闲置了。民生服务的缺口其实一直存在。那现在政策打通之后，作为 OPC 单人创业者，哎，你可以申请对接这些公共数据，你不需要团队，不需要重金研发，只需要借助 AI 工具，基于官方开放的数据，搭建一套智能陪护系统啊，或者说独居老人的预警系统，或者说便民帮扶的调度系统。哎，你看这套系统，它就可以自动监测老人居家异常情况呀，或者自动匹配社区的志愿者呀，自动推送帮扶服务啊等等。你看只要你的产品落地，能够解决切实的民生痛点，通过官方验收，那么政府就有可能会直接采购你的服务。也就是说，政府不仅给你数据，给你场景，给你算力补贴，甚至它还有可能会成为你的第一个客户。再来举一个社区治理的例子啊，几乎所有城市的街道都有一堆常年解决不了的痛点，比方说小区停车的乱象、垃圾分类执行不到位，或者说流动人口管理比较繁琐，甚至是社区便民服务效率低等等。这些问题大企业会觉得哎，利润比较薄，流程又很繁琐，不会愿意深耕。而传统的小团队呢，因为没有技术，没有思路，所以他也做不出来解决的方案。但是现在你看，单人创业者完全可以借助 AI 入局，你一个人用 AI 搭建一套社区智能调度系统、停车智能管理系统或者垃圾分类督导系统，轻量化、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社区痛点。如果方案落地见效，那么街道啊、社区啊就有可能直接会采购你的服务，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收益。可以感受到这个差距了吗？你看以前的创业，你得自己找赛道、自己找客户、自己承担风险、自己摸索变现。但是现在 OPC 一人公司创业，它是政府给了赛道、给了场景、给了数据，甚至它还给你提供了客户，给你补贴，你只需要负责落地交付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一直说今年的艺人公司绝对不仅仅是什么自媒体变现，它是真正被官方认可、被政策托底、又有稳定的商业闭环的全新创业模式啊，这是第一个核心的变化。接下来再讲第二个，应用场景的无限延伸。过去我们一说艺人公司，所有人的固有认知就是这是做流量的生意，对吧？拍短视频、写公众号、做直播、割粉丝韭菜，全部都是依附于社交媒体流量。这个行业局限性是非常之强的，天花板也很低，竞争非常的内卷，而且极其不稳定。流量来了那就暴富，流量一没那就归零，对吧？但是现在 AI 工具的全面普及，彻底改写了单人创业的生产逻辑。这些原本重资产、重团队、高门槛的工作，成本直接降到了一个人就可以承担的程度。现在的优质艺人公司创业者早就已经脱离了流量赛道，不再做什么内容啊，也不起号，不做自媒体，他们做的是软件产品、技术系统、商用工具和行业解决方案。说真的，这个事情放在3年前根本想都不敢想，开发一套商用系统、搭建一套行业工具、做一套智能解决方案，最低的门槛啊，最低的至少3-5个人的技术小团队，对吧？你还要产品研发、测试、运营那么多岗位配合，这就需要高昂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试错成本，那普通人入局的资格真的很难拿到。但是今天你看啊，一人公司一台电脑，借助 AI 工具就可以独立完成从创业构思、代码编写、系统搭建、功能测试，再到产品落地、市场交付的全流程工作。单人创业的能力边界被 AI 无限的拓宽了啊！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引用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周广素教授的真实调研对比啊，这个数据就非常直观，而且冲击力挺强的。就是一家传统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标配30个人的专业团队，全员每天标准8小时工作制，全年无休，满负荷运转。那想要完成50万小时的1:1求职辅导业务量，需要整整的7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单人创业者依托 AI 工具搭建一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 AI 求职辅导系统，全天候自动化为用户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模拟、职业咨询、岗位匹配服务，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传统团队7年才能够达到的业务规模。这是什么？这就是 AI 时代的效率革命，也是艺人公司真正的核心威力。
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一人公司的核心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注册一家公司啊，是单人开店单人创业的形式，这个

来说只是最肤浅的一个表象。艺人公司真正的本质是一个普通人彻底完成一个独立的价值单元。你肯定要问什么是价值单元啊？就是你不需要依附公司，不需要依附平台，不需要依附团队，就凭你自己的能力、经验、认知，搭配 AI 工具，就可以单独产出社会需要的价值，独立完成价值交换，独立赚取稳定的酬劳。说白了呢，就是你一个人可以直接跟这个社会、跟市场、跟政府做生意，跳过中间所有的环节，摆脱所有的依附关系。这个核心啊，我要说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就是真正的艺人公司和你有没有注册营业执照、有没有做自媒体、有没有拍短视频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它的核心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具备不依附任何组织、独立为市场交付价值、换取收益的能力。如果说你具备这个能力，哪怕你没有注册公司，你也是 AI 时代合格的独立创业者。那如果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只会跟风起号啊、蹭流量啊，那哪怕你注册了10家公司，也只是一个传统的个体户，算不上真正的艺人公司。可能听到这里，有些听众会觉得心动啊，心里面会冒出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政策托底、效率超高、场景广阔，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吧？你看，我没有雄厚的资源，没有专业技术，没有创业经验，我怎么入局呢？从哪里开始做？怎么才能做好、做长久，对吧？想要做好艺人公司，你需要两套非常核心的系统。一套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发动机，帮你启动项目、创造价值、实现盈利。第二套是制动系统，可以帮你规避风险、稳住节奏、长久存续。一驱一控，缺一不可。我们先来讲发动机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它赚钱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这套逻辑来自于硅谷顶级天使投资人纳瓦尔·拉维坎特，也是被全球创业者验证过的一个财富公式，那就是财富等于特定知识乘以杠杆乘以时间。这个公式呢，原本是用来解释财富积累的底层规律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放到今天的 AI 艺人公司赛道里面，这个适配度百分百，完全可以作为我们普通人入局的核心指导公司。我们来拆解一下，让你感受得到。首先呢是特定知识，很多人会误解说这个特定知识是不是就是高端技能啊、专业证书、培训班学来的技术，其实完全不是。纳瓦尔对特定知识的定义非常之精准，他说这不是标准化课程可以批量教会的技术，而是只属于你、来自你独特人生经历、行业深耕的经验、长期沉淀的认知和判断力，这个是别人学不走、超不去、替代不了的核心能力。我来给大家举几个比较接地气的例子，你能够感受一下啊。一个是在餐饮行业深耕15年的老师傅，你让他讲管理学、讲商业模式，可能他讲不明白的。但是呢，他对于食材供应链的把控、对于大众口味变迁的敏感度、对于门店盈亏的判断、对于后厨效率的优化，这些是任何线上课程啊、培训教材啊都教不出来的。这就是他的特定知识。另外你再看一个做了20年纪录片的导演，你让他写代码、做运营，他可能不擅长，对吧？但是他对于镜头节奏的把控、对于采访时机的判断、对于故事叙事的拆解、对于用户情绪的捕捉，这个是普通人、普通 AI 没有办法复刻的，这个就是他的特定知识。再来看啊，一个做了10年 HR 的职场人，精通招聘识人、员工管理、薪酬体系、职场痛点，懂得普通人的求职困惑、职场焦虑，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定知识，对吧？还有一个深耕社区服务5年的基层工作者，熟悉社区治理的痛点、居民需求、邻里矛盾、便民缺口，这个就是非常具有落地价值的特定知识。你看，所有人的特定知识都藏在你过往的工作经历、生活阅历、长期深耕的领域里面，这个不是天赋异禀啊，是时间沉淀的独家知识。在 AI 时代，技术是可以被快速复制的，工具可以人人使用的，但是你的特定知识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核心壁垒。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跟风做 AI 创业、跟风做艺人公司，但是最后一无所获，这就是一个核心的原因。他们只有工具，没有专属的特定知识，所有人用一样的工具做一样的内容，那最终只能够陷入到低价的内卷当中，对吧？这是第一个核心啊。第二个核心呢是无许可杠杆，这是艺人公司能够做大、做轻、做稳的核心放大器啊！什么是无许可杠杆？通俗来说呢，就是你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不需要任何人授权，不需要依赖任何资源，随时可以启动、随时可以放大的工具和渠道，这是完全属于你的放大器。我来给你们对比一下，你就能够感受到啊，传统创业全是有许可杠杆，每一步都需要别人点头认可。你想扩大规模，需要投资人同意融资。

0: 你想扩张团队，需要有充足的预算，需要招人面试；你想打通渠道，需要对接资源，求人合作；你想上架产品呢，需要平台审核，资质审批，是吧？每一步都是要有人点头的，它是有门槛的。但是今天的艺人公司，它拥有史无前例的海量无许可杠杆，人人可用，免费可用，随时可用。你看 AI 工具就是最大的一个无许可杠杆嘛。 AI 可以帮你写代码，搭系统，做工具， AI 可以帮你做海报，做界面，做排版， AI 还可以帮你做内容，做复盘，做优化。你看是不是无许可杠杆？另外现在还有各地完善的 OPC 创业社区，直接帮我们普通人解决了最头疼的后台问题，像公司注册呀、记账报税呀、资质申报啊、政策对接啊等等，全部一站式搞定，彻底扫清单人创业的基础障碍。这个就是艺人公司的黄金组合，专属的特定知识加上 AI 无许可杠杆，再加上长期的时间沉淀，普通人也可以跑出指数级的财富增长。更加关键的一点就是单人模式没有团队，也就没有合伙人，没有人可以稀释你的认知，稀释你的收益，稀释你的股权。你的所有特定知识，所有努力成果，所有的收益利润全部归你自己所有，这个是传统团队创业永远无法比拟的优势。好，刚刚说的是关于发动机，接下来再讲更重要的，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制动系统。很多人做艺人公司起步其实非常快，热度也很高，初期赚钱的也很快，但是最后崩盘倒闭，身心俱疲，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制动系统，不懂克制，盲目扩张。这里呢，要借鉴艺人公司概念的鼻祖加拿大的知名设计师保罗·贾维斯的一个核心观点啊。保罗·贾维斯呢，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艺人企业》，直接奠定了全球 OPC 单人创业的商业概念基础。那他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叛逆、非常反常识，但是非常清醒的核心概念。他说，你需要一个抗增长能力。贾维斯在长期观察创业者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他说，绝大多数创业者的公司不是被竞争对手给打垮的，也不是被市场淘汰的，而是被自己的盲目扩张拖垮的。几乎所有创业者都会陷入到同一个陷阱当中啊！看到机会你就想抓住，看到客户你就想接，看到融资你就想拿，看到风口你想扩，对吧？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嘛。每一个机会看起来都是红利，但是你要知道，全部叠加起来，它会变成一个不断膨胀、无法掌控的怪兽，最后它会吞噬你的时间、精力、财富和生活。这里呢，给大家分享贾维斯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创业经历啊，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理解一下。贾维斯呢，曾经打造过一款线上付费产品，产品上线第一个月爆卖了几十万美元，收益非常的可观啊。那按照我们常规的商业思维啊，大众认知，你接下来操作肯定是趁热打铁，对吧？全力扩张，加大投入，迭代产品，然后扩充品类，组建团队，对接融资，快速的占领市场，做大做强。但是贾维斯呢，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甚至觉得有些愚蠢的决定啊，就是直接关闭了产品的购买入口，停止接收所有的新用户。很多人不理解啊，就是你风口那么好啊，赚钱正好，为什么要主动停掉？怎么想的，对吧？贾维斯他算了一笔非常清醒的账，他说，如果顺着这个热度持续扩张，那么我就得招聘客服、招聘运营、技术、售后，而且我要租用更大的办公场地，要升级服务器，增加运维成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管理团队、对接工作、处理纠纷等等。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原本自由的、轻松的、靠自己热爱的事业赚钱的生活会彻底崩塌，从一个人开心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赚安稳的钱，变成一群人跟着自己吃饭，自己被团队、业绩、成本和琐事捆绑，做着越来越不喜欢的事情，身心俱疲，身不由己。所以呢，贾维斯他就主动地按下了暂停键，放弃了短期的爆发式增长，守住单人创业的核心优势，轻量化、高自由、低风险、稳收益。这个案例说完，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不理解，因为他刚好戳中了所有单人创业者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说，艺人公司创业那是一个起步的状态，对吧？是暂时的过渡阶段，是因为没有能力、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嘛，我暂时只能一个人扛。但是等我做大了、赚钱了，我肯定要招人、要扩规模、做团队、做大公司的，而且这还是成熟团队、成熟流程、专业人员的最优效率啊。但是贾维斯呢，用他多年的创业经验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就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艺人公司不是起点，而是最优的终点状态。 很多赛道，很多事业本身其实不适合规模化的扩张，天生就适合单人深耕，小而美，稳而久。强行扩张，盲目做大的话，它只会打破平衡，从盈利变到亏损，从自由变成内耗，从轻松赚钱变成身心俱疲。真正的高手都明白，一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大，而是精、深、稳、久。学会在合适的时间说够了，比盲目说继续要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克制扩张的欲望，守住单人创业的优势，才是长久盈利的核心。那到这里呢，我把所有内容浓缩成两个核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直接会决定你能不能做好一人公司，能不能吃到这波时代的红利。首先，你拥有什么样的特定知识、行业经验、独家认知，是别人哪怕用同款的 AI 工具也无法复刻、无法超越的？好好的问一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我做这件事情的核心目标是盲目的做大、追求规模，还是深耕价值、做好交付、稳定盈利？未来的商业格局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企业会负责做超级平台、做大型项目、做规模化的产业，而无数的一人公司负责做细分深耕、做精准服务、做垂直解决方案、做精细化交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6: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6: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你在消费，
9: 他在理财，
10: 你在应付工作，
8: 他在用心工作，
11: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2: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3: 谁会比谁更有才？
8: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3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15: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14: 不是像队长，
15: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14: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5: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4: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15: 是的。
14: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15: 这样讲嘛，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14: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15: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14: 一定会的。
15: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4: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15: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14: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投，
15: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14: 是
15: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4: 是不是知行合一。
15: 对，
14: 是吗？
15: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他的一致性如何。 这也是判断他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他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他做不了多支产品，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4: 有限。
15: 对，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4: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15: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它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
14: 是的，
15: 有些人员的变动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它原来是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它的风格特征，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4: 量化也有派系啊？
15: 有的。
14: 什么样的派系？
15: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4: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15: 对的。
14: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15: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
14: 体量比较大。
15: 对，目前我们客户里边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4: 家族办公室，
15: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4: 接班
15: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4: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15: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4: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0: 策。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
2: 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2: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出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你好，欢迎您。
13: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2: 今天依然我们先来答听友问，而后来案例普法啊，马律师。那听众朋友参与的方式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上头跟帖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就是一财听友拼音的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马律师，我们来看问题了啊。
13: 嗯，
12: 这一问说，静安有一套公有住房，承租人是父亲，之前户口两人，我和父亲。父亲早年去世了，后来物业说房屋可以买成产权，我就买了产权，然后我对外出租。但是现在侄子跑来说，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房子，我没有权利出租。侄子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哥哥去世了，所以侄子说他可以代位继承爷爷的遗产房，请问侄子有权利吗？
13: 好，那么我们先说答案再来分析啊。
12: 好，
13: 侄子对这套房子实际上是没有权利的啊。那无论是继承权也好，还是居住权也好啊，其实侄子都是没有的。那么这套房子目前是售后公房，因为已经买成产权了啊，而且这个产权并没有登记在爷爷名下。根据这个问题的描述，实际上这个爷爷就是父亲啊，他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呢这个户口目前在册户籍就是这一个人啊，所以产权是登记在这个户籍在册人员的名下的，那不是爷爷的遗产。所以呢这个侄子首先他是不能够代位继承的。那么哪怕这个房子没有买成产权，哪怕它还是属于公房状态，这个承租人虽然登记在爷爷的名下啊，但是侄子对这套房子他也不能够享有继承权。因为我们以往的节目也提到过啊，这个公有住房它是不能够发生遗产继承的，承租人也好，同住人也好，对这个房子只是有这个居住使用权，

0: 在公房状态下呢，对房子并不享有所有权，所以说这个侄子的说法啊，他要继承这个房产啊，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房屋目前的这个产权人，当然是可以享有这个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那出租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什么情况下侄子有权利呢？
0: 那比如说啊，侄子户口在里面，这个房子分配的时候侄子是原始的调配人员，或者说在公房状态下侄子户口在这个房屋中，那我们认为可能侄子对这个房子是享有居住使用权的，那这个房子是公房，买成产权的时候是需要成年同住人签字的。那如果说侄子成年以后，哎，这个房子买成产权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没签字，侄子知道了以后应该是尽快去维权的，确认这个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这种情况下侄子的权利是可以彰显的。还有呢，就是哪怕说侄子在成年以后这个房子购买成产权了，侄子知道并且签字配合了，那么家里的亲属变成产权人以后要将这个房屋出售，那我们认为侄子本身对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的情况下，房屋出售要对侄子的居住使用权进行适当的补偿，那这种情况下侄子也是享有一定的权利的。但是结合这个我们这个问题的描述，侄子户口不在里面，然后这个房子买成产权也没有登记在爷爷名下，所以侄子既不是共同居住人也不是继承人，所以目前的情况下看呢，侄子对房子恐怕是没有权利的。
1: 对，所以这就是公有住房的不同。
0: 对，
1: 如果这是一个产权房，
0: 那么还是要看产权登记的情况，如果确实登记在爷爷名下，爷爷去世了，那么自己的父亲本身是享有继承权的，那么父亲是先于爷爷去世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代位继承就发生了，那么侄子他是可以代表代替自己的父亲去继承爷爷的那一部分遗产。
1: 是，所以公有住房和产权房在很多问题上差别很大。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这人说，我父母一共三个子女，近年来父母都是我在照顾，如果今后父母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儿子，我该怎么办？这个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应该是立遗嘱。
0: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比较难以预防的啊，尤其是目前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不再强调公证遗嘱效力最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其实如果内容相冲突的话，肯定是以这个订立时间在后的遗嘱为准啊，所以呢就确实是难以预防。那么这种不公平感啊也是非常真实的啊，在法律上面其实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理解啊，这个尽到更多赡养照顾父母义务的子女的他的这种委屈也好或者是担忧也好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先把这个两件事要分清楚啊，首先父母他是有权利通过遗嘱把个人财产留给任何一个子女的，这
1: 或者是留给非子女
0: 啊，对，这本身其实就是父母作为财产权利人的一个处分权利，这个是法律赋予这个所有权人的一个权利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我们这个赡养呢，它又是一个法定义务，
1: 对，
0: 那它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不是说哎，我继承到了父母的这个遗产，我才去履行这个赡养义务啊。
1: 或者说我履行了赡养义务，我必须
0: 对
1: 他们得给我点儿，
0: 对吧？所以他们之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就是因果关系啊，我因为怎样，所以才会怎样啊。
1: 但我相信好多人不是因为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因果照顾和钱的因果关系，而是因为这个之间发生了一种感情的
0: 一个
1: 对吗？一个受挫，就是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但是你全是给了另外的人，就感情上会失衡。
0: 对，从心理上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
1: 对，就觉得为什么呢？所以就感情跟钱纠缠在了一起，对吗？就是你似乎你不给钱，你就不公平了，你感情上就不对了，天平上。
0: 对。
1: 但你
0: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处理家事纠纷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些当事人就会讲说，马律师，我打这个官司也好，或者我
1: 不是为了钱，
0: 对，根本不是钱，就
1: 是
0: 一口气。
1: 但
0: 是
1: 也是为了钱，因为这个钱代表了些什么。
0: 对，所以可能说我想出这口气也好，或者我觉得这个事不公平也好，他可能没办法量化出来。但是通过钱它是能够量化出来的，
1: 对，
0: 就是钱多钱少不重要，但是你如果天平太失衡了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付出可就和这个回报可能不成一个正比，我心态是会失衡的。
1: 对，
0: 那这个就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这个父母啊在享受了这个某一个子女的照料的同时却有意

0: 项，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其他的子女啊。如果说我们察觉到有这样的意向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可以和父母啊进行一个沟通，甚至于说我们是可以召集兄弟姐妹和父母啊，我们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我们把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也好和赡养的问题也好，大家开诚布公的坦诚的进行一个沟通啊。那么当然了，沟通结束以后如果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话，最好还是形成书面的一个家庭协议书，然后大家都遵守这份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啊。那当然最后呢，其实我还是想讲一句，无论父母他们怎么去决定自己财产未来的一个归属，那我们作为子女这个赡养义务既然是法定的，那么大家就做到一个问心无愧就好，就最后还是讲一个问心无愧
1: 就
0: 好了。就
1: 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呢，都多一点理解，
0: 对，
1: 只能够这样说啊。因为钱是父母的，
0: 对，
1: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么父母呢，就不要要求孩子们，你不能心里不平衡，对吧？你这么做了，别人心里不平衡总是可以的啊。但是也许有些行为上就体现出来了，那父母也得理解，对吧？你不能够单方面的要求谁。那从子女的角度呢，你要理解的是，这毕竟是父母的钱，他有权做主。可能除了钱之外，他们给的感情是平等的。尽量的吧，只能尽量的，对吧？去理解啊，毕竟也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感情。
0: 对，而且我觉得一碗水端平这种绝对的公平其实
1: 是不太有的，
0: 对，不太可能，
1: 不
0: 太存在
1: 的。
0: 所以大家还是一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就
1: 是还是多沟通，
0: 对，
1: 还是多沟通。就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你们能不能达成彼此的理解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进来正碰到有一个朋友来诉苦我们都住在一起，都是我在照顾啊，然后他悄悄地写了遗嘱全给别人了，正是差不多的这种意思，还不告诉我，很受伤。现在他也不多话了，就在家对自己老妈的照顾少了很多啊，沟通也少了很多，你什么都不跟我说，那我也不舒服，就是那一种。
0: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就是谁的身上的话，大家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感情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
1: 是这个沟通要沟通好，
0: 对对对
1: 啊，不能够真的大家就算了，我也少跟你说，你也少跟我说，彼此间还是沟通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做， 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父母遗留的房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通过法院诉讼完成了继承，目前产权登记是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由于老三没有住房，他自父母去世后一直居住在这一套房屋内，现在老三想要装修房子，我是没什么意见，但是其他四个子女因为老三独占房屋心里不舒服，所以不同意老三装修房屋。请问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在其他共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能装修房子吗？他这儿并没有说老三要大家出钱装修，
0: 对，
1: 老三自己装修
0: 好，
1: 但是可能其他子女觉得你装修完了你是不是就住着一直住下去了，也许是这个意思，
0: 对，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子女会担心啊，你现在说不需要我们出钱，等你装修好了要跟我们清算这笔钱了，对吧？我们是不同意装修的啊。
1: 是，
0: 其实在我们处理这个遗产继承案件的纠纷过程中啊，哎，有这么一类结果，就是大家谁都可能目前没能力去出资把对方的份额买断啊，那么就维持了一个按份共有的状态，那么就会引发后续的，比方说房屋的一个管理啊、装修啊，或者是说使用的问题啊，大家都是产权人，凭什么你就能够独自的去使用这个房屋吗？可能就会引发新的问题。像这个涉及到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房屋装修的问题，在我们处理这种家事纠纷的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目前这套房屋它是属于按份共有状态，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那么实际居住的子女想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大部分子女是反对的，那么其实民法典对这类问题是有具体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01条啊，明确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啊做重大修缮， 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有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是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如果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个首先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民法典301条的法条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我们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啊来分析，装修房屋它就属于重大修缮行为，所以结合法律规定，在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是需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的，否则擅自装修房屋实际上是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那我们在就是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其实得出的答案就是老三他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但前提是他需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如果说三分之二或者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这个共有人同意的话，那么老三他即使是作为产权人，他也不能够对房屋进行重大的这个修缮，不能够进行装修啊。那如果说是共同共有状态下，就是大家名字都在产权证上，但是没有区分份额，这个在法律上叫做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房屋，如果装修房屋是需要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的。哎，只是三分之二，或者是说绝大部分99%的共有人都同意了，哎，只有1%不同意，那么这个也不能够进行装修啊。所以我以前处理过一个离婚案件啊，在涉及到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大家都知道夫妻共同财产在没有区分份额的情况下，它其实就属于共同共有嘛。
1: 嗯。
0: 那我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呢，其中一方他为了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然后可能房屋面积不大，但是签订了一个房屋装修合同，报价大概是20多万，就是将近30万。那其实也实际的对房屋进行了比方说刮大白啊，或者说敲墙啊，这种比较前期的这个装修行为。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对方就发了一个律师函给到这个施工队，就是你要停止装修行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处理离婚，我作为共有人之一，我是不同意房屋进行装修的。后来在装修了一半，这个房就是施工就停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共同共有的房屋并没有经过夫妻双方共同同意，而且还在很敏感的时期，就是我们在处理离婚诉讼的过程中，他这个装修行为可能涉及到恶意的去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嘛。那么最终法院也是认为你应该停下来，停止这个装修行为。所以大家看啊，在法律规定中，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状态下，这个共有人对于房屋的一个处置权利，一个维修修缮的这个权利还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如果是按份共有的话，假如说房屋我不是进行装修，比方说房屋漏水了，我们需要进行维修，那么是不是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共有人同意啊？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这个房屋漏水怎么办啊？那如果说只是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维护啊，比方说单纯的这个漏水的抢修啊，防水的这个堵漏啊，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300条的规定啊，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小份额的共有人当然是可以对房屋进行维修的，那这种维修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房屋持续的这个损毁，或者说避免损失的扩大而进行的漏水的堵漏、防水的修补，它实际上是属于对共有物的保存行为，它是不受三分之二份额表决规则的限制的，这个就是管理义务。所以大家要区分重大修缮行为和简单的维修行为之间的区别啊。
1: 我也相信维修没有人不同意。
0: 对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进行维修之后啊，相应的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要求这个按份共有人或者共同共有人进行一个承担的啊，就大家可以分摊的。那么这个是结合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其实再强调一下怎么去区分重大修缮，比如说我要拆墙，拆墙体要敲墙，或者是说我全屋要进行翻新，然后或者是大面积的改造，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属于我们民法典中的重大修缮行为，那就受到我们民法典301条的三分之二多数人的一个约束啊。那如果说是只是简单的这种修补，或者是说一种抢修行为的话，不涉及到这种结构性的改变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管理行为，这个就不受三分之二表决规则的一个限制，所以大家做这样一个区分吧。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啊，它讲的是份额，不是讲人数。 比方说我们这个产权上面就五个人，有四个人都同意装修，但他们实际上只占有20%的份额、
1: 嗯、
0: 那么我是一个人，但我占有80%。

0: 十的份额，那我不同意这个房屋装修，那其他的这个四个人哪怕都同意，
1: 对，
0: 也不能够实施装修行为。它是按份额，不是按人数
1: 啊。其实按照权利的比例，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
1: 确实是的，就是毕竟啊，六个人共有的房子，其中一个人要装修，他去装，除非大家都同意，
0: 对，
1: 对吧？否则你就是做不了这个主，这个比例，马律师也告诉大家
0: 对，
1: 了，
0: 那
1: 三
0: 么，
1: 分之二。
0: 对，刚刚又想到再给大家再拓展一个啊，那可能有一些我们听友目前也许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他就是在里面实际居住，他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的这个条件，想对房屋进行装修，但是，无奈自己的份额相对比较小，可能达不到法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标准，怎么办啊？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房屋装修之前，可能要做一个前置程序，就是做一个共有物分割的诉讼。通过法院诉讼，我有能力把其他人的份额买进。那么，当我变成了这个房屋的唯一权利人的情况下，我支付了相应的折价款，我变成唯一权利人了，那这个
1: 马律
0: 房屋我就
1: 师，
0: 可以。
1: 对，你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关
0: 嗯，
1: 键是他一定是做不到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因为这还是属于家事纠纷 啊。
1: 对。
0: 那么大家能够协商，还是先行进行协商。当然，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就像我说的，那我们进行一个共有物的分割诉讼以后，把这个产权结构把它单一化以后呢，可能能够更好的去主导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这个管理啊。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来讲，它并不是无解的。但是呢，我们其实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实力。经济状况、
1: 对，
0: 能力，去看一
1: 对，
0: 看，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
1: 对，也许呢，大家也会觉得你一直住着，我们都不说了，你又要装修，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去啊？这样子是就完全不想离开这个房子了。那你有钱装修，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对吧？把这个房子处分一下呢，
0: 对，其实。
1: 一点都没有一个表示住到现在，
0: 那么，
1: 也许啊。
0: 就像小畅老师讲的，其实可能大家在一起沟通以后，把大家担心点，就是不同意装修的人，他的担心点是什么，讲出来以后，如果比方说他们就是担心说我们又不住这个房子，你做了装修以后，可能未来要跟我们清算这笔费用，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哎，我们其实可以签订一个协议书，就讲好这个费用是我实际居住人来承担，和你们非实际居住人。的这个产权人无关，今后也不会跟大家清算这笔费用。哎，我写这样一个书面的这种承诺书也好，保证书也好，或者签订一个协议也好，打消大家对于这个顾虑，也可能你就能够很顺利的去推进这个装修，或者是可能大家念及这个兄弟姐妹的感情，你自己一个人一直居住这个房屋，可能对于其他人的居住权利是一种，这种
1: 对，
0: 损
1: 否则
0: 害
1: 也
0: 啊。
1: 许他们可以出租
0: 对，
1: 啊，对
0: 你可
1: 吧？
0: 以给予适当的这种补偿，那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打消大家这样一个顾虑，因为从我们常规的理解来讲，对于房屋的装修，只能是有利于这个房屋，甚至有利于房屋的保
1: 对，没
0: 值，对
1: 错。
0: 吧？那么大家不同意或者多数的这个权利人不同意，那一定是有一个问题症结所在的。那大家把这个事情讲开了，
1: 症
0: 也可
1: 结
0: 能，
1: 在哪里就
0: 对，
1: 讲开
0: 也可能问题就解决掉了。
1: 是的，就大家心里是有感尺的可能你条件是差的，目前没有房子，那兄弟姐妹也是出于一种情谊，所以你住就住吧。但是呢，有时候一种态度会让大家会觉得，哎，你真的当做自己的了，你就这个会有一种心理的不舒服。那么那个时候又是要沟通的问题了，对
0: 对，
1: 吗？而且作为住的这一位，如果是真的条件太差，我相信兄弟姐妹也不至于那个。他现在又要装修，要怎么？可能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么大伙儿就会觉得，你有这钱还不如补偿大家一点，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还是要沟通，对吧？也不能够占便宜占得太多
0: 对，
1: 了。
0: 不能理所当然
1: 啊，
0: 啊。
1: 或者有一个态度，外面租要，比方说5000，那我给到2500或者是什么的，那我也在里面占了点便宜，那大家也对吧？包容了，就毕竟是家里人啊，你
0: 对，
1: 现在没有，有时候真的处理问题得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想法。好，我们再来看这一问是说，我是再婚，丈夫去世了，生前留有一封书信，遗产主要是房产。是他婚前财产，由他弟弟继承。我是外地农村户口，今年50岁，没有退休工资。我能否主张
0: 必
1: 必
0: 留。
1: 留份和在房屋中的居住权？
0: 好，那么这个问题中其实提到了一封书信，那么在这个书信的内容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个遗产处理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书信它能不能作为自书遗嘱，这可能是我们做的一个首先的判断。如果这个书信它不能成为自书遗嘱的话，那我们是再虽然是再婚，虽然是婚前财产，那作为配偶其实也是可以享有继承权的嘛，对吧啊。那我们看民法典对于自书遗嘱是怎么规定的啊。民法典的1134条是自书遗嘱的规定条文，它提到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所以自书遗嘱生效的这个核心要求就是亲笔书写签名署期，非常的简单，不需要见证人，也不需要什么视频呀录像呀啊，只要全程自己书写了，自己签名写好日期就可以。所以这个遗嘱呢，它本身是遗嘱人对自己生前合法财产在自己去世以后如何处理的一个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啊。所以遗嘱处理方式必须要明确。那么结合这个分析啊，法律上面首先它并不要求文件必须冠名遗嘱。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民法典的1134条这个自书遗嘱的条文，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第一财经广播，
10: 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11: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马律师刚才呢在解答听友提问啊，您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这个社区直播时间呢，可以跟帖在直播帖下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请马律师啊，马律师这一个时段先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12: 嗯，好嘞。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案例啊，李阿姨和这个张老伯他们生育了5个子女，然后这个老先生去世以后呢，子女们为了这个财产继承的问题啊，就是向法院起诉了。那么虽然啊，对于这个父亲啊，这个张老伯的遗产继承问题呢，最终通过法律得到了这个解决，但是作为母亲啊，这个李阿姨看到子女们为了一点财产啊，争得不顾亲情，哎，心里是十分难过的。那么遗产处理好以后，李阿姨其实就在反思啊，那么为了避免重蹈张老伯的这个覆辙，他在这个继承这个遗产之后啊，就自己写了一份自书遗嘱。在遗嘱中啊，他就提到了啊，他说我们夫妻呢一共生育了5个子女，

0: 在丈夫去世以后啊，这个小儿子为了争夺遗产，把兄弟姐妹和母亲就告上了法庭。虽然说这个小儿子取得了应有的遗产，但平日里小儿子对我们这个老人照顾最少，对大家庭尽力最少，都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的娇惯和放纵。这个是遗嘱中的内容啊，所以他说呢，作为家长，为了保护家庭的稳定，秉持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所以我现在特别的订立了这个遗嘱，将我自己名下一切财产在去世以后呢，由大儿子、二儿子和两个女儿共同来继承，就相当于是母亲订立了一份遗嘱，把小儿子对于自己财产继承的这个权利就排除掉了。
1: 嗯。嗯，
0: 这个遗嘱订立好五年以后啊，大儿子去世了，后来又过了三年，这个李阿姨这母亲啊也去世了，那么这个小儿子再次的争夺了遗产。其他三个子女啊就告诉小儿子说，母亲生前留有遗嘱啊，已经排除了你对于这个遗产的继承权了。那么小儿子说，大哥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去世了，所以这个遗嘱无效，母亲的财产法定继承。那么其他三个子女说，母亲的遗嘱是有效的，大哥他有自己的子女，所以大哥这个就是遗产中涉及到大哥应该继承的部分是大哥的子女来代位继承，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个弟弟这个小儿子来继承。那么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所以这个小儿子为了争夺遗产再次的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这就是这个案例。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就是李阿姨她这个遗嘱啊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哎，小儿子提到了一个啊，因为立好了遗嘱以后大儿子去世了，
0: 所以
1: 但是母亲还在，
0: 对，所以
1: 他觉得这遗嘱无效。
0: 对，李阿姨啊，她在这个遗嘱中这个留给大儿子的这个份额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可能就是这个家庭遇到的这样两个法律问题啊。那李阿姨她的遗嘱呢是去世后她名下的财产由四个子女来继承，但是呢在遗嘱生效之前，其中一个遗嘱继承人也就是大儿子他去世了，那么李阿姨之后也没有去调整这个遗嘱的内容啊，后来这个李阿姨她也去世了，那么她这个遗嘱中啊涉及到的大儿子继承的内容就无效了。不过呢其他子女的继承部分还是有效的啊，这个我们民法典的1154条也明确规定，遗嘱继承人先于遗嘱人去世的，那么遗产中的相应部分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这句话呢其实意思就是遗嘱继承人先走一步，那么遗嘱中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财产就回归到了立遗嘱人的遗产池中，那么由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来分配，所以遗嘱本身并没有整体的失效啊。那么其他的在世的遗嘱继承人仍然是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到相应的份额，只有涉及到这个先去世的那个继承人，他的那个份额是转为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所以说小儿子说这个遗嘱就整体无效了，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当然其他子女说这个大儿子遗嘱中的份额由大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啊，因为代位继承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那我们目前是有遗嘱的，所以呢它不能够转化为是大儿子的这个遗产然后由大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啊。这个说法就相当于是这五个子女四个子女啊，他对于这个遗嘱的定性和遗产继承的说法其实和法律规定都是有出入的。所以呢我们结合上述的分析啊，这个李阿姨她遗嘱中给大儿子份额就变成了李阿姨的法定遗产的这个继承部分，这一部分由五个子女共同继承，那么其中大儿子在法定继承中应当继承的份额就由大儿子的这个子女来代位继承了。这个就是目前他们家里面在处理母亲遗产继承时候的一个法律趋势和走向啊。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其实 想给老年朋友们提个醒啊，就是这个李阿姨她一心想要秉持权利义务一致的这个原则，但是最终啊，这个小儿子还是继承到了一部分，当然这个、
1: 就是大儿子的那一部分
0: 转化为
1: 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都可以有一份，
0: 对，
1: 是这么理解，
0: 对，
1: 所以大儿子的那一份就转化为了
0: 母亲的
1: 法定继承人都可以继承一份。
0: 对，
1: 那么是哪些人呢？
0: 就是因为这个父母一共五个子女嘛，除去了已经去世的这个大儿子以外，大儿子的子女，然后包括其他四个子女，因为大儿子的子女就相当于是代位继承了。其实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啊，我作为母亲订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我的份额由四个子女来继承。那么在遗嘱正式生效之前呢，有一个子女去世了，所以呢这个遗嘱中的有四分之一的部分遗产部分就变成了我的法定继承的部分。那么在我去世以后，我的法定继承部分肯定就是由我五个子女来继承，那么我五个子女中其中有一个子女已经先于我去世了，所以这一部分就变成了代位继承，
1: 所以其实还是五份。
0: 对，
1: 他分给四个子女嘛，四分之一还要分作
0: 五份、对，
1: 所以大儿子的孩子只能够拿到四分之一
0: 中
1: 的
0: 五分之一，对，
1: 当然也许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会要，
0: 对，
1: 那可能就被拿走四分之一里的五分之一，拿走了给那个
0: 小儿子，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和李阿姨当时想要订立遗嘱的那个初衷就有点背道而驰了，因为她是觉得小儿子尽的力啊尽孝啊是最少的，
1: 所以它里面还应该加上一句是吗？
0: 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就是想给我们老年朋友提这样一个醒啊，第一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订立遗嘱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了，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遗嘱内容。这里面我讲到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可能人员上发生变化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财产上发生变化了，
1: 对，比方说这个房子这个没了转化为另一个了，
0: 对吗？或者是财产形式上发生变化了，比方房子变成钱了，
1: 对，
0: 或者说 A 房子变成 B 房子了，那么大家都要结合客观情况变化及时来调整这个遗嘱内容，
1: 否则就有麻烦，
0: 对、
1: 哦、
0: 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些子女中啊，我知道我们老大的这个身体不是特别好，身体可能还没我这个做长辈的身体好，但是呢这个小儿子特别的不好，所以我想写遗嘱排除小儿子继承权，但是我也不确定这个到底是子女先走还是我作为长辈先走，那怎么办呢？哎，我可以在遗嘱中写好，就是我去世后我的财产比方说由四个子女来继承，但是鉴于老大身体特别不好，如果老大先于我去世的话，
1: 如果其中有子女发生事情，
0: 对，
1: 啊、
0: 对，那么这他的应当继承的部分可以由他的子女来继承。
1: 就要加这么一句话。
0: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能起到一个兜底保障的一个作用吧，就避免出现我本来是想要排除他继承权的，但最后反而他还享受到了一部分。
1: 好在他也不多啊，
0: 对，
1: 这样子争抢确实是有点问题啊。其实小儿子我不知道他事先做没做过沟通，当时父亲去世了以后，对吗？如果不沟通就把他们都告上了公堂，那确实大家的心里就有一个结了。也许他当时觉得我告了我可以多拿一点，比方说我的户口在里面，或者是我什么不知道这个什么性质啊，他爹留的是产权房的还是什么，他觉得我告了我应该拿更多的一份，商量不成然后就对簿公堂，也有这个可能。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中其实一个高频的词是什么？沟通。对，因为小川老师在我们前面回答问题也好，还是刚刚的案例分析也好，就是反复的提到沟通。那我个人也觉得其实在家庭事务中啊，无论是父母子女也好，或者是夫妻之间也好啊，遇到这种我们讲说法律的问题，大家其实还是要秉承，就还是要念及亲情，念及这个就是关系，这种夫妻关系也好啊，父母子女的这种亲情也好，大家不要上来就是说我要去法院起诉，或者我要去维权。
1: 对，我的理都站在我这一边，但有时候家庭里这个理说不太清。
0: 对，
1: 你真的要这样掰理，那就伤了感情。
0: 对，我们讲说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1: 所以还是要在这个钱和感情当中要掌握一种平衡，对不对？
0: 对，所以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好，那马律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提问好吗？
0: 好。
1: 好，马律师看这个问题啊，他是问，想咨询律师，我们家老公房动迁有六个户口，分别是我和我父母三人，叔叔一人，姑姑姑父两人，一共分了500多万的补偿款，但是我父亲作为承租人去领取动迁款时

0: 得知我叔叔因为在外欠钱，有130万动迁款被冻结，请问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有冻结却是影响我们的利益。
1: 好，那么因为这个款项有部分冻结了，可能我们在领取动迁款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全部领出来啊。那么这个500多万的这个动迁款啊，在没有正式的分割之前，实际上是属于全体户籍在册人员共同共有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叔叔主动的放弃权利的，因为叔叔在外面是有债务的嘛啊。那么如果说我主动的说啊，放弃了这个权利，或者我就认为我对于这个作为叔叔对于这个动迁利益我是没有份额的话，那有可能会涉及到哎，为了逃避债务放弃权利，就有这样的一个嫌疑啊。那如果说哎，叔叔一旦放弃了权利，或者消极的去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话，那债权人都是可以去主张一个放弃无效，或者说我们讲说代位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啊。那结合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通过诉讼去进行一个共有物的分割，由法院依法来裁判这500多万的动迁款项。那么如果说经法院审理认为叔叔他不属于共同居住人的话，那么叔叔自然就对这个动迁利益没有相应的权利了。判决生效以后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申请向法院解封的，然后再按照这个判决结果去领取动迁款项。那如果说法院经审理认为叔叔是属于共同居住人，那么在这500多万的动迁款中，叔叔可以获得多少金额，法院也会帮我们厘清的。
0: 比方说1/6，500万里的1/6。
1: 那么
0: 因为他现在说户口6个人，我们就当他们都有权利。
1: 那么好，那么叔叔实际上的利益也不到100万，对吧？
0: 对，不到100万。
1: 对，那假如说哎，叔叔确实有权利，法院会帮我们分清楚叔叔个人在500万中占有多少利益。那么这样的话，这就属于叔叔的个人财产，从我们这个共同共有物中就分离出来了。那么他对外欠钱，他应该用他的个人财产去偿还他的个人债务。那其实也不影响我们对于剩余的补偿款项的利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下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法院去诉讼，而不是说叔叔主动的说我放弃，或者我认为我没有权利。那这个主动的放弃或者主动的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的这样一个说法，有可能在法律上也不一定站得住脚。那如果说经法院审理确实认为叔叔没有权利，这就不是叔叔主动放弃的了，这是依法来判断的了啊。
0: 对，所以这个冻结款可以通过去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1: 对，
0: 息产等于是 对吗？
1: 对，
0: 息处，然后他也不会再被冻结130万了，
1: 对对对，
0: 该是多少是多少。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马律师，请问律师，上周我的离婚诉讼开庭了，我是原告，之所以起诉离婚，是因为协议离婚，我们双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出现分歧。我之前咨询律师，有律师建议我可以先起诉离婚，不处理财产分割，但是开庭时对方提出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但没有反诉，请问法院会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吗？
1: 好的，因为结合法律规定啊，我们现在离婚的方式有两种嘛，一种是通过协议啊，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登记，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法院诉讼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大家分歧在某一个问题上，比方子女抚养问题也好，或者说财产分割问题上也好啊，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啊，那最终选择了诉讼离婚。那么诉讼离婚呢，起诉的一方为了想快速的去解除这个婚姻关系，因为离婚问题大家在协议离婚的那个协商阶段其实是达成一致了，只是一些附带性的问题可能有争议，那么想说我们求同存异嘛，那为了能够快速的先去解除这个婚姻关系，我是不是能够把有争议的问题先放一放，那大家对离婚没问题了，没有争议的话先起诉离婚，这个倒是一个办法。但呢这个办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讲说离婚诉讼它其实是一个复合之诉，也就是说一个诉讼程序中呢包括了多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是法律关系，他们通常是基于同一个事实产生的，但是呢又各自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比如说离婚，那我们能够在法律条文中找到对应的这个法条啊，子女的抚养啊，抚养费用，这些都有单独的条款，包括财产的分割，债务的承担，这些都是有单独的条款的，所以他们是有独立的这个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的。因此啊，基于此，这个离婚诉讼和我们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在审理上会略有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啊，一般来讲民事诉讼它是严格的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也就是说

0: 我作为原告，我没有这项诉请，法院就不能够超越我的诉请去审理这个诉求。那所以一般的民事诉讼呢，法院都是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审理案件的。但是离婚案件我们刚刚讲了啊，它是复合之诉嘛，它包括了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同债务的处理啊。哪怕说原告只是起诉离婚，像这种什么财产分割的问题啊，暂时不想处理啊，或者子女抚养问题暂时不想涉及，但是只要对方提出来了我要求一并处理子女的抚养或者财产分割的问题的话，并且也提供了相应的财产证据的话，其实这些问题法院都是会纳入到审理范围之内的。同时呢，这个离婚案件啊，离婚诉讼它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反诉，就是被告他不需要单独的提交反诉状，或者说这个书面的这种什么答辩状啊，他只要在庭审中明确他自己要求分割的这个诉请，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其实就可以了。法院基本上就是会放到，因为避免诉累嘛，能够一并分割的财产，法院几乎就会在这个案件中一并帮我们处理掉啊。当然，如果在庭审的过程中，我们原被告双方也都一致同意说，财产问题我们暂时不处理，那么法院也是可以只判决离婚，那么财产是可以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另案去解决的。
1: 所以其实是看起诉的那一方他的要求。
0: 一方面是看起诉这一方他的要求，那如果说他的要求只是处理离婚纠纷，并没有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但是另外一方被告在应诉的时候他提出了我要求一并解决，
1: 所以也是可以一并解决的。
0: 对，也是可以一并解决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啊，我只要求离婚不处理财产分割，法院就一定会不处理。
1: 对，
0: 不一定的。
1: 这件事儿其实看双方，
0: 对，
1: 你们愿意先离婚的事儿办了就先办了。
0: 对，
1: 你们只要有一方提出我要分割财产和离婚共同同时办，
0: 对，
1: 那就要按照这个来。
0: 对
1: 吗？
0: 嗯，
1: 但是什么情况下是有反诉的呢？
0: 反诉的话一般来讲像合同纠纷，比如说像我们处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啊，有的时候其实讲不清楚到底是哪方违约。比方说卖方认为买方违约了，我要解除合同，卖方就起诉了买方，你这个我一方面解除合同，另外一方面我要买方承担违约责任。那么买方说我明明没有存在违约，是你卖方违约了，这个事儿不是讲不清楚吗？那么买方反而提出反诉，说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且我认为是买方存在违约，要求买方承担这个违约责任。那这种情况其实是需要提出反诉的。所以我们讲说反诉比较常见的是在合同纠纷中。
1: 明白了。好，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社群里有一位听友提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一个，就是说因为叔叔在外欠钱有130万动迁款被冻结，他提问是说债权人凭什么可以要求动迁办冻结动迁款？
0: 因为动迁利益啊，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包括对于个人来讲，其实目前都是一笔比较大额的这个财产啊。那么一旦债权人有相应的财产线索了，而这个债务又是真实的，债权人通过法院诉讼，比方说我要求债务人张三来还我这个钱，但是我知道张三他们家老房子动迁了，或者可能在动迁有这样一笔动迁安置的利益，那么债权人向法院提供了相应的财产线索，申请财产保全的话，法院在审判阶段就会对依据这个债权人的申请去做相应的财产保全的。那至于说我这个债权成不成立，那是审判阶段经过审理，如果说最终法院判决认为这个债权债务不存在，或者债权债务已经结束了，我这个钱张三已经举证证明我欠的这个钱已经还清了的话，法院没有支持债权人的诉讼，那么债务人是可以通过写申请去解除这个财产保全的。
1: 好的，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快速再回答一个好吗？
0: 好，
1: 马律师，请教律师，履行赡养义务必须支付赡养费吗？我父母退休工资都挺高的，我自己经济条件一般，父母是否有权要求我支付赡养费？
0: 好的，那么赡养是成年子女的一个法定义务，但是如果把这个赡养和支付赡养费绝对的挂钩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赡养义务其实过于狭隘了啊。上海市老年人保障条例第11条也明确规定，就是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啊，那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啊，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所以说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呢，完整的这个赡养义务其实包括三个维度，就是经济上的

0: 供养，比方说我提供生活费呀、医疗费呀，或者说住房的费用啊等等，啊，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比如说日常的这个生活的饮食起居啊，或者说患病的护理呀等等啊。再有就是精神上的慰藉，比方说我们经常打打电话呀，或者常回家看看呀，这种陪伴关心啊，这些其实都是赡养义务。所以支付赡养费并不是唯一的旅行方式。那么子女可以将父母比如说接到家中共同的居住生活，提供一些食物上的供给或者生活上的照料，这些都是履行赡养义务的一个表现。那赡养费的形式呢，当然也可以包括金钱，也可以包括食物啊，这些我们不要说赡养费这个费就好像只是钱款啊。
1: 那么什么情况下要付赡养费呢？
0: 一般来讲啊，像这个父母比方说缺乏这个劳动能力，或者是生活困难了，那么父母其实是有权利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父母通过协商子女拒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父母当然是可以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这个赡养费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一般来讲也是需要自己来证明我是缺乏劳动能力，或者是我生活困难入不敷出。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我自身是有退休工资的，
1: 对，
0: 甚至说我退休工资还比较高，能够覆盖掉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开销的话，那法律其实
1: 也不保护，对吗？
0: 对，一方面可能你一个父母去主张这个子女支付赡养费用，不一定能得到支持。退一步来讲，即使是得到支持的话，法院其实也会结合一父母的一个退休工资的金额情况，还有生活的开销情况，以及子女的经济状况、子女的负担能力等等，来酌定这个赡养费的金额的。
1: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回复到这儿了。有时候可能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吧，
0: 对
1: 啊，是吧？好，那马律师在这儿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那么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915，再报一遍，138181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嗯，听众朋友问题呢，也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 在小宇宙上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了。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窗，下期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5: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6: 大家好，我是胖苏。
7: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5: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
6: 真的很冷。
5: 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冷门的话题呢？
6: 是因为下回有人搜的时候就只能搜到我们。
5: 对。
7: 但你要知道有没有人搜。
5: 这个话题是什么啊？就是 Sony Angel 啊。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收集过 Sony Angel？
7: 肯定你知道。
5: 有一些人是知道，有些人可能完全在知识盲区之外嘛。
7: 知道的人也上了点年纪了。
5: 你肯定是在这个娃圈啊有一定的资历了啊。
6: 果然小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Sony Angel。
5: 是吗？
6: 所以搜的时候啊。
7: 你拼对吗？
6: 你这是侮辱我吧？这是近十年来对我最大的侮辱。
5: 专业八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和我自己身边的人与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家有一位这个Sony Angel的资深
7: 玩家，
5: 超级白金至尊 VIP 玩家。
6: 真的吗？这个是官方有认证的这种。
5: 没有。我们这位至尊 VIP 呢，他我去采访了，深度采访了一下他，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7: 参与者，
5: 帮凶。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二级市场上，它价格一下子飙得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家就开始出货，
7: 因为
5: 家里囤了好多以前的那种，出去卖
6: 啊。
5: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会在我现在节目头上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家这位超级 VIP 呢，他决定要办退圈了啊。所以有
6: 原因是什么呢？
5: 原因我稍后会跟大家说。
6: 好的，
5: 啊，我今天我们对，我不是说今天要说，哎呦，索尼就二级市场上价格飙升，又像喇叭布一样，怎么样？不是，哎，我们家的这位啊，说要把家里面的能溢价特别厉害的都卖掉，我一会儿要告诉大家卖了多少价钱，什么样的人在买啊？我当中也帮忙就出了一些，就通过不同的平台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回到这索尼就这家公司，他们公司叫 Dreams 嘛，多利梦，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公司叫多利梦啊，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历史？为什么会从你就走过了什么样的长长的这个发展之路？
6: 对，等会儿跟大家讲之前，我先设置个悬念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Sony Angel 其实和蛋黄酱也有关系。
7: 蛋黄酱，是我们平时吃的，
6: 就是平常吃的蛋黄酱。比如如果大家看台湾地区的电视剧的话，会讲叫什么美奈兹，对吧？就是这个。如果看那个有个动画片叫《银魂》啊，《银魂》里面有一个角色就非常喜欢吃蛋黄酱，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到 Sony Angel 和蛋黄酱也会产生关系。
5: 感觉好奇怪。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到整个的盲盒经济或者是注意力经济的时候，因为毕竟聊到这种盲盒，你就少不了聊泡泡玛特嘛。泡泡玛特之前也是发了财报之后，股价也是一度大跌，对吧？整个注意力经济，包括玩具、潮流玩具的，应该我觉得走到了下半场，就是大家从一种狂热到了趋于冷静的时候，对吧？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冷门的一个话题 ，Sony Angel。
6: 你记得在 show notes 面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屁股小人？
5: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6: 打码吧。
7: 打这样说打码。

0: 我们先首先上来看，刚才不是说到能不能发出去吗？因为我们上次聊那个泡泡玛特的时候就说过嘛，索尼就早期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光屁股小天使，
1: 嗯，
0: 对吧？这个照片发出去会被审核给卡掉，然后二级市场闲鱼什么你要卖的时候也没有不行，所以呢，它在二级市场上确实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2: 嗯，
0: 现在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审核放开了，还是大概这几年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早期的审核是比较一刀切的，
1: 嗯，
0: 现在

0: 几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其实没有这样真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不是真人，他毕竟是个娃娃，
1: 嗯，
0: 而且是小天使的形象，
1: 嗯，
0: 对，这个问题去除掉了之后呢就好了。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发图片，你说我要卖这个货，然后我把图片展示图发上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最近我们家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也就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当时就和你们说突然发现，对吧，
1: 嗯，
0: 你看就怎么一下子火了，
1: 嗯，
0: 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有一个 APP 叫千岛，它是专门卖那个，
2: 嗯，我知道，
0: 对吧，也是卖盲盒二手的，
2: 嗯，
0: 然后
2: 它相当于闲鱼，但是它是盲盒界的闲鱼，
0: 它有点像得物，
1: 嗯，
0: 有点像得物，
1: 明白了，
0: 对吧，
2: 就是指它主要的就是盲盒在上面，潮玩潮玩
0: 潮玩，然后你可以看，
2: 嗯，
0: 看单，看每一个东西它的历史的购买价格，你会发现，
2: 嗯，
0: 从2025年开始一直在往上涨，涨涨涨涨涨。
2: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我们要聊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
1: 嗯
2: 啊，去搜一些关于 Sony Angel 之前有没有别的人讨论或者发一些信息，
0: 嗯，
2: 我发现就是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段是在2025年的9月份左右，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热度上来了。
1: 嗯，
2: 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他从202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
1: 嗯，
2: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在去年他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
1: 嗯，
2: 或者是说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1: 嗯，
0: 上升通道就是我像看一个股价的曲线一样，
2: 是的，
0: 因为从2025年开始，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2: 就有一种垂直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啊，因为你知道
2: 非常猛，
1: 怎么感觉和股票市场一样，啊，是吧？差不多也是去年九月份开始，
2: 就平躺了很久，然后哐一下子，
0: 啊啊。然后因为你卖这种二手的娃娃呢，你分好几种，一种你如果溢价最高的肯定是全新未拆盒的那种，
2: 嗯，
0: 就是 Sony Angel 它一盒呢是12个，
2: 嗯，
0: 12个一盒，那每一个以之前的价格可能是50-60块钱嘛，
2: 嗯，
0: 50-60块钱一个，那么你一盒的话，你就算它大概是600块钱，
2: 嗯，
0: 如果到后来涨价了，那么可能就要700多块钱。那么这个未拆盒的，因为它外面还有塑封包装呢，
2: 嗯，
0: 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它有可能还能拆到隐藏和大隐藏嘛，
1: 嗯，
0: 未拆盒的溢价平均我算一下，大概可能在2倍到3倍，平均啊，
2: 平均就是卖到2000多，
1: 哦，
0: 1-2000是有的，
2: 哦，
0: 但是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3000以上，
2: 哦，
0: 3000以上，
2: 看不同的系列，
0: 对，就是未拆盒的，完全是塑封的那种，
2: 嗯，
0: 就其实是非常好了，甚至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些是单独的，比如说像吊卡或者是赠品类的，
2: 嗯嗯，
0: 当时的存量就不多，比如说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它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你知道吗？
2: 嗯，
0: 现在
1: 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0: 知道的，它是
2: 个吊卡，
0: 它是透明的吊卡，
2: 嗯。
0: 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2: 哦，0到3000，
0: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2: 嗯，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它又暴涨，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
2: 啊，
0: 没有存货的，就未来就有没有多的东西的，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
2: 哦，
0: 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2: 工作暂停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
2: 嗯，
0: 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我儿子还没出生其实就开始买了，
2: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进泡泡玛特，
2: 嗯，
0: 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2: 我知道
0: 以前
2: 这种杂物店，
0: 但是家居用品啊，
2: 嗯，
0: 什么的都有的，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嘛，
2: 嗯，
0: 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
2: 嗯，
0: 都是在20年以后生产的，
2: 近五六年，
0: 2021年之后的，
2: 嗯，
0: 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2: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0: 对，
2: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0: 这个
2: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0: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
2: 嗯，
0: 其实这个我带了一本那个15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
2: 嗯，
0: 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2: 位置好像有一些
0: 是有点
2: 些微的变化，
0: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2: 啊，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
2: 嗯，
0: 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
2: 嗯，
1: 有吗？我看不出来，
0: 看不出不一样到时候发到修诺词里面，
1: 我脸盲啊
2: 让我看看，
1: 我都看不出，你别说他了
2: 沉默。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0: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
2: 比例是有一点点
0: 稍微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2: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0: 嗯，现在苗条了是吧，
2: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0: 哎，对的，
2: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0: 颜色倒没有，
1: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
2: 嗯，
1: 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品，嗯。

0: 标一样，
1: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0: 差不多，
1: 我觉得，
0: 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
2: 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0: 哦，
2: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
1: 嗯，
2: 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
1: 嗯，
2: 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1: 转运仓。
2: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1: 用英文，
2: 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有翻译软件来过。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来买的，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特性，所以这次呢，
0: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2: 出海。那么说到为什么？它会一下子火爆
0: 啊！
2: AI 给出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初跑马特是一样的，
0: 对，
2: 就是
0: 明星带货，
2: 明星的效应。因为它在2023年下半年，包括20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当时我们说泡马特拉布布的时候，拉布布不是有挂包嘛？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0: 对，
2: 它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0: 啊，
2: 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展示了。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包括有很多的明星，就开始在展示这些它叫 Hippers 趴趴系列的这些娃娃。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在二级市场价格就已经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它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的3月。2025年3月，它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它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钱，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12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蓝布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那么Sony Angel它的隐藏款，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不同色的。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12个的还是6个的，它会有多的一个。那个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72个，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6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ie 就是一个
0: Robbie Angel，R O B B Y， 对吧？
2: 它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ie，它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0: 是，对，是蛮乖的。
2: 它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ie，
0: 对，
2: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分之一，就是12×12，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大的，就才有个 Robbie。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Robbie，拆到隐藏嘛。
0: 是这个。
2: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泡泡玛特是一样的，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还了解的不多，
0: 对，
2: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盲盒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调动人的情绪的，它怎么制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是有些人什么带货，然后黄牛肯定就进来了嘛，有人开始溢价了嘛，
1: 是，
2: 那黄牛一冲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么这一年多一两年以来，大家聊的这个资本市场上，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能投资的东西很少，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样或者两样东西，让所有人把钱都投进去，想在短期内获得它的利润。
0: 对，
2: 我感觉不管是股市、黄金、石油，还是白银，还是像这种盲盒，都是的。就它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0: 不就是做趋势吗？
2: 这不叫做趋势，
1: 对不是？
2: 都是做短期。
0: 对，就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
2: 对，都是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去赚这波钱。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索尼有出现的事儿。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因为感觉索尼就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它是这样，它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它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你买一个，那么他就给你积一分，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一个特别款，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你就相当于。

0: 一百积分嘛、
1: 嗯，
0: 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大概6000块钱，
1: 嗯，
0: 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
1: 嗯嗯。
0: 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
1: 嗯、
0: 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2: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
2: 嗯，
0: 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
2: 嗯。嗯
0: 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1: 希望你多买一点，
2: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
2: 嗯，
0: 你应该
1: 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1: 啊，
2: 100积分兑一个，
0: 对，因为他的、
2: 哦、
0: 他给出
1: 杀手，
2: 明白了，
0: 他给出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2: 啊、
0: 嗯，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
2: 嗯，
0: 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
2: 嗯，
0: 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而、
2: 嗯、
0: 且、哎、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
2: 嗯
0: 啊，非常的不尊重，
2: 嗯、
0: 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
2: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
2: 嗯，
0: 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
1: 嗯，
0: 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积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之后、
2: 嗯、
0: 他不会给你主动积进去的、
1: 嗯、
0: 你要去找他的客服、
1: 嗯、
0: 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
1: 嗯、
0: 还要再跟他沟通、
1: 嗯、
0: 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1: 嗯嗯、
2: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2: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是
1: 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嗯、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
0: 嗯、
1: 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他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
2: 嗯、
1: 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
0: 嗯、
1: 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
2: 嗯、
1: 对 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
2: 嗯、
1: 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0: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
1: 不是太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0: 这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
2: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100兑1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200兑1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知道吗？
2: 嗯，
0: 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1: 第三年是300吗？
0: 没事，反正第二年200他就没换，知道吗？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1: 爱马仕、
0: GUCCI啊，什么、
1: 嗯、
0: LV，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
1: 啊、
0: 就是那种
1: 但他也限量的就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在一
2: 快一点
1: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
1: 他没有什么对
0: 对你要
1: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2: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他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0: 啊、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
1: 嗯
0: 但索尼安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
1: 嗯，
0: 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
1: 嗯，
0: 然后还要怎么怎么样，反正作为老客户
1: 制造稀缺性吗？
0: 对你按理来说，
1: 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0: 对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
1: 不是
0: 何必呢？
1: 你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2: 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
0: 对，
2: 同时呢，
0: 一个广告就是
2: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
0: 嗯、
2: 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
1: 嗯。
2: 扑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1: 对对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发红包
2: 啊对啊
1: 人看懂
2: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
0: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
1: 嗯
0: 那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
1: 嗯
0: 他只是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的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2: 嗯
0: 就其他的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
1: 嗯、
0: 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
1: 嗯、
0: 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
1: 嗯
0: 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
1: 嗯、
0: 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清把库存都清清掉、
1: 嗯、
0: 啊这 就是
2: 断手离了老人家开始
0: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对
1: 换一个地方
0: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安就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
1: 嗯、
0: 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
1: 嗯，
0: 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在营销。
2: 嗯，
0: 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1: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0: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情怀还是有的，
1: 嗯，
0: 但不会再像以前买的那么多了，
1: 嗯，
0: 就是半退坑的状态，
2: 嗯，
0: 就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啊，胖苏也去收，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2: 哎，
0: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2: 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
1: 嗯，
2: 是不是？就和耐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它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对吧？这个，然后，嗯，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0: 对，
2: 也不，它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0: 嗯，
2: 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0: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2: ，OK， 好，
0: 到底是什么样子？
2: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
0: 嗯，
2: 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7公分左右高，对吧？
0: 嗯，
2: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0: 嗯，
1: 啊
2: ，S O N N Y Su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0: 当时聊索尼的索尼的时候，
2: 对
0: 他们，
2: 对索尼也觉得说，他之所以会叫 S O N Y， So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 O N N 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y，
0: 对
2: 吧？对，
0: 角落君，
2: 啊，
0: 我们家也买过，
2: 啊，
0: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2: 啊，
0: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
2: 嗯，
0: 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2: 啊，
0: 偷偷看你，
2: 对对对
0: 那种。它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y 两个。IP
2: 啊，
0: 同时的
2: OK，
0: 嗯，
2: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0: 嗯，
2: 就是
0: 不知道。
2: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手机的充电线上，
0: 啊，
2: 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
0: 嗯，
2: 做一个鳄鱼，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
0: 嗯
2: 啊，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0: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的东西，
1: 嗯，
0: 有点像那个 Jellycat 走了
2: 啊，
0: 这个就是作为，
1: 啊。
0: 老玩家来说也是有点难接受的，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2: 风格不像，
0: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0: 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1: 嗯，
0: 我有你这个我为什么不去买 Jellycat 呢，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2: 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1: 嗯，
2: 到现在呢
1: 二十多年
2: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
1: 嗯，
2: 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洋
2: 娃
0: 娃
2: 啊，洋娃娃，
1: 嗯，
2: 对吧，
1: 嗯，
0: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
1: 嗯，
0: 那种大的，但是呢，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
2: 嗯，
0: 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1: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
0: 就
1: 是有一
2: 芭比呢，就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1: 嘛，
2: 修
1: 长，
2: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2: 啊，
1: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2: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那种着替，
2: 嗯，
1: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
2: 嗯，
1: 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
2: 嗯，
1: 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2: 嗯，它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
1: 嗯，
2: 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Cupid 的一个启发，
0: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2: 哎，你可以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丘，
1: 嗯，
2: 比就是
1: 那个
2: 山丘的丘，丘比特的那个丘，
1: 比
2: 就是比赛的比啊，哎，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她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像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0: 啊，
2: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0: 哦，嗯，女孩子，
2: 女孩子
1: 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2: 啊，丘比特是个男生。
1: 对啊，
2: 这个 Q P K E W P。

0: PIE 和那个丘比特是另两种拼写啊。
1: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0: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2: 草莓酱、
0: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特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2: 鬼灭之刃。
0: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1: 就我们之前
0: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

0: 真的是很灾难性的，一种。当然了，它和 Sony Angel 相比，其实它的体量还是大的，
1: 哎、
0: 嗯，对吧？嗯，
1: 对，市场对它最多的疑虑，其实也就是拉布布的，
2: 替代产品，
1: 拉布占据它的营收增长的实在是太高了，
0: 它依然很高，但它没有办法，就是这其实，在我们讨论泡泡玛特那集当中，我们也提到，就是泡泡玛特的这种流行风潮。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流行风潮玩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那个生命期可能就是两年三年五年，我觉得就只能说五年之后它不会有高增长，可能它会维持已经算是很好了，
2: 然后再过二十年哎，说不定它又火了，
0: 没有它肯定是迭代的，它肯定是会被替代的、
2: 啊、
0: 当时对泡泡玛特的我们的预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拉布布，这个是对它来说很关键的，对吧？它也没有，当然它也没有被 Sony Angel 替代，因为体量上不一样嘛、但无论如何，就是泡泡玛特遇到的危机也是以后 Sony Angel 肯定也是会遇到的危机，如果他一旦想要营销，他一旦想要去做跟泡泡玛特一样把自己体量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大的话，他其实也会遇到，因为他的 IP 更少，他只有一个 IP， 他只有，我就是在过去的你看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他不断的是在更替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系列吧，你未来可能要做联名，就不断的要去跟其他的 IP 去做联名，去扩圈，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活动，然后把你的 IP 粉丝，然后社群什么，就是你
1: 找明星
0: 套路，对对对、哎，你要把这个套路做起来，那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可能要比泡泡玛特更难。
1: 而且作为一家日本公司，他如果不是在国内和国内的某家公司做代理，或者是把中国市场，
0: 对对对，
1: 就像什么麦当劳中国啊，或者星巴克中国那样，给一家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去做扩张的话，我感觉作为日本公司，他们做不了这件事。
0: 是是是，另外就是他的发展的这个环境，其实跟泡泡玛特还不一样。泡泡玛特其实已经，我们虽然说他不及预期，然后他这个股票降了很多，但是你看段永平不也冲进去了吗？不也说我卖个怎么看，卖的期权对吧？我也是希望逐渐的稳步的去建仓。长期来说他不看好他会跌到很低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当中，但是你看他在目前 Sony Angel 的一个竞争环境，就是说你除了有巨头式的像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之外，已经国内有太多了在泡泡玛特前年开始崛起的这样的发展之后，你看名创也在做，然后什么五幺 toy 什么就是都在做，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月华对吧，月华作为经纪公司他也加入到了，
2: 是的是的，
0: 包括像
1: 现在叫奇梦岛对吧，
0: 奇梦岛对 Let's Van 嘛，我就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渠道或者是途径再去把那个 IP 扩大，他肯定就是要出新的，他出了包括像什么世界杯联名啊，就是应景的这些拉布布，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潮玩就是已经走过了两三年高速发展高速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 Sony 就是肯定是不友好的。
1: 如果大家一直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好几次潮玩了，泡泡玛特，大家应该会了解到，就是作为一个潮流玩具，它的起步是怎么走的，对吧？它先是从小众市场，然后被一些人喜欢，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推高它的价格，
2: 被一部分人就最喜欢，主要还是明星。
1: 对
2: 吧，
1: 就是
2: 明星帮你带货，
1: 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可能是被动的，
0: 对
1: 对,
0: 对，
1: 通过这样的方式二级市场带动之后制造了它的稀缺性，
2: 是的，
1: 然后公司一看哎呀这稀缺性让你们赚钱还不如让我自己赚钱，
2: 对，
1: 然后扩产增量，然后自己赚钱，赚钱之后稀缺性没了，然后就进入开始往下打，
0: 是没有，他要推新的产品，
1: 然后推新的，
0: 对，你因为像泡玛特他可以这么去放一波，然后再收一波，是因为他IP 比较多，然后
1: 最近不是电冰箱吗？
0: 对
2: 对
0: 对，他那个电冰箱溢价，
2: 今天下午看到这个电冰箱已经炒到了9万块钱，不能理解
0: 这么高了。
2: 当然这种就属于
0: 我今天去看的时候是他定价是5990，
2: 就这种属于我觉得就是你设置一个价格，他未必说你能够达到，
0: 对对对对，
2: 就好像前段时间你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
0: 哦，
2: 一张决赛，一张还是两张决赛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他你可以设置这个价钱，但不代表他能够成交啊。
0: 就算是成交，他也是独立事件，你不能代表着说老布布就是那个泡玛。他出家电系列，他就一定是成功的，因为他之前也出了几个小的，其实那几个小的也卖的一般吧。然后那个其实他不能算冰箱，他是个小冰柜。我看到就那个小冰柜，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冰柜，它只不过是外包装，看着就是拉布布的那个喷绘。
1: 最终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说，作为一家公司，我要延续这个 IP 的生命力。我是让它的这个 IP 都被大众喜欢。的时间越长越好，积累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或者一代人的记忆。
0: 你还能等着下一代人
2: 对，
0: 重
2: 或者等到这代人
0: 回潮对吧？
2: 长大了到一定年龄，再弥补自己的童年的不足
1: 不
2: 到
1: 的，这是他最终能想达到的。但是作为潮流这个领域来说，确实，你像 Sony Angel 也是，我感觉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一次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事件，或者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事件，甚至我觉得可能是。

0: 适合大家对于潮玩的一种风水轮流转的这种正好轮到他的一种可能性。
1: 我觉得他可能转向，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泡泡玛特他没有持续 IP 出来，然后你想他新星人是很火，但是新星人他也不放量嘛，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会有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你也需要去
0: 找一个新的股票给入一入。
1: 对对对，就是忍不住要下手，你知道？
2: 就是有些喜欢买、喜欢操作的人，他也觉得说这钱放着我干嘛呢？没什么事情做。
1: 对对对，一天不操作一下就特别难受的那种。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找一个另外一种形象。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老布布他出的那些都是比较丑萌的，但是索尼安就相对来说，
0: 对
1: 他的那个形象感，我觉得就是更加的温柔一些
2: 啊。
1: 你别说，说不定就是喜欢Sony Angel 的人跟喜欢喇布布的人不是同一波，
0: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要是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时间去表
2: 现满足不同的
0: 心
2: 理
0: 需
2: 求，
1: 是他可能原来的那种比较你说什么反内卷啊，或者是喜欢那种丑萌，喜欢那种
0: 特立独行的，
1: 特立独行，他的情绪已经表达完了，对吧？在喇布布身上，我其实已经表达完了，我需要找另外一个。你看他形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说喇布布为什么会火，我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展示的作用，他对他有一个社交属性。那 Sony Angel 其实他没有。有他就是
0: 就啪啪，
1: 对、
0: 那个、
1: 一个啪啪，然后啪在手机上。我之前还有那个 CC 也送过我一个啪电脑上，就我捏在我的那个办公电脑上面。他没有太多的展示，因为你也只能放在家里，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不像那个喇布布可以带出去。那你看他的使用的属性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那说明就是我现在要买 Sony Angel 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我没有那么强的想要展示给别人看，
2: 或
1: 者
2: 说
1: 或
2: 者对，就是这个产品买回来放在家里，那喇布布是带出去给别人看
1: 的，对
2: 的，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呢是
1: 给
2: 我自己
1: 看的，
2: 对，是吧？因为它本身生产出来的目标就是 comfort 嘛，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宽慰、
1: 安慰
2: 感嘛。
1: 感
2: 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展示，
1: 是 是的，
2: 家里呢我需要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舒服，所以 OK， 我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屁股小人。
1: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追求风，就是流行风尚，
0: 风
1: 还有淡淡的风感，还有什么上班的、
0: 抽象，
1: 对抽象，它其实是很多面的，它某一层面的情绪在某种时间段当中集中的去体现了，
2: 对，
1: 他可能那个时候出口就是喇布布，有一段时间的出口他就是 Jellycat， 但是这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安静下来，我需要一个更加静谧的东西来给到自己心里的安慰，那我就选择到
0: 美美的、可爱的、安静的小天使。
1: 对，
0: 但是我不同意胖苏刚才说的，就不是单纯放家里，他索尼就以后肯定是要让你带出去，就趴手机的也好，或者是他甚至以后做包挂，或者我也想要不出什么场景，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布布，我也挂一个喇布布，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同好中人嘛。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因为他这个喇布布，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他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冒险性的这个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举措，他就有些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裹足不前，他就说 OK， 这摊我可以了，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做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呢？对，所以不好说，我觉得
1: 他们还是不够卷
2: 啊，
0: 是
1: 他们国内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是吧？
2: 差不多，他们比较平了，躺平了，
1: 对吧？
2: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日本回来的朋友也说大致上他们没有那种想要穿越阶层天花板的那种愿望啊，因为日本的怎么说，就是整体上社会的福利制度也比较好，所以呢，哪怕你比如说你是相对来说平民啊，这个平是平安的平的那个贫啊，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大。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那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消失的二十年，有些说消失的30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0: 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Sony Angel这家公司Dreams 这家公司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因为我相信有泡泡玛特珠玉在前。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2: 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于 鬼冢虎将式的发展模式。
0: 我自己
2: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结果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1: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潮玩这一块呀。
2: 对
0: 对
2: 对，
1: 那跟奈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2: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1: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就是它已经
2: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1: 嗯，是的。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
2: 嗯，
0: 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像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就是东西很多，
2: 嗯，
0: 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
1: 嗯，
0: 反而能让你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
2: 嗯，
0: 或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
2: 嗯，
0: 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是日本公司的，
1: 啊，
0: 在中国的分公司，
2: 啊，
0: 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
2: 嗯，
0: 如果它只是做代理，有可能会像方苏说的一样，
2: 嗯，
0: 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营销，
1: 对吧，
0: 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
1: 嗯，
0: 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独属于它的路径来干，
2: 嗯，
0: 而且给它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1: 是的，
0: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 Sony Angel 的一些店，或者是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他之前比如说在杂物社啊，
1: 嗯，
0: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
2: 嗯，
0: 他是有自己空间的，
2: 嗯，
0: 那么他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2: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0: 是吧？
2: 对，
1: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
0: 嗯，
1: 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集合店，
0: 对，里面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的Sony Angel，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2: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得很激烈了。
1: 哦，
0: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
1: 嗯，
0: 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
2: 嗯，
0: 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
1: 嗯，
0: 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什么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
1: 但是我觉得他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
2: 嗯，
1: 就是一定是你对于安全感，
2: 嗯，
1: 就像我前面说的过渡性客体的这种安全感，嗯，还是自体化客体的你的一种怎么自我身份的确认，
2: 嗯，
1: 他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这里，但是
0: 他那自我身份确认也是要就是我确认了然后发现你跟我也是
1: 大没有，他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底层是你对于自我的确认，
2: 嗯，
1: 但是进入到我们社会当中，经济社会当中，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密码，或者是怎么说，社交货币，
0: 嗯，
1: 它是经济社会所带给它的后续的发展，
2: 嗯，
1: 但是这个底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底层还是说你自己对于我这个客体，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客体，
2: 嗯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嗯，
0: 这也是从潮流玩具的发展和它的热度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一个人的心里的那种想法，
2: 对，其实我觉得也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对吧，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嗯，
2: 对于年轻人来说，正好前段时间我在看公众号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做奥德赛时期，
1: 哦，
2: 啊，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
1: 嗯，
2: 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
1: 嗯，
2: 还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
1: 嗯，
2: 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说呢，这个事情，
1: 嗯，
2: 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2000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
1: 嗯，
2: 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
1: 嗯，
2: 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1: 嗯，
2: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
1: 嗯，
2: 所以现在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
1: 嗯，
2: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
2: 嗯，
1: 去看的话，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
2: 嗯，
1: 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
2: 嗯，
1: 他们是在
0: 全球经济都是，
2: 哎，
1: 对
2: 对,
1: 对，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2: 讲的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
0: 哎，
2: 这种 安慰人的，
0: 嗯，
2: 就是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1: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0: 调动的资源就少一
1: 点，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
0: 丰沛
1: 的啊，但是同时。

0: 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0: 啊，
1: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0: 就你不能说啊，他们玩物丧志，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有他们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1: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0: 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我觉得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也未尝不可，
2: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0: 是是，
2: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全员每天标准8小时工作制，全年无休，满负荷运转。那想要完成50万小时的一对一求职辅导业务量，需要整整的7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单人创业者依托 AI 工具搭建一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 AI 求职辅导系统，全天候自动化为用户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模拟、职业咨询、岗位匹配服务，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传统团队7年才能够达到的业务规模。这是什么？这就是 AI 时代的效率革命，也是一人公司真正的核心威力。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一人公司的核心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注册一家公司啊，是单人开店、单人创业的形式？这个我要说，只是最肤浅的一个表象。一人公司真正的本质是一个普通人彻底完成一个独立的价值单元。你肯定要问什么是价值单元啊？就是你不需要依附公司，不需要依附平台，不需要依附团队，就凭你自己的能力、经验、认知，搭配 AI 工具，就可以单独产出社会需要的价值，独立完成价值交换，独立赚取稳定的酬劳。说白了呢，就是你一个人可以直接跟这个社会、跟市场、跟政府做生意，跳过中间所有的环节，摆脱所有的依附关系。这个核心啊，我要说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就是真正的一人公司和你有没有注册营业执照、有没有做自媒体、有没有拍短视频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它的核心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具备不依附任何组织、独立为市场交付价值、换取收益的能力。如果说你具备这个能力，哪怕你没有注册公司，你也是 AI 时代合格的独立创业者。那如果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只会跟风起号啊、蹭流量啊，那哪怕你注册了10家公司，也只是一个传统的个体户，算不上真正的一人公司。可能听到这里，有些听众会觉得心动啊，心里面会冒出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政策托底、效率超高、场景广阔，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吧？你看，我没有雄厚的资源，没有专业技术，没有创业经验，我怎么入局呢？从哪里开始做？怎么才能做好、做长久，对吧？想要做好一人公司，你需要两套非常核心的系统。一套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发动机，帮你启动项目、创造价值、实现盈利。第二套是制动系统，可以帮你规避风险、稳住节奏、长久存续。一驱一控，缺一不可。我们先来讲发动机啊，也就是一人公司它赚钱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这套逻辑来自于硅谷顶级天使投资人纳瓦尔·拉维坎特，也是被全球创业者验证过的一个财富公式，那就是财富等于特定知识乘以杠杆乘以时间。这个公式呢，原本是用来解释财富积累的底层规律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放到今天的 AI 一人公司赛道里面，这个适配度100%，完全可以作为我们普通人入局的核心指导公司。我们来拆解一下，让你感受得到。首先呢是特定知识，很多人会误解，说这个特定知识是不是就是高端技能啊、专业证书、培训班学来的技术？其实完全不是。纳瓦尔对特定知识的定义非常之精准，他说这不是标准化课程可以批量教会的技术，而是只属于你、来自你独特人生经历、行业深耕的经验、长期沉淀的认知和判断力，这个是别人学不走、抄不去、替代不了的核心能力。我来给大家举几个比较接地气的例子，你能够感受一下啊。一个是在餐饮行业深耕15年的老师傅，你让他讲管理学、讲商业模式，可能他讲不明白的。但是呢，他对于食材供应链的把控、对于大众口味变迁的敏感度、对于门店盈亏的判断、对于后厨效率的优化，这些是任何线上课程啊、培训教材啊都教不出来的。这就是他的特定知识。另外你再看一个做了20年纪录片的导演，你让他写代码、做运营，他可能不擅长，对吧？但是他对于镜头节奏的把控、对于采访时机的判断、对于故事叙事的拆解、对于用户情绪的捕捉，这个是普通人、普通 AI 没有办法复刻的，这个就是他的特定知识。再来看啊，一个做了10年 HR 的职场人，精通招聘识人、员工管理、薪酬体系、职场痛点，懂得普通人的求职困惑、职场焦虑，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定知识，对吧？还有一个深耕社区服务5年的基层工作者，熟悉社区治理的痛点、居民需求、邻里矛盾、便民缺口，这个就是非常具有落地价值的特定知识。你看，所有人的特定知识都藏在你过往的工作经历、生活阅历、长期深耕的领域里面，这个不是天赋异禀啊，是时间沉淀的独家知识。
在 AI 时代，技术是可以被快速复制的，工具可以人人使用的，但是你的特定知识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核心壁垒。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跟风做 AI 创业，跟风做艺人公司，但是最后，一无所获。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原因。他们只有工具，没有专属的特定知识，所有人用一样的工具做一样的内容，那最终只能够陷入到低价的内卷当中，对吧？这是第一个核心啊。第二个核心呢，是无许可杠杆，这是艺人公司能够做大做轻做稳的核心放大器啊。什么是无许可杠杆？通俗来说呢，就是你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不需要任何人授权，不需要依赖任何资源，随时可以启动，随时可以放大的工具和渠道，这是完全属于你的放大器。我来给你们对比一下，你就能够感受到啊，传统创业全是有许可杠杆，每一步都需要别人点头认可。你想扩大规模，需要投资人同意融资，你想扩张团队，需要有充足的预算，需要招人面试，你想打通渠道，需要对接资源求人合作，你想上架产品呢，需要平台审核资质审批，是吧？每一步都是要有人点头的，它是有门槛的。但是今天的艺人公司，它拥有史无前例的海量无许可杠杆，人人可用，免费可用，随时可用。你看 AI 工具就是最大的一个无许可杠杆嘛。 AI 可以帮你写代码搭系统做工具， AI 可以帮你做海报做界面做排版， AI 还可以帮你做内容做复盘做优化，你看是不是无许可杠杆？另外现在还有各地完善的 OPC 创业社区，直接帮我们普通人解决了最头疼的后台问题，像公司注册呀、记账报税呀、资质申报啊、政策对接啊等等，全部一站式搞定，彻底扫清单人创业的基础障碍。这个就是艺人公司的黄金组合，专属的特定知识加上 AI 无许可杠杆，再加上长期的时间沉淀，普通人也可以跑出指数级的财富增长。更加关键的一点就是单人模式没有团队，也就没有合伙人，没有人可以稀释你的认知，稀释你的收益，稀释你的股权。你的所有特定知识，所有努力成果，所有的收益利润全部归你自己所有，这个是传统团队创业永远无法比拟的优势。刚刚说的是关于发动机，接下来再讲更重要的，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制动系统。很多人做艺人公司起步其实非常快，热度也很高，初期赚钱的也很快，但是最后崩盘倒闭，身心俱疲，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制动系统，不懂克制，盲目扩张。这里呢，要借鉴艺人公司概念的鼻祖加拿大的知名设计师保罗·贾维斯的一个核心观点啊。保罗·贾维斯呢，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艺人企业》，直接奠定了全球 OPC 单人创业的商业概念基础。那他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叛逆、非常反常识，但是非常清醒的核心概念。他说，你需要一个抗增长能力。贾维斯在长期观察创业者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他说，绝大多数创业者的公司不是被竞争对手给打垮的，也不是被市场淘汰的，而是被自己的盲目扩张拖垮的。几乎所有创业者都会陷入到同一个陷阱当中啊！看到机会你就想抓住，看到客户你就想接，看到融资你就想拿，看到风口你想扩，对吧？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嘛。每一个机会看起来都是红利，但是你要知道，全部叠加起来，它会变成一个不断膨胀、无法掌控的怪兽，最后它会吞噬你的时间、精力、财富和生活。这里呢，给大家分享贾维斯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创业经历啊，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理解一下。贾维斯呢，曾经打造过一款线上付费产品，产品上线第一个月爆卖了几十万美元，收益非常的可观啊。那按照我们常规的商业思维啊，大众认知，你接下来操作肯定是趁热打铁，对吧？全力扩张，加大投入，迭代产品，然后扩充品类，组建团队，对接融资，快速的占领市场，做大做强。但是贾维斯呢，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甚至觉得有些愚蠢的决定啊，就是直接关闭了产品的购买入口，停止接收所有的新用户。很多人不理解啊，就是你风口那么好啊，赚钱正好，为什么要主动停掉？怎么想的，对吧？贾维斯他算了一笔非常清醒的账，他说，如果顺着这个热度持续扩张，那么我就得招聘客服、招聘运营、技术、售后，而且我要租用更大的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6: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6: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9: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9: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你在消费，
4: 他在理财，
5: 你在应付工作，
3: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5: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2: 谁会比谁更有才？
3: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2: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8: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7: 不是像队长，
8: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7: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8: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7: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8: 是的。
7: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8: 这样讲嘛，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

0: 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钱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得成功的，有哪些做得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1: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0: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0: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1: 给
0: 这
1: 我举
0: 个，
1: 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0: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1: 是。
0: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啊，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 是不是知行合一，
0: 对，
1: 是吗？
0: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它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它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它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它做不了多支产品，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 有限。
0: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0: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他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啊，
1: 是
0: 有
1: 的。
0: 些人员的变动啊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他原来师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他的风格特征，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0: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0: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0: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
1: 体量
0: 客
1: 比
0: 户，
1: 较
0: 对，目
1: 大。
0: 前我们客户里边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
0: 就
1: 族办
0: 是
1: 公室。
0: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0: 接班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0: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
1: 稳健。
0: 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

0: 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
1: 嗯，
0: 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1: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0: 是。
1: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他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他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他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他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0: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1: 对。
0: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
1: 嗯，
0: 您觉得 FOF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0: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1: 我相信，我相信。
0: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1: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相，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0: 门槛并不高，是
1: 对，
0: 吗？
1: 是的，看上去不高，但其实如果你要持续能够做好，它的要求非常高，它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0: 那如果说有一定投资经验的，听了您介绍完之后，他说我自己可不可以搞一个类似于 FOF 这样的一个分散的配置呢？
1: 可以啊，
0: 您有怎样的建议？
1: 先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入手，好理解的事情入手，比如说 ETF 基金就是个比较好的选
0: 是。
1: 择。首先它是公募基金，其次它的费率也比较低，然后它流动性也比较好。那你可以从这个里边先着手，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可能策略的选择不多。它更多的是一些被动型的，比如说行业的 ETF 啊，现在也有一些债券的 ETF 啊。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可能只能做到一些行业轮动啊，或者股和债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你如果还想更丰富的一个，那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私募基金行业的这些策略以及它的一些特征。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上海株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 FOF 基金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谢谢您，再见。
1: 谢谢。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2: 报时新经济，
13: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1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2: 点击新未来，
13: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1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7: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顾泽林先生，黑湖科技联合创始人肖泽先生，千机科技集团创始人石泽元先生，本末科技创始人 CEO 张迪先生，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先生，深圳市千帆智能航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赵云龙先生上台来分享。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本次论坛的主持人秦朔，朋友圈的发起人秦朔先生。
18: 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大家来出席智能制造的这个论坛。现在这个 AI 时代经常有一个词叫这个对齐啊，所以我也先这个跟大家对齐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制造啊。其实这个词时间最早提出来很早，1988年 有两位美国的学者呢写了一本书叫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对智能制造的定义是通过集成知识工程、制造软件系统等，使智能机器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小批量生产。那么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出台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啊，这是一个5年的规划。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定义，说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啊，现在来看这个还是非常有前瞻性，因为这个5字啊到今天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啊。那么10年以后的当下，我们再来探讨这个智能制造。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技术融合与产业变革。其实呢，国家最新的口径呢，就是叫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了新一代3个字。那今年6月初那个国常会啊，也在这个会议中专门提出要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啊，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先把一些这个概念简单的对齐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以说是强将如云，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有造诣的重量级的嘉宾。我们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想结合他们的所在的这个产业领域呢，来谈一谈他们对于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最新的这个看法和判断。然后第二个这个部分呢，我们有针对性的对一些问题啊，来进行这个交流。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是想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在这个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们的企业在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维度啊，他们的这个最主要和最突出的一些特征啊。我们先请牟总，因为这个牟深智能是深层式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啊，在原生矩阵的这个大脑技术方面也做了不少的这个探索和尝试，你们在这个这方面的特征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感谢秦老师。刚好前面我们那个另外一位创始人陈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牟深。其实我们说今天做矩阵大脑的企业非常多，那我们牟深最明确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有句口号，我们叫这个全球最懂动作的这个机器人大脑。因为我们有个观点啊，就是现在有人说做机器人大脑是视觉更重要，有人说触觉更重要，有人说力觉更重要。我们说无论是触觉、视觉看到的和感受到了，都是为了能够让机器人去生成相对应的动作。我们说机器人跟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的语言和跟这个物理世界交互的唯一方式，就是它做出来一些动作对物理世界产生影响，再去做下一步动作。那我们呢是从这个2021年陈老师开始在这个 CVPR 上发了全球第一个这个影空间 Latent Space 的这个 Motion 的这个生成，所以大家其实看我们的名字也能看出来，对吧？我们牟深智能就是英文单词 motion 的谐音啊。我们过去5年发了7代的这个动作模型。我们说，无论今天你说的是这个世界模型啊，还是一些这个视觉模型啊、视频模型，我们说世界模型的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做动作的一个约束。

0: 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谋生在通用大脑里面最大的特点吧，就是我们能够最清楚最清晰的，或者说目前我们是干了五年啊，知道机器人的动作该怎么去排列，更能够符合一些物理的场景，和包括在智能制造呀，包括在家庭，在这种轻工业的场景。
1: 好，谢谢啊。这个刚才穆总已经跟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啊，其实就是从这个预测下一个词图啊等等，走向物理 AI 中的预测下一个动作，所以他认为最懂动作啊，这个是这个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请问黑狐科技的肖总啊，因为黑狐科技我看到的资料呢说已经赋能了普惠，赋能了全球近40000家工厂，当年你们的小工单就对很多中国的这个工厂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在云化生产管理软件的这个市场上你们也是领先者，而且呢现在在工业智能体方面多场景的这个研发也做的很多的这个啊摸索，你们现在的对于这个智能制造方面的最主要的前进方向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前十年了，就是以这个云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服务了40000家企业为主。然后呢，这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主要是发展工业智能体，因为 AI 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发展工业智能体的好处就是我们之前积累的这个工业生产流程的这个本体。然后加上整个工业数据的动态数据的获取和协同，这是我们前十年的积淀。那现在对于发展工业智能体来说，那就是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大家也知道，工业智能体要运算起来、运作起来，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上下文就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本体系统里面。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智能体呢，有几个方向，因为智能体在工厂里面呢，它肯定不是以通用智能体存在的。它是以多场景存在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机加工来说，它或者说结构件的那些公司，他们从拿到一个图纸，肯定以前老师傅是要来去拆工艺路线的，那这个拆工艺路线的话，或者拆BOM这个过程，或者还有报价这个过程，差不多得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现在基本就是1分钟就搞定了，相当于就是把以前老师傅的一个经验呢做了传承啊。然后现在的老师傅呢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的话呢，那怎么来去把这个拆单的这个技术，因为以前这些东西都在他脑子里啊，然后现在沉淀下来，这是一个场景。那就是从拆单然后到报价，那报完价呢，然后还会就是要开始要跟采购关联啊，怎么来去做采购跟单，然后采购完了之后呢，那就要生产，那生产的履约怎么来去监控，那这些都是以前在这些场景都是由老师傅来去做决策和判断的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都是在不同的这些场景啊，所以下一个阶段主要就是大量的把这些智能体快速的落地啊。
1: 非常好的这个案例啊，因为中国制造过去几十年积累在人脑子里，积累在很多的这个工艺方面的这个隐性的知识就可以显性化啊，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请问千机科技的这个创始人石总啊，你们是在这个无人机的集群、低空经济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探索，好像很多方面也是世界的这个记录啊。那你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体现在哪里？
3: 大家好，我是千机科技石泽源，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参加我们亚布力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啊。刚才秦老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低空经济呢，实际上是这几年大家或者政府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反复的谈。今年呢，我看15规划里面也把低空经济作为了我们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么一个战略高度。那实际上千机科技呢，是从最早2016年就开始进入了无人机的集群应用这个赛道。当时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个低空经济并没有当前目前的这么一个火热的状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在低空的应用上、空间的应用上，实际上最快能够形成闭环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加上数据之间的关联。那现在我们千机呢，在全球目前做了40几个国家的业务，我们自研的有我们自己的空中的矩阵智能，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表演系统。这套表演系统呢，应该来说在全球目前也每年都会经历几千场以上的这样的飞行的场景。这个场景的打造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特点，就是我们能够把天地人之间相互的去把它做一个，不管是情感纽带还是作为一个数据的链接，我们都在做一些尝试。那我们经常说这个

0: 科学和技术让人类得以生存，这个我们的文化和艺术让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在空中不仅是在做我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把天当成了一个艺术的场景的表达。那无人机的表演，大家实际上也看到无人机集群的表演，这么多年实际上中国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92%的份额。我说的份额不光是大家看到的表演，我说的生产制造，包括全球的这个所有的大型活动的综合份额，这个增长率也是非常高的。今年全球的整个表演的市场大概是70多亿美金，到明年都会增长到将近100亿美金，它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每年20几的这个平均增长速度。那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特点，其实无人机表演是打通了低空跟我们数据之间的关系。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我们看到的优秀的企业家马斯克做的 Skylink 做的星链，实际上他是之前是用卫星把我们近地轨道进行相连，它是几万台卫星，几万个卫星的计划。那实际上我们近在抬头可见的低空，是不是有一个数据，有一些我们场景的可以作业相连？我觉得未来的低空的无人机集群就能做到在全球的几个城市里面，然后把大家相连起来，然后把数据把艺术相连起来，这是打造场景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随着续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我们的 AI 进入我们的无人机的这个算法视觉，它的这个可控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去把全世界在低空进行相连？我觉得这个是我经常去问自己的问题。所以千机呢，我们不仅是做一个表演，做一个艺术，更重要的是用数据把全球相连，打通一个天地融合的模式。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探索整个集群表演是让你看一场表演，还是让你进入一场表演。所以我们在空中有我们自己的形成的，用我们 AI 算法形成的二维码，可以通过几千架无人机形成一个二维码，可以跟人相连，可以跟手机相连。那实际上你就不是一个表演了，你就变成一个空中的场景的入口。这个场景入口实际上我觉得是难为可贵的，在全球都是稀缺的。我们如何把地面的数据，地面的我们的这些流量全部通过一个入口转化到另外一个空间，这就我觉得这是我们千机一直在探索的事儿吧。反正可能跟别的这个讲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跟想的比较多一点。这个简单跟大家先讲几句吧。
1: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本末科技的创始人 CEO 啊张迪先生。因为在这个巨神智能这个赛道上呢，他们的这个最早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积淀很深的地方呢，是直驱的电机和机器人的关节啊。今天我们谈大脑很多，但谈这个电机啊关节这方面比较少。那请问张总，你们在巨神智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是不是你们就主要就不做大脑了，主要是把这个电机关节这些做到极致？
2: 非常感谢秦老师啊，就首先也感谢论坛组织这样的这个活动，能让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本末科技这样一家公司。那我们公司呢，从定位上来说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其实我们整个公司的业务平台化效应非常显著啊。我们有两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板块，第一个有特色的板块呢，就像刚才秦老师讲的，是以直驱为特色的啊。什么是直驱呢？就是把这个关节里面，大家刚才也有很多的这个嘉宾也有提到，关节里面他们要自研减速箱，要自产减速箱啊。那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不需要减速箱，我可以直接删繁就简，把整个关节删到最简。这样的意义堪比在，就是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讲，这样的举动啊，它的意义堪比用晶体管去替代电子管，可以真的把这个机器人做得非常简单啊，价格非常合适啊，寿命非常长啊，甚至可能整个还没有噪音。那第二个有特色的板块呢，是以轮足为特色的啊巨深智能机器人平台。那为什么是轮足呢？因为我们还是坚定地相信，未来机器人大概率不是走进千家万户的啊，它应该是滚着进去的，轮子的效率还是无与伦比。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纯粹的轮式机器人在越障能力上还是有欠缺，所以把轮子跟腿做了一个结合啊，这成了我们公司第二个很有特色的啊这个业务板块。那再回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定位，也回到刚才秦老师的这个问题上啊，首先呢，我们定位自己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特色的板块都可以非常有机地形成一个网络， 不管是在单边还是在多边，都可以帮助公司去拓展多元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机器人行业里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有特色，这跟我们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刚才这个语数的这个陈总也有讲到，其实在这一波巨深浪潮来临之前本末就已经成立了我们对轮足这个行业的定义其实是远早于巨深这个板块的兴起的所以对于本末来讲，直驱去掉减速器是我们公司核心的业务，那轮足也是我们的核心的业务，这两项业务一起搭建起来了我们整个本末科技这家公司平台化的技术网络，用这样平台化的技术网络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特色的产品，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谢谢秦老师。
1: 今天这个真的是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个多我们接下来的微翼制造这个董事长 CEO 张志奇先生在这个也是这个机器人，但是他是巨深的工业机器人，那是不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场景会更加的多，而且呢这方面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会更加的广跟迫切，因为前一段我也去了一家这个企业，企业的创始人呢碰到郭台铭，郭台铭说你如果真的能够在工业场景中帮我解决很简单的几个东西，我的将来需求量是百万级的那这个确实想象力就很大了。那个我们听一听张总觉得这个巨深智能的工业机器人是不是会更快的进入一个爆发期呢？
3: 感谢秦老师我也简单介绍一下，微翼制造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里边，所以我们对工业的话这个了解程度相对会更深一些。其实我们觉得在工业，特别像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里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坦白讲自动化已经是深入到每一家工厂里边今天每一家工厂里边没有几台设备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大家也发现自动化已经把绝大多数自动化能做的事儿都做完了，但剩下呢还剩下工厂有大量的人能够在配合这些设备在落地和实现，所以我们自己看到的很核心的点，为什么今天还在用人，往往是原来自动化的设备中间它相对来说比较刚性，它没有办法有效去处理那些柔性化的问题，或者是说更简单的说法用设备做还不如用人做便宜，这是我们经常看到在企业中间面临的这方面问题和挑战。所以微翼我们算是第一家是把 AI 技术引用到工业现场里边，我们希望的话用 AI 技术的话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把老师傅脑子里边的经验能倒出来，再通过物理世界的本体中间把它真正意义上这个知识的话能够落地和实现，第二个过程中间来说的话就是让客户去把原来这种因为场景环境这种柔性化变化而让自动化设备没有办法去适应的这种场景通过感知和认知的能力中间把它落地和实现。所以微一直是走的这样的两条道路，所以从最早检测到今天打磨焊接装配物流码舵等等方方面面的各类的场景里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设备跟很多的头部客户企业，从苹果华为比亚迪富士康包括很多的一线的车企，包括我们的头部的一些物流企业都有很多的这方面深度合作。其实在合作过程中间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今天客户对于你今天背后用什么技术他的认知度是弱的，他其实更关心的点是今天这本账能不能算过来，而这两年我们这本账的越来越这本经济账现在越来越挑战，以前很多客户是说3年4年收回成本，这两年是2年收回成本，所以任何的一个设备如果要做到规模化的复制没有办法在2年内去把它落地去实现，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间来说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很多工业的场景上很多人形机器人大家也开始进入工厂做打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大家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算账上可能做两个原型验证项目上可行，技术上也可行，但是规模化复制呢，因为我们有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就是人人如果用起来更便宜，人如果做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我为什么要用一台设备中间去把这个人去替换掉。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忽然发觉从本体上可能今天我们用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工业现场中间，因为它的很多的关节很多的本身要去应对它中间的这样一个人形的架构上会有更多的成本上的额外支出，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工业机器人的本体上把感知认知能力把它还原进去能够让这个本体的能力具备不是像传统工业机器人通过编程去实现，而是依赖所有的感知技术和认知技术去完成所有的这个落地，这可能会是一个更加算得过来的经济账。同时另外一方面工业机器人也是一个有30年40年历史的一个产品， 稳定性、疲劳度。

0: 高压高粉尘各类的环境下，它都可以有效去支持和支撑。那能够把这两项能力中间结合在一起，可能是工业现场中间更加快速和实现落地的这本经济上。所以我们从最早开始到今天为止，一直是沿着所谓帮助客户把这本账能算过来这个思路中间，把技术能够更好的去跟工业现场的环境能够包括这本实际的情况中间有效的结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矩阵智能，我们今天在谈它可能跟大家的第一印象它应该是个人形，但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在矩阵智能这个场景里边，它的形态是跟环境所定义的。所以工业机器人它被 AI 技术真正上去提升和落地之后，它也可以变得更好，它也可以跟自动化产线结合的更强，真正上去把原来人做的工作去通过设备去完成，让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现场中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少人化，啊，可能离无人化还有点远，但是真正要去实现一个少人化，这把劳动力能够解放出来。
1: 刚才张总讲到那个最大的对手是人，我是有感触，因为我去年去库卡机器人，它是一个生产机器人的一个企业，但是它生产过程中的有一些环节，它仍然在用人，比如说喷漆。其实像喷漆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是有污染性的，那为什么一定要人的？人把自己全副武装在那里。因为它对于一些颜色，对于一些底部的一些细节，其实还不仅仅是成本，是人才能够更好的完成啊。所以确实是很有体会啊。那最后我们请这个千帆智能的赵云龙这个联创啊，赵总 CEO 来谈一谈，因为你们的这个千帆智能的航空呢，我看你们的定位是聚焦新一代颠覆型的这个无人飞行的平台，要立志做中国最顶尖的低空 AI 智能体 AI 这个Air 这个 Agent，这个也是一个很新鲜的这个啊一个说法啊。那你们对于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智能体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2: 感谢秦老师，我是千帆智航的赵云龙啊，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代表我们的创始团队啊，来到这个亚布力企业家这个创新论坛和我们这么一个论坛上来。我们千帆智航呢是一个算行业老兵了嘛，我们2016年我们创始团队啊，从就开始聚焦在做无人机飞行器这块儿啊，从2016年我们那时候叫千叶智能，现在一路走过来吧啊，这个我们经历了几个技术路线的无人机飞行器啊，在硬件上我们都做过，比如说这个高速的穿越机啊，无人的直升机啊，我们后来就转向了一个全新技术路线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单涵道的一个这么一个无人机，再到现在我们做了是全球第二家做出来的单涵道尾座式的这么一个固定翼啊，就是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涵道风扇啊，首先是一个涵道风扇它能够自己单桨啊的飞行器在飞，第二呢它加接固定翼之后，它的起飞和降落是像火箭这样的控制啊，垂直的起飞降落，然后又能转横飞，有这么一个800-1000公里的一个航程啊，这个是油动啊，电动的话大概在150-200公里这么一个航程啊。其实2016年我们一路走过来观察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也不约而同的从2016年到现在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一些企业啊，像大疆啊导通啊等等啊，都我们都非常引以为豪啊。发展到现在呢，可以说无人机行业到低空经济啊也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吧。不管是怎么样，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发展到了一个到如今2000亿、3000亿的国内这么一个市场啊，这个交易额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它也来到了一个智能制造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哈、啊。但是到今天，我讲到我们过往的经历啊，是聚焦在做这个这种颠覆式的全新技术路线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产品啊。我们立足呢，还是为什么要做颠覆式的产品？我们还是一个核心的理念叫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如何能够满足更多垂直起降和超远距离续航的同时，能够把单位的这个叫比功率的效率啊提高上来。也就是说，各种技术路线之间，我们选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啊，让单位千克或单位克的飞行器起飞的时候，它的功耗能够更低的，能无限的趋向于接近于民用航空以及像我们汽车的这种交通工具这种的它的一个功率啊。现在我们看到各种路线呢，还是在硬件上来说功率还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因为在空中的能耗啊，决定了这个你的一个带的电池，再一个你的那个能源的这个受限啊。这是前一个阶段啊，而今天我们也走到这个时候，在行业内发展啊，我们也感觉到像今天慕深智能的陈涛总和这个宇树的陈总以及刚才那个玉峰总也不约而同讲到这个矩阵智能以及 AI 啊，这种大模型也好垂直领域的

0: 小模型也好啊，跟物理的 AI 的一个结合。我们这几年从前些年的做无人机的本体、无人机的硬件啊，也就是说做如何能做一个能飞的机器，以及飞机器的小脑，我们近两年也在坚决的转向啊，就是做地面的控制软件以及整个端侧的算力。为什么要提高端侧算力？就是刚才讲到啊，就是无人机它也一定会从我们地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具身智能的这种模型啊，一定会跨越到空中啊，去作为空中的一个智能体啊，它会自主的在端侧去感知啊、推理啊、决策啊等等这个逻辑啊，会形成一个闭环，在空中它会自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行业的趋势啊。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研讨的环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强调的新一代的智能制造，而且我们强调这个技术的融合、产业的变革，你们觉得技术融合、产业变革、AI 结合的这个最重要的机遇在产业端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比如说是研发方面能够更快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新材料很多在研发上就在用，是吧？还是说我们在制造端，是吧？在品控检测，还是在什么方面你们觉得是最能够推动我们的这个产业变革的？我们看这个，我们不一定每个人的回答，但是如果有感受，我们希望就来这个回答一下。
7: 好的呀，谢秦老师，那个有感而发这个我先抛个砖。其实我觉得对于智能制造在目前从最大的变革和推动，我觉得我们跟大量的客户交流下来，客户这两年跟我们在谈的话题是说，今天能不能尽快让我把现在现场这些的人能够换下来。我觉得劳动力的成本的上升是目前看到大家最容易看到的这方面的这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很多打磨的这种场景，前面秦老师已经强调喷漆就这类的场景，打磨场景夏天也很艰苦根本招不到工人，就这两年大家的想法中间来说，今天有没有设备能够帮助我今真正上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从人的第一性原理上来说，其实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今天自动化的或者流水线的发明其实是把人当作机器在用，甚至我们很多年大家都是把人当作机器，通过一个 SOP去把这个人的所有行为规范把它落地下来，让它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动作的操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的话，很核心点，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动作完全都能解决的。其实人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在标准的过程执行过程中间产生了一些异常情况，人怎么去把它去处理掉，去解决掉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其实在去声色中间看到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怎么把那么多 corner case 能够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看，特别我特别认可钱老师前面谈的，我们叫多技术的融合。今天最终是要确保这台东西能够在现场中间能真正上能用得起来，它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技术点或者一个能力上的突破，客户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它能不能真正上帮助我，今天我现场有20个人，我能把它下降到2个人。在这里边中间要考虑到的有大量的研发的技术上的关键点的突破，工程化的落地的问题，人机结合的问题。怎么今天模型并不一定是能做到100%把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当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产生的时候，人怎么去帮模型去把这问题进一步去解决，去形成一个人跟模型共生的这种方式和

0: 行器啊，不是现在这样大功耗的。我想可能多轴啊等等这些飞行器啊，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才能够把它能够带上去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在空中其实这个智能体的它的训练的试验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地面你可以训练无数次，在空中一训练一次可能没做好炸机了掉了，就每可能训练一次的成本是很高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门槛。第三呢，就是这个训练的还是数据样本是现在是不如地面的多，少的可怜。所以正因为人如此呢，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啊，也都有机会能够结合起来。你像我们那么多做具身智能的这个 AI 的，包括我们在深耕这个低空的飞行器这么多年啊，我们有这个行业的认知啊，认为这个行业是必然往那走，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啊，是往这个方向呢去做。我觉得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啊。虽然遇到目前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觉得用我们的行业积淀和我们的认知，以及大家在行业内的这种共同的各自的能力啊，到一块儿啊，就可以把这个进程啊推进得更快一点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秦老师。
1: 好，我也结合吧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行业吧。刚才赵总说的，我非常的同意啊。就是整个它的，我觉得我分享两点吧。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对低空经济整个的数据的采集，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第一个是它的各个地方的政策，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推得特别标准化。现在你说是一网统飞啊，大家讲了这么多年，实际上若干套系统在运营，大家实际上是没有做到数据的互联的。这个就是给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其实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天空进行一切事物，一定是比地面更加的繁琐、更加的复杂，它更加需要我们科技进步到一定的条件上啊，包括我们的电池的续航、飞控，包括整个 AI、整个对我们无人机，实际上它的这种要求的算法是更高的，包括它的通信的能力也是要更高的。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我是部队转业的啊。其实，在我们在无人机这个角度上来说，那都是部队最早开始玩的，对吧？根本就没有民用什么事儿，最早那不是都是从军事开始的。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忽略了，它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还没有现在能够做到我们用 AI 给我们全部赋能？其实，我们的数据很大的问题是保密的，就是很多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数据、气象信息数据，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涉及国家非常重大事件、重大安全的事情。你想想，你在巴以战争或者是俄乌里面，你看看他这个数据能给你不？不可能的。而且这个里面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在我们 AI 和人工智能极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到后面我们自己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 AI 的生态系统，跟我们人工智能、跟我们飞行器的生态系统之后，我觉得才能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道路最前景和光明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AI 对飞行器、对我们现在整个的行业的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应用端，还不是在研发端。应用端可能更多一些的是便捷，比如我们有一个 AI 的软件也是刚刚做完的，我们可以让全球的艺术家都把他的艺术作品直接输入我的这个 agent， 他就可以转化为他在未来空中呈现的艺术作品的飞行节点，可以做成无人机的点状云。这个实际上就极大拉短了普通人或者是我们艺术家想参与在空中进行展示，或者是把他的艺术的介质搬向空中去，怎么样无人机的集群表演、无人机的这个疾控的几千架、几万架无人机怎么去呈现艺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们天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平台，要这么去理解，都会在应用端得到非常快速的进步，这就是 AI 给我们的赋能。
2: 这个感谢各位两位创始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更想谈一谈，比如 AI 跟制造结合过程中，也包括了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我们谋生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做本体，我们就只做大脑。因为我们觉得其实 AI 包括整个具身智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啊，我坚信我的关节不可能比张总做得更好，我的这个本体不可能比宇叔做的性价比更高。那我们就只把大脑这一件事做到极致，那我们再去跟制造。

0: 业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首先秦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传统企业家的观念，我们现在感觉其实具身智能实在太火了，就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它是大的小的，就是是否传统10年还是20年，它都想拥抱具身智能。只是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需求，对吧？他希望说我有1万员工、3万员工，我想替代；有一些呢是伪需求，对吧？我想接待领导，你帮我做一台机器人。这个我们也遇到过这种超级大的企业，对吧？几千亿的企业，他只想要一台机器人。我个人觉得，其实 AI 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呢，从算法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谋生，刚才陈老师一直在讲端测。我觉得，其实无论你是在这个飞行器上，还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其实它的网络环境都没有那么好。我们说机器人，你飞行器你是高速运转的，这个工厂也是这个高节拍的，那你90%以上的任务应该能够本地化，快速响应，快速反应。那这里面不仅要依赖说端测芯片能力的提升，一定要从这个软件的层面，从算子的层面去做优化。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能够让比如说你原来同样一颗芯片，我可以让你发挥20倍或者60倍的一个推理加速，而不是简单的去堆叠一个说都让机器人去背一个4090，背一张5090的显卡，那就像前面张志奇总有提到，就是对于客户来说，他要的就是成本，对吧？你让我一个机器人背一张5万块的显卡，那这个绝对是不 work 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跟制造业去落地呢，非常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找到那种能够在今年明年就能够规模化的，因为我觉得你得先去构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飞轮，对吧？比如说我先做一些这种上下料质检，就是今天机器人的准确度、节拍、容错度能够容纳的，给机器人这种试错机会的，我能够有更多的数据，我才有可能去做下一个。如果你上来就让我做难度最高的24小时连续工作的，其实本体的这个包括电机的散热也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谋生在去做落地的过程中跟客户去沟通的，我们比较在意说你这个场景是不是能够在今年、在明年能够有至少1000台或者万台的量。我觉得这个今天做的话，它能够形成一个好的飞轮，而不是今天盲目的说我去做最难的啊，所谓的这个精度最高的，但是其实不能产生真正的这个价值的一些点。谢谢。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啊，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对吧，我们还是以小分子大分子这两个比例比较高，因为它现在还在扩展。那么在今年啊 ,CGT 是25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到了2030年啊会达到1000亿啊。那么我们国家呢在25年、26年啊都连续的出台了扶持这个项目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14-5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啊，将CGT 列为重点领域啊，26年的818、828啊双重利好等等吧。那么这些都是把这个CGT 生产产业链的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直接就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方向 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国家非常的支持啊，所以这个行业啊，在中长期来看的话是非常，一是有非常有市场的，大家非常需要，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家也非常支持，政策力度也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成长快的话，那么投资价值也是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它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我们，对吧，带来一些商业化的闭环，对吧？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商业化的闭环，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目前这个临床和政策双轮驱动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在全球 CGT 市场当中呢。

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复合啊年增长率啊 compounded annual 对吧 growth rate 这个 CAGR 这个里面，就是说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025年是260，2028年达到520啊，2030年达到了这个1000啊1000。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是全球总量。那么看看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中国市场的这个 CAGR 会达超过40%啊，40%。那么全球市场呢，就是说是30%。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增量会更大啊，会更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增速情况下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对吧，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两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里拿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IPN 这个脂密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 ，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10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Proofreund 和 Nature 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

0: 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啊 Prefluent， 一家叫 Interius 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它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它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啊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啊 ，CAR-T 的产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厉害的啊，厉害的。那么特别在 CDMO 这个合作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在哪里，对吧？那么有的放矢嘛，是吧？所以这个政策也好啊，这个研发的方向也好啊，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清晰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基因产品或者说 CAR 产品比例之所以那么高啊，很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传奇生物啊。那么2025年前三季度它的这个啊 Crivicti 这个产品啊，靶向治疗产品呢突破了13亿美元啊，增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况啊，在中下游啊，中下游。好，那么我们看看国产替代啊，我们其实一提到国产替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卡脖子的芯片，对吧？啊，那么其实卡脖子的基因和细胞其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已经过了0-1的过程了，已经开始迈向1-多啊，1-多。之所以跨过0-1，就是因为有了传奇生物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技术一旦突破啊，那么这个环节或者后面可能就会很快啊，0-1可能会比较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rvykti 这个产品啊，那么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这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特征啊。那么目前呢，像国内。

有些医药啊，像科技药业啊，那么在 CRT 这个实体肿瘤领域，它也有些进展啊，一些进展。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等等这些，这个复星凯特和药明聚诺都是复星医药和药明康德的这个子公司嘛，旗下公司啊。那么他们的商业化也在稳步的推进啊。所以一旦有一个点被突破，那么我们后续的这个商业化就会比较快。那么核心要点，其实我们国内最大的核心要点还在于 CDMO，啊，提供水电，提供平台啊，然后让这个创业者自己发挥是吧？那么其中核心的标的啊，河源啊、药明、金斯瑞啊等等吧，那么我就不一一去读了。那么关键是什么？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所在的今天的这个临港，它也是属于什么 CGT 的一个产业孵化基地的一个之一吧。那么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扶持力度啊也非常的这个高，所以呢，在 CDMO 这一块扩展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在临床上，因为我们的案例也比较多，对吧？这个愿意试用的患者也比较充裕啊，所以呢，在临床推进这一块啊，国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国内比啊，他们成本更高。所以我们进入到2025年呢，目前已经有60项细胞治疗的方法获得临床的这个批复。那么其中覆盖了啊，这个 T 细胞的、NK 细胞的啊，还有 CAR-T 的 TAL，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比较有意思啊。那么 CAR-T 就是你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细胞 T 细胞。那么 NK 啊，就是叫 neutral killer，这个他们是这么命名的啊，就是天然的杀手啊。其实它也是为了杀什么肿瘤细胞的啊。那么它只是跟 T 细胞不同的一种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CR-T 它的靶向是一个这个肿瘤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CTR 啊 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啊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啊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适用症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叫 CRISPR，对吧？切断 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好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的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适用症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TIL、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

0: 器，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的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三种思路和三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 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五款 CAR-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的话，现在还处于啊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啊，其实 CDMO 这条线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国内投资者来说的话，是最具机会的一条吧。好，那么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它这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企业啊，目前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它做了一个汇总啊，做了一个汇总啊。那么像传奇科技啊、信念啊、诺斯兰德啊、药明康德等等，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和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么其中啊，有很多我们是目前啊还无法触及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啊，但是呢，像药明的话啊，药明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它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好，那么在国内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具竞争力的上游，那肯定是传奇，对吧？中下游那肯定是药明康德啊。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们对它的一些数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好吧？那么首先来看的话，传奇生物啊，它的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它也是和什么啊，这个强森合作的啊。那么这是个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中美欧市场它都有，所以它这个药品可以在全球售卖啊，全球售卖。那么是中国首个啊细胞医疗这个治疗药物啊，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啊，所以它是一个突破口。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突破口。那么核心产品就是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其实在 CGT 领域当中有很多的代表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突破口后面的一些啊药物的生产和治疗啊。你比如说像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这个 CDMO 啊这一块。那么传奇生物肯定是靠前的啊，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科技、驯鹿啊这些啊，他们都有一些治疗利用这个卡维克体啊基础上，然后呢治疗靶向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些药物在国内有上市啊，有国内上市。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绘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这种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股价涨到了天上，依然在投钱，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在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老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哎，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CPU，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CPU，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的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的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四车道变成一个两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运输出去，而运输出去的同时，在这个模块里边，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

0: 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他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 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 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生产这些 PPT 的内容。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一个问答式的，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而现在你给他一个大纲，他给你输出全篇的内容。当然它不是使用的一个小龙虾，每一个小龙虾有不同的分工，就像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有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一样。但是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小龙虾这种真正想去生成内容式的啊，想去自主决策去输出的，它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1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01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对吧？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升腾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100%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GPU、CPU 它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八车道，八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1.6T，包括现在所提出的3.2T，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代的一个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了50%到7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北京时间1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今年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火，但是也非常容易被大家低估的词儿，就是艺人公司 OPC 啊。如果你平时刷短视频啊，看公众号啊，或者说逛知识社群，你一定会深有体会，就是今年上半年啊，几乎全网都在刷屏相关的内容，艺人公司才是普通人的终极出路，或者什么 AI 替你打工，普通人零成本创业啊等等。打开社交媒体你会发现随处可见啊，各类博主会手把手的教学，教你怎么借助 AI 工具一个人撑起一家完整的公司啊，不用招人，不用租大的办公室，不用复杂的人脉资源，单人就可以完成从创意到落地到交付到变现的全流程。听到这里呢，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有什么新鲜的，对吧？艺人公司不就是自媒体换了个说法吗？不就是做账号、拍视频、写图文、做私域那一套老生意吗？啊，几年前就有人在做了，根本算不上是新趋势，等等等等的。其实说实话，这个质疑我觉得非常合理啊。放在三年前、五年前，艺人公司确实就是一个小众圈子的玩法。那个时候的艺人公司场景是非常局限的，核心玩法基本上只有三类啊，要么是自媒体博主，要么 B 站的 UP 主，要么是付费社群的创始人。所以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艺人公司本质上就一件事情，起号，靠流量变现，然后靠粉丝赚钱。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认认真真的说一个事情，就是2026年的艺人公司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它不再是自媒体的专属玩法，也不再是小众的副业，而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被国家政策背书的、覆盖了全行业的全新商业趋势。它真正完成了破圈。首先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今年的艺人公司和以前完全不同？它颠覆性的变化核心只有两点。第一，政策支持全面升级，从民间自发变成了国家主推，这第一个。第二，适用场景无限延伸，从流量行业渗透到了实体，到技术，到政务等等全领域。我们先来聊最重磅、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啊，政策。很多人对于创业政策的认知就还停留在过去，以前我们一听到创业扶持，基本上就是针对小微企业呀，或者是中小企业呀等等的，这个覆盖面比较广，针对性呢比较弱。但是今年不少政策的风向精准地瞄准了一个全新的业态，艺人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PC One Person Company。今年全国31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已经全部正式发布了，这个里面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纲领，分量是非常之重的。而在这一份国家级的顶层规划当中，有多个省份直接把艺人公司 OPC 创新创业生态写进了官方的文件当中，这个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啊。我们来看几个核心城市的硬核落地政策，大家就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风口的含金量。你看，上海在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全力打造 OPC 创新创业生态，把单人创业、轻量化创业作为重点培育方向。江苏是直接官宣要大力推广 OPC 模式，把它纳入到创新创业核心体系。另外，北京的海淀区啊也是非常务实，直接把 OPC 创业写到了区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落地优先级拉满。不止省级市级的规划，各地的专项落地政策也是诚意满满，福利也是非常硬核的。你看，今年1月份，深圳率先发布了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成为了国内 AI 单人创业的标杆城市。紧接着，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 OPC 专项扶持政策，从资金、算力、场景、场地全方位扶持单人创业者。另外呢，你看杭州啊、苏州啊、北京、海淀啊，纷纷推出了 OPC 8条专项政策，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最高200万元的模型券补贴。啊，说到这里，肯定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模型券啊。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模型券就是政府买单的 AI 消费券。那你做 AI 创业，用大模型算力、调用接口，还有训练专属模型，都可以用模型券来抵扣。这就相当于政府直接帮你承担了最核心的生产成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城市在快速跟进，你看辽宁啊、四川啊、海南啊，相继落地了 OPC 扶持政策。其中海南的奖励这个力度非常惊人啊，单人 OPC 创业最高可以拿到800万元的专项奖励。啊，说到这里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两个非常关键的核心，这是区别于以往所有创业政策的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这一次扶持的精准对象不是个人工商户，不是小微企业，也不是中小企业啊，是专门针对艺人公司这个全新的概念。你看我们过去啊，注册个体户啊，开小公司啊，你想要拿政策红利，这个门槛是很高的，大多数呢它是一些比较普惠性的减税呀、小额贷款啊这种政策。但是现在的话，只要你符合 OPC 创业标准，落地在这些核心城市，那你直接就可以拿到三大硬核开局资源。你看，免费或者低价的启动资金，另外官方免费提供的 AI 算力，还有低成本甚至免租金的办公空间。单人创业的启动门槛是直接被政策抹平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次政策的扶持逻辑，它彻底颠覆了传统创业的扶持模式。以前的话，政府扶持创业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减税免税，第二种是提供创业贷款，说白了就是帮你降低成本，但是能不能赚钱，有没有订单，有没有客户，那都得靠你自己摸索，对吧？风险是由创业者承担的。但是今年这个 OPC 政策你感受一下，玩法升级了啊，多地的官方文件都明确提出，政府向艺人公司创业者开放专属的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这个话听起来很官方，也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可落地的例子，你感受一下这个到底有多香，到底是多大的时代红利啊。民生服务方面，我来举个例子。你看很多街道啊，民政局手里面沉淀着大量闲置的公共数据，比方说辖区的独居老人的信息呀、残疾人的帮扶数据呀，还有社区困难家庭的台账啊等等，这些数据它是有巨大的服务需求的。但是这些数据呢，传统大企业又看不上，因为比较零散嘛，对吧？那传统的小团队呢，其实是没有能力落地的，最后就一直闲置了，民生服务的缺口其实一直存在。那现在政策打通之后，作为 OPC 单人创业者，哎，你可以申请对接这些公共数据，你不需要团队，不需要重金研发，只需要借助 AI 工具，基于官方开放的数据搭建一套智能陪护系统啊，或者说独居老人的预警系统，或者说便民帮扶的调度系统。哎，你看这套系统它就可以自动监测老人居家异常情况呀，或者自动匹配社区的志愿者呀，自动推送帮扶服务啊等等。你看只要你的产品落地，能够解决切实的民生痛点，通过官方验收，那么政府就有可能会直接采购你的服务。也就是说，政府不仅给你数据，给你场景，给你算力补贴，甚至它还有可能会成为你的第一个客户。再来举一个社区治理的例子啊，几乎所有城市的街道都有一堆常年解决不了的痛点，比方说小区停车的乱象，垃圾分类执行不到位，或者说流动人口管理比较繁琐，甚至是社区便民服务效率低等等。这些问题大企业会觉得哎，利润比较薄，流程又很繁琐，不会愿意深耕，而传统的小团队呢，因为没有技术没有思路，所以他也做不出来解决的方案。但是现在你看，单人创业者完全可以借助 AI 入局，你一个人用 AI 搭建一套社区智能调度系统、停车智能管理系统或者垃圾分类督导系统，轻量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社区痛点。如果方案落地见效，那么街道啊、社区啊就有可能直接会采购你的服务，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收益。可以感受到这个差距了吗？你看以前的创业，你得自己找赛道、自己找客户、自己承担风险、自己摸索变现。但是现在 OPC 艺人公司创业，它是政府给了赛道、给了场景、给了数据，甚至它还给你提供了客户，给你补贴，你只需要负责落地交付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一直说今年的艺人公司绝对不仅仅是什么自媒体变现，它是真正被官方认可、被政策托底、又有稳定的商业闭环的全新创业模式啊，这是第一个核心的变化。接下来再讲第二个，应用场景的无限延伸。过去我们一说艺人公司，所有人的固有认知就是这是做流量的生意，对吧？拍短视频、写公众号、做直播、割粉丝韭菜，全部都是依附于社交媒体流量。这个行业局限性是非常之强的，天花板也很低，竞争非常的内卷，而且极其不稳定。流量来了那就暴富，流量一没那就归零，对吧？但是现在 AI 工具的全面普及，彻底改写了单人创业的生产逻辑。这些原本重资产、重团队、高门槛的工作，成本直接降到了一个人就可以承担的程度。现在的优质艺人公司创业者早就已经脱离了流量赛道，不再做什么内容啊，也不起号，不做自媒体，他们做的是软件产品、技术系统、商用工具和行业解决方案。来说真的，这个事情放在三年前根本想都不敢想，开发一套商用系统、搭建一套行业工具、做一套智能解决方案，最低的门槛啊，最低的至
少三五个人的技术小团队，对吧？你还要产品研发、测试、运营那么多岗位配合，这就需要高昂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试错成本。那普通人入局的资格真的很难拿到。但是今天你看啊，一人公司一台电脑，借助 AI 工具就可以独立完成从创业构思、代码编写、系统搭建、功能测试，再到产品落地、市场交付的全流程工作。单人创业的能力边界被 AI 无限的

拓宽了啊！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引用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周广素教授的真实调研对比啊，这个数据就非常直观，而且冲击力挺强的。就是一家传统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标配30个人的专业团队，全员每天标准8小时工作制，全年无休，满负荷运转。那想要完成50万小时的1对1求职辅导业务量，需要整整的7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单人创业者依托 AI 工具搭建一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 AI 求职辅导系统，全天候自动化为用户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模拟、职业咨询、岗位匹配服务，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传统团队7年才能够达到的业务规模。这是什么？这就是 AI 时代的效率革命，也是一人公司真正的核心威力。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一人公司的核心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注册一家公司啊，是单人开店、单人创业的形式。这个我要说只是最肤浅的一个表象。一人公司真正的本质是一个普通人彻底完成一个独立的价值单元。你肯定要问什么是价值单元啊，就是你不需要依附公司，不需要依附平台，不需要依附团队，就凭你自己的能力、经验、认知，搭配 AI 工具，就可以单独产出社会需要的价值，独立完成价值交换，独立赚取稳定的酬劳。说白了呢，就是你一个人可以直接跟这个社会、跟市场、跟政府做生意，跳过中间所有的环节，摆脱所有的依附关系。这个核心啊，我要说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就是真正的一人公司和你有没有注册营业执照、有没有做自媒体、有没有拍短视频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它的核心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具备不依附任何组织、独立为市场交付价值、换取收益的能力。如果说你具备这个能力，哪怕你没有注册公司，你也是 AI 时代合格的独立创业者。那如果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只会跟风起号啊、蹭流量啊，那哪怕你注册了10家公司，也只是一个传统的个体户，算不上真正的一人公司。可能听到这里，有些听众会觉得心动啊，心里面会冒出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政策托底、效率超高、场景广阔，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吧？你看，我没有雄厚的资源，没有专业技术，没有创业经验，我怎么入局呢？从哪里开始做？怎么才能做好、做长久，对吧？想要做好一人公司，你需要2套非常核心的系统。一套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发动机，帮你启动项目、创造价值、实现盈利。第二套是制动系统，可以帮你规避风险、稳住节奏、长久存续。一驱一控，缺一不可。我们先来讲发动机啊，也就是一人公司它赚钱的底层逻辑到底，你看是不是无需可杠杆。另外现在还有各地完善的 OPC 创业社区，直接帮我们普通人解决了最头疼的后台问题，像公司注册呀、记账报税呀、资质申报啊、政策对接啊等等，全部一站式搞定，彻底扫清单人创业的基础障碍。这个就是一人公司的黄金组合，专属的特定知识加上 AI 无许可杠杆，再加上长期的时间沉淀，普通人也可以跑出指数级的财富增长。更加关键的一点就是单人模式没有团队，也就没有合伙人，没有人可以稀释你的认知、稀释你的收益、稀释你的股权。你的所有特定知识、所有努力成果、所有的收益利润全部归你自己所有，这个是传统团队创业永远无法比拟的优势。刚刚说的是关于发动机，接下来再讲更重要的，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制动系统。很多人做一人公司起步其实非常快，热度也很高，初期赚钱的也很快，但是最后崩盘倒闭，身心俱疲，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制动系统，不懂克制，盲目扩张。这里呢，要借鉴一人公司概念的鼻祖加拿大的知名设计师保罗·贾维斯的一个核心观点啊。保罗·贾维斯呢，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一人企业》，直接奠定了全球 OPC 单人创业的商业概念基础。那他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叛逆、非常反常识，但是非常清醒的核心概念。他说，你需要一个抗增长能力。贾维斯在长期观察创业者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他说，绝大多数创业者的公司不是被竞争对手给打垮的，也不是被市场淘汰的，而是被自己的盲目扩张拖垮的。
几乎所有创业者都会陷入到同一个陷阱当中啊，看到机会你就想抓住，看到客户你就想接，看到融资你就想拿，看到风口你就想扩，对吧？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嘛。每一个机会看起来都是红利，但是你要知道，全部叠加起来，它会变成一个不断膨胀、无法掌控的怪兽。最后它会吞噬你的时间、精力、财富和生活。这里呢，给大家分享贾维斯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创业经历啊，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理解一下。

0: 贾维斯呢曾经打造过一款线上付费产品，产品上线第一个月爆卖了几十万美元，收益非常的可观啊。那按照我们常规的商业思维啊，大众认知，你接下来操作肯定是趁热打铁，对吧？全力扩张，加大投入，迭代产品，然后扩充品类，组建团队，对接融资，快速的占领市场，做大做强。但是贾维斯呢，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甚至觉得有些愚蠢的决定啊，就是直接关闭了产品的购买入口，停止接收所有的新用户。很多人不理解啊，就是你风口那么好啊，赚钱正好，为什么要主动停掉？怎么想的，对吧？贾维斯他算了一笔非常清醒的账，他说如果顺着这个热度持续扩张，那么我就得招聘客服，招聘运营，技术，售后，而且我要租用更大的办公场地，要升级服务器，增加运维成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管理团队，对接工作，处理纠纷等等。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原本自由的轻松的靠自己热爱的事业赚钱的生活会彻底崩塌，从一个人开心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赚安稳的钱，变成一群人跟着自己吃饭，自己被团队业绩成本和琐事捆绑，做着越来越不喜欢的事情，身心俱疲，身不由己。所以呢，贾维斯他就主动地按下了暂停键，放弃了短期的爆发式增长，守住单人创业的核心优势，轻量化，高自由，低风险，稳收益。这个案例说完，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不理解，因为他刚好戳中了所有单人创业者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说一人公司创业那是一个起步的状态，对吧？是暂时的过渡阶段，是因为没有能力，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嘛，我暂时只能一个人扛，但是等我做大了赚钱了，我肯定要招人，要扩规模，做团队，做大公司的，而且这还是成熟团队，成熟流程，专业人员的最优效率啊。但是贾维斯呢，用他多年的创业经验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就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人公司不是起点，而是最优的终点状态。很多赛道，很多事业本身其实不适合规模化的扩张，天生就适合单人深耕，小而美，稳而久。强行扩张，盲目做大的话，它只会打破平衡，从盈利变到亏损，从自由变成内耗，从轻松赚钱变成身心俱疲。真正的高手都明白，一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大，而是精、深、稳、久。学会在合适的时间说够了，比盲目说继续要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克制扩张的欲望，守住单人创业的优势，才是长久盈利的核心。那到这里呢，我把所有内容浓缩成两个核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直接会决定你能不能做好一人公司，能不能吃到这波时代的红利。首先，你拥有什么样的特定知识、行业经验、独家认知，是别人哪怕用同款的 AI 工具也无法复刻、无法超越的，好好的问一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我做这件事情的核心目标是盲目的做大追求规模，还是深耕价值做好交付稳定盈利？未来的商业格局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企业会负责做超级平台，做大型项目，做规模化的产业，而无数的一人公司负责做细分深耕，做精准服务，做垂直解决方案，做精细化交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4: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0: 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庸讲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五千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 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益。

0: 亿人。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呢？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啊。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来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
9: 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11: 你好。
10: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 FOFO 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11: 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20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0: 许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1: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10: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FOF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11: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 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10: 是
11: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10: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1: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10: 嗯、
11: Fund of Funds。 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

0: 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FOF基金它有分类吗？
0: 当然有，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2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年后的 FOF。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0: 更多，
1: 更多一
0: 对的，
1: 些。
0: 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1: 很多人说 FOF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0: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14.32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0: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1: 机器来筛。
0: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尽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的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0: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2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藏式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跳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1: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
0: 对的，
1: 吧？
0: 对的。
1: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
0: 基金，
1: 金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
0: 对，
1: 了，
0: 是的，
1: 是不是会去掉80%？
0: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 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

0: 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里面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1: 那每年都有基金的冠军，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0: 对，
1: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2年都在前10%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
1: 主
0: 喜
1: 观
0: 欢，
1: 多头
0: 对，
1: 的。
0: 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一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1: 拉长周
0: 你
1: 期来
0: 对拉长周
1: 看，
0: 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0: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1: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夏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1: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
0: 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401K，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他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 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 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

0: 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
0: 不够
1: 富，
0: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
0: 也
1: 了。
0: 出现了，对的。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20-30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 FOF 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1: 配
0: 配置
1: 置，
0: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当
1: 动
0: 中，
1: 态调
0: 对，
1: 整
0: 动态
1: 的。
0: 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做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0: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它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

0: 做了一些，比如说啊，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挑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
0: 就是知道他赚的什么钱，然后他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的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2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
0: 我
1: 没
0: 并
1: 有。
0: 没有，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4: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3: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5: 谁
3: 会
5: 比
3: 比
5: 谁
3: 谁
5: 更
3: 有
5: 有
3: 才？
5: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你在消费，
12: 他在理财，
13: 你在应付工作，
11: 他在用心工作，
14: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3: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4: 谁会比谁更有才？
11: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3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16: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15: 不是像队长，
16: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15: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6: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

0: 权益类的 FOF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
1: 嗯。
0: 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
1: 嗯，
0: 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0: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做 FOF，我们是底层有7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3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2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3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得成功的，有哪些做得还有欠缺的。3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1: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0: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0: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 样。
1: 你们给
0: 这
1: 我
0: 个，
1: 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0: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

0: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股指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1: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0: 我相信，我相信。
1: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0: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像，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
1: 业绩验
0: 看
1: 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一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 FOF 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
1: 嗯。
0: 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
0: 不
1: 规
0: 合
1: 的，
0: 规的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
1: 对，
0: 是主动管理的，对吧？
1: 嗯。
0: 也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每一类基金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到底是赚哪些钱？它是一个主动管理的，还是一个被动型的？私募基金这块就更复杂了，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它的策略，它赚的什么钱？就像我说，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经理。他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他的能力圈在哪里，他的业绩一致性怎么样？ 再上升到对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判断，你得去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啊等等，其实这个工作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对，
1: 很多人听到这可能就会打一点退堂鼓了，没想到要求这么高。因为大家了解到基金投资其实这个门槛并不高，是吗？
0: 是的，看上去不高，但其实如果你要持续能够做

0: 他的要求非常高、
1: 嗯、
0: 他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1: 嗯，那如果说有一定投资经验的、
0: 嗯、
1: 听了您介绍完之后，他说、嗯、我自己可不可以搞一个类似于 FOFO 这样的一个分散的配置呢？
0: 可以啊。
1: 您有怎样的建议？
0: 先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入手，好理解的事情入手，比如说 ETF 基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哦、首先它是公募基金，其次它的费率也比较低、
1: 嗯、
0: 然后它流动性也比较好，那你可以从这个里边先着手。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可能策略的选择不多，它更多的是一些被动型的，比如说行业的 ETF、啊、现在也有一些债券的 ETF、啊、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可能只能做到一些行业轮动啊，或者股和债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你如果还想更丰富的一个，那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私募基金行业的这些策略以及它的一些特征。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 FOFO 基金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8: 我是沈从乐。
6: 上一期《城市就是这样》，我们聊到了一些中国特色的产业小镇，或者所谓的县域产业带，然后里边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引起了评论区里边特别强烈的反响，我们就想把它来展开讲讲。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北。我们读几条评论啊，包括像我们的听友傅胜熙，也是一位经常出现的听友，他就说他是在河北的保定上大学的，暑假就去白沟见习。
7: 哦，这个见习的地方离大学城市还挺近啊。
6: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讲到河北的县域产业带的时候，就讲到白沟那边有这个所谓的箱包之乡的这个名声。其实现在中国包括全球很多的这个箱包的生产，包括这个贸易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位听友叫 Lin Up， 他就提到说另一个话题，他说河北人民很不容易啊，曾经的支柱产业钢铁没落了之后，那身在京津冀组合里的河北发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才行。那这些听友的留言呢，其实就从我们原本的这个产业带的话题延伸出去了，讲到了河北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或者我们觉得还挺沉重的一些话题啊，包括它历史上的这个产业的兴盛和衰落，

0: 包括它在经济城市群里边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吧。那这些问题呢，都和我们之前讲到的产业带或者特色小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也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想想，索性就展开来聊一
1: 专
0: 聊。
1: 门聊河北。
0: 因为河北确实是大家就是坊间会有很多开玩笑的话说，它是一个存在感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省份。但其实我们在研究之后呢，发现这个所谓的存在感低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澄清的，或者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些话题。那首先呢，我们想从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一个事实开始说起，就是河北这样一个没有所谓的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省份，但它其实是中国的一个旅游大省。
1: 旅游大省哦，这个结论是怎么来？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就是我看到留言里有很多的这个听友是非常下意识就能反映出关于河北的一句话，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这是他现在这个省的一个官方的旅游的
2: 口号，
0: 口
1: 这是
0: 号，
1: 旅游口号，还是说整个省的定位的口号？
0: 应该是旅游吧。
2: 可以两说，我觉得可以两说。
1: 因为我以前就是看 CCTV 听到的口号，还是上一个版，就是什么京畿腹地，乐享河北。
2: 对，那版好像更文绉绉一点。
1: 对，鸡还可能还都很多人还不认识。
2: 对，但实际上这两句话的差别不是很大。京
0: 对
2: 畿的
0: 啦。
2: 畿也是北京的郊区，是一个很有福的地方。
1: 其实北京的郊区的范围已经很大了，我后来意识到这一
2: 但
1: 点
2: 是
1: 的
2: 他
1: 时候。
2: 把一个省定义为一座城市的郊区，可
0: 对，
2: 想而知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怎么想的。
0: 我觉得这一句如果说是旅游的口号，或者说是一个省的口号的话，它其实非常的值得琢磨。因为你想想，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周末到河北，它是一个缺乏主语的一句话，但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像祈使句。它希望谁周末到河北呢？希望的是北京的市民周末到
1: 不
0: 河
1: 是，之前有一个段子，就是这么近那么美，中国到河北的广告打到了香港去嘛？
2: 北。
1: 就香港人民很震惊啊！这中国到底到哪里去呢？
0: 岳老师前面讲到的，之前的一个版本就是"乐享河北"，京畿腹地"乐享河北"，其实也是两句 slogan，就像从乐讲的，他们都 cue 到了这个河北，在于在这个京畿这个城市群里边的这样一个自我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承接北京很多需求的一个地方。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展开来讲讲。然后你要不先把这个旅游的部分给我们展开讲讲，就是因为它承接了这个需求，它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旅游大省嘛。
2: 好呀，我先反问一下两位主播，你们知道的河北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大概有哪些？
1: 北戴河，
0: 秦皇岛，
2: 就是一个地方吗？
0: sorry，
2: 那我再补一个阿那亚是吗？
1: 承德。
0: 这个是因为我最近刚刚听了一个脱口秀演员小罗上了一个就是喜剧类的播客，叫做正经八八。对不起，我念不出那个就是北方的口音，八
1: 八
0: 八八八，我老是也像八本一样，sorry。对，他们就讲到了，就是北方的很多朋友从小对于海的概念，唯一的概念就是秦皇岛。
1: 你在说我？我小时候就是去过秦皇岛。
0: 啊，对，你是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
2: 补充一下，对于很多南方的朋友来说，河北是个沿海省份，这就是个冷知识了。
0: 啊，
1: 对，它反
0: 对。
1: 正是有一块是沿海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报的这个名字，其实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说明它有个全国的认知。但是别的嘛，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冬奥会之后，大家对于滑雪会有一个概
1: 啊，
0: 念。
1: 张家口。
2: 然后刚刚两位还提到了那个承德，
1: 承德
0: 啊，承德我小
1: 比
0: 时候也
1: 较
0: 去过。
1: 古早的一个避暑胜地。
0: 是的，除此以外的话，有可能确实认知比较少。
1: 还有什么我们不认识的河北的旅游重地
2: 其实说出名字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一定知道这个地方在河北。比方说白洋淀。
1: 哦，对。
2: 对，听那些小兵张嘎的故事的时候，好像不太清楚这个事情一定发生在
0: 靠
2: 河
0: 近
2: 北。
0: 雄安的一块地方，
2: 对，雄安就是挨着
1: 原
2: 白
1: 本
2: 洋
1: 认
2: 淀
1: 识里
2: 的。
1: 面，它可能是类似于陕西或者山西哪里的一个地方。
2: 还有，比方说那个岳老师是不是去过正定的古城？没
1: 一
2: 有。
1: 直想去，但是尚未。
0: 这个名词好像最近还听到的比较多，好像稍微有一些热度，是吗？
2: 对，最近好像有点红起来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能想到的地方确实没有那么多哈。
0: 就它没有那种就是全国知名的，我们说历史的名胜或者说是自然的名胜那么出名的，好像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你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目的地。
2: 对，
0: 或者说是一个所谓从小就会说到，就是以后长大了要去的那种，就是排名什么 top 10那种这个打卡点啊，这种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2: 对，或者在你的视觉印象里，你对河北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不像我们说要去云南、去三亚，你的清晰度是很高的那种
0: OK，
2: 感觉。因为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我其实在想，如果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实际上带来了多大效应的时候，我的预期是很低的。我觉得应该河北总归不能算非常出名的旅游省份吧。结果我拉了一下这个不同省在2023年的这个旅游统计的数据，然后把我吓到了。2023年的时候，

0: 河北的旅游总收入，这个数字达到了10000亿元还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它的排名竟然排到了全国第四位。
1: 前三是？
0: 前三是贵州、云南、江苏。
2: 不是，贵州在这里
1: 也很神奇、
2: 啊、
0: 也很神奇。当然贵州这两年确实有吸引到非常多西南地区新的这个旅游消费。
1: 对，它还是有些那个本来就是一些旅游重镇的一些城市的。
0: 是，爽爽的贵阳我们还是聊过的、嗯、对。那同时云南也大家知道是
1: 旅
0: 游
1: 大
0: 省。 嗯，对，江苏本身也不错、
1: 嗯、
0: 那么像河北的这个旅游收入是高于浙江、高于山东以及高于大量我们认为哎那些地方很好玩的、
1: 嗯、
0: 怎么就能比河北的收入还要少呢？
1: 嗯，
0: 很匹配的一件事情是河北同期的这个游客规模达到了接待国内游客的8.44亿人次、
1: 嗯、
0: 这个稍微低一点啊，就是在全国排第六啊、排在它前面的也包括了云南、河南、江苏、安徽、广西，其实听上去也都是旅游资源不错的一些省份。
1: 嗯，
0: 那这两个数字一看呢，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哈，河北它在旅游的收入也好，接待游客的规模来讲，它怎么都是能够排在这么靠前的呢？这个是我当时一看数据，我就跟两位主播说，完了，这次是我做数据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数据可能会反常识的。
1: 嗯，
0: 对，
1: 和你之前的认知差别特别大的，
0: 差别还挺大的。
1: 要不给我们拆解一下吧，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0: 对，那么我就一方面呢也是去研究了一下河北在旅游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披露哈，这里面有一些分析啊，比方说它的刚刚我们提到它是目标是想做这个北京的游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北京包括天津也算大城市在它旁边、嗯、这两个城市能够每年去到河北旅游的这些游客占比是多少。那么这个数字大概在23年的这个8.44亿人次当中是占到了14.2%，也就是1.2亿人次，
1: 那也不
0: 是
1: 很多、就是、
0: 对、
1: 嗯、
2: 也不是很少了，
0: 也不是很少，然后这数字还在涨、
1: 嗯、
0: 比方说在今年春节假期的时候河北公布的这个京津游客的接待占比占到了18.2%，
1: 就春节上涨也是，
2: 春节假期
1: 也比较好理解，
2: 游客这个概念就变得更 tricky 一点，对吧？
0: 是的。嗯，那这里面呢也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背景，刚刚肖老师也提到像冬奥会之后张家口相关的这些滑雪的或者是冬季运动的这些目的地肯定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那同时我还看了一下，因为河北一共有11个地级市、
1: 嗯、
0: 那他们这里面的结构构成当中呢，可想而知秦皇岛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高消费的地方，那它确实在旅游收入和游客总数上都表现的还不错，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呢，它这11个地级市里边一共有6个城市，它的一年的旅游收入都是能达到1000亿元以上的，这个和秦皇岛的水平大差不差。
2: 所以说它没有个所谓的断层的一个关系是吧？
0: 嗯，断层的就是再往后的城市，比方说大家不知道去旅游可以干嘛的，什么邢台啊、衡水啊，它要少很。但是往前的这些城市。
1: 嗯，
0: 排名靠前的顺序依次是石家庄、保定、秦皇岛、承德、张家口、邯郸。
1: 嗯，
0: 说实话大家仔细想想呢，好像也都有些地方
2: 都能去玩一下的。
0: 对，
1: 那我要提问一个问题啊，就你刚刚讲到京津的这个游客在2023年这个占比的话，其实只占全年的14.2%，那么大头是哪里？
0: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只能去找河北的朋友们问了，你们的这些旅游点景点里面都是谁
1: 来玩？
0: 其中有一个朋友呢直接和我表示了一样的经验，哈，我们是旅游大省。对，然后另一个朋友相对比较淡定哈，他说这个我们省内的旅游其实是挺发达的、
1: 哦、
0: 河北人民互访啊、他们的一些小景点、
1: 哦嗯、
0: 实际上自己的这个旅游的比例包括本地人去的比例也都是比较高的。
1: 哦，对，这个点就是之前我们有点就是有点盲区了，就好像这个省接待的游客都是来自省外的，其实内部的这个游客是占主要的。
0: 是的，包括我也查到了这个同城数据有一次一个调研报告出来，他是说河北的本地游客占比基本上大概要占到一半以上
1: 啊。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辅助的佐证这个观念的这样一个数据。
0: 对，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讨论，因为包括他的旅游收入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嘛、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旅游收入的高是怎么支撑起来的呢？有一种分析我们猜到是说因为河北大量的旅游资源还是以景点形式存在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门票收入或者是你去河北的旅游目的地里面的刚需开支，它的占比是比比方说我们像去浙江去杭州你很多景点是城市融在里面的、
1: 啊、
0: 这种的旅游统计口径上可能差别也会比较大
1: 啊。其实是你这个指的问题是旅游总收入这样一个统计的数据它是怎么来统计的问题、
0: 嗯、
1: 就有可能很多到大城市比如说到上海看一个东方明珠或者外滩，然后或者是到广州看一个小蛮腰的这个高塔，如果你是看的话，
0: 你在外面看不用花钱，
1: 并没有计入到这个收入，对吧？
0: 是，
1: 嗯，但是在河北的话，有可能大家都是去一个景点，有这个门票，确定这个收入，在这个统计口径里面肯定会被计算进去。
0: 是，
1: 明白了，嗯。
0: 那包括河北其实也是一个红色旅游的重要的目的地啊，
1: 嗯、
0: 西柏坡也是在石家庄的这个旅游统筹的范围内的。

0: 啊，所以这几项加起来呢，我们可以基本上理解河北的旅游总收入和河北的旅游游客的接待量相对比较高，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而且同时有一个数据也佐证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判断，就是河北的这个人均旅游消费其实排名不是很高了，它只能排到全国的中位数，大概这么多省份里排到第12名。
1: 那规模大，人均相对比较低的话，是不是说明
0: 它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其实还不是很充分
1: 啊？就开发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0: 嗯，
1: 这个我就想到我们著名的十里分
2: 啊
1: 统治做了很多，
0: 小史又出现了，上一期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1: 对，因为我之前对河北的这个旅游的就是印象就是他们开发了很多，
2: 完全是靠小史给你开发了一些线路是吗？
1: 对，确实这个
0: 猎奇之旅，
1: 对这个概念有点走歪了，但是就是那种比较魔幻的或者说是比较 cult 的那些旅游景点的开发，或者是一些这个景点的话指的是一些现代的或者说是当代新造出来的一些乐园啊等等
2: 景观吧，
1: 对景观的这种开发。所以那个印象的话，你说就是和它这个开发程度不是很高，或者说不是那么的就是完善，我觉得能够是对得上的。
0: 嗯，是的。
2: 但我觉得就是河北，你如果说它历史资源的话还是很重的，就这块其实这两年开发是比较多的。
1: 那、嗯、你指的就是像这个文物博物馆啊，
2: 镇
1: 定古城。 OK、嗯、
0: 对，它的那个博物馆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是河北的省博，它本身就因为燕赵大帝当年留下的东西非常多。
1: 嗯，
0: 然后我后来仔细去查了一下，包括它邯郸，它也是一个千年古都。
1: 嗯
0: 啊，它的城市的市一级的博物馆，还有邯郸下面的几个县，它其实都有自己非常强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当地的考古资源，比方说邺城的考古博物馆，然后磁县它有一个北朝的考古博物馆，他们当地还有小唐山石窟、
1: 嗯。
0: 虽然就是大众听起来相对冷门一点，但是对于博物馆和考古爱好者来说，这几个目的地已经是比较 high level 要去打卡的。那同时它交通也比较便利，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文化资源，它实际上可待开发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的底子。
1: 刚才从乐是从数据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案例来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就是河北其实是一个旅游的大省。然后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最初我们讲到河北旅游的这样一个起点啊，就是那句 slogan，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以及这个之前的经济福地乐享河北当中折射出的它在京津冀城市群当中这个位置的这样一个问题，不管是做旅游宣传还是对自己省这个定位，放在了一个就是辅助或者承接的这样一个位置，是怎么样形成这样一个过程的？
0: 这个话题我
1: 说来话长了，是
0: 说来话长，要从 long long ago 的这个建国初期开始说啊，其实可能要更早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河北它实际上是整个地域的面积是围绕着包围着北京和天津它去蔓延开来的，而且呢是它原来在建国之前，也就是近代的时候，它其实也算是现代工业的一个摇篮，因为它的位置比较好，那个时候挨着北京天津的港口，包括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也都是在河北去建立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基础，所以实际上河北在这个工业结构里面，从建国前到建国后，它都是一种相对比较单一的工业结构。
1: 你是指主要以重工业为主？
0: 重工业为主啊，最开始是资源性的，比方说煤炭的开采，还有一些矿物制品的这个开采或者是一些制造。那么后来建国之后呢，把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建设里面拉了很多放到了河北，所以河北呢就形成了一个煤炭、钢铁、纺织和原料药为基础的工业体系
1: 啊，很明确。
0: 对，这里面最让大家贴标签的就是这个钢铁。
1: 其实煤钢一体的嘛，
0: 大家都知道唐山钢铁，很多人也知道邯郸钢铁。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来说，河北全省就是现役的炼钢产能能够占到全国的1/5，世界的1/10，
1: 是现在的情况。
0: 对，
1: 这我们知道，这个其实钢铁产业这个去产能啊，或者说整合已经经过了一个过程了，但现在的话它其实还是占比非常的高。
0: 对的，
1: 在过去之前是更高是吗？
0: 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刚刚肖老师提到了这个去产能的问题，因为原来河北的钢铁生产其实是比较传统的，有很多这种粗钢或者是粗加工的一些钢铁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也为了环境的问题，一方面也为了整合这个产能，它其实关掉了大量的炼钢企业，从2011年的123家减少到了目前的39家，那么把大量的这个钢铁企业呢都集中到了唐山和邯郸两个城市，其他的城市去转化为这个无钢市发展其他的产业了。
1: 无钢市专门有这样一个说法。
0: 对，
1: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产业整合供应链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产业结构的转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解决了自己很多原来的那些有钢的城市它的产业能转到什么方向呢？这里面到底是也可以点一点，就比方说在整个大的装备制造行业里，河北有长城汽车，然后有这个中车的唐山公司，
1: 所以

0: 所以是这个交通设备的配套的。
1: 对，也包括说河北的工业机器人其实是比较出名的啊、因为它确实在这个重工业基础上提供的这个原料和产业链的一些基础也是不错的。
2: 对，是把重工业的底子弄到了别的行业里面。
1: 对。
0: 但是我理解的话，其实和就是他们这个煤炭和钢铁行业鼎盛时期对于整个省的这个经济的支撑的这个占比还是会收缩很多的，就这个空白还是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填补的。
1: 对，那目前来说呢，就是河北整体的这个产业结构，他们官方的说法是装备制造、钢铁、石化、食品、医药、建材、纺织服装，一共七项。
0: 嗯，等于要新开发一些相对附加值更高的一些产业。
1: 是，因为这确实这一些产业的门类从建国到现在的演变，整体上给河北大家带来的一个经济的整体印象啊，它还是一个国有经济非常强势的地方。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讨论到过，用这个公积金的缴存的数据可以看到说每个城市里面体制内工作的比例到底高不高。
0: 嗯，
1: 那河北是很高的，他们列举到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唐山，一个是石家庄，分别这个体制内工作的比例达到了61%和51.几%。所以大家现在对于河北的整个经济的印象可能还是比较的重，比较的就是民营经济没有那么的发展。
0: 不过这边我也要插入一下，就是这个也有可能是整个调整了之后，就是做大做强了一些核心的那个央企国企的一个结果。在我了解的话，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各个地都在做一些钢铁的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像就是民营的一些公司，他们自己会冒出来，甚至是会有一些钢材啊、铝材啊这些都有，成为一些比较优秀的，比如说一些汽车企业的配套商啊等等的，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但只不过就在整个调整之后的话，一些相对比较弱的，这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些民营的产业产能，它有可能就会被淘汰或者合并掉。
1: 是的，那么这些空出来的地方呢，然后在整个京津冀的城市群发展的角度里面来说，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空间，或者说很多的生产力，
2: 就是京津的产业转移的那个，
1: 对，成为了京津产业转移的一个很大的承接方。
0: 就是空白是来承接北京和天津的一些产业挪过来。
1: 对，因为最近刚刚是京津冀的整体的国土空间规划，也就是到2035年的这个版本，刚刚国务院批下来
0: 啊，有个新的一个京津冀的规划。
1: 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非常一脉相承的定位，就是说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里面有个牛鼻子问题，是要去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2: 经典话题讲了很多年了已经。
0: 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概念有可能就是听友要打个重点，就是提出这个城市群的规划的目标核心是为了疏解
1: 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0: OK， 嗯，
1: 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具体鲜活的例子，大家其实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比方说前两年涿州，河北涿州发大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算是图书出版行业的一员，
0: 对对对对，
1: 才意识到说原来北京的整个图书印刷还有物流仓储的很大一部分产能已经全部转化到
0: 那个地方，发大水
1: 去了，
0: 很多这个出版机构实际上是损失非常惨重。
1: 是，但是可能在十几年前，他们原来的仓库也好，或者他们的印刷基地也好，都还是在北京的郊区的。
0: 嗯，对，嗯。
1: 那包括说这个北京最有名的新发地市场，现在已经迁到了保定的高碑店市。它也是一个物流基地。
0: 它还叫新发地吗？
1: 对，它叫高碑店新发地市场。
0: 感觉像就是漕河泾开发区的概念，就是这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是吧？
1: 是，那么包括像这种市场的搬迁，其实也使得河北现在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物流基地。
0: 嗯，
1: 本身它的交通条件也还都是不错的，所以现在不光是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农批的这个部分，很多的这个电商的物流，包括很多的其他行业的一些物流，像这个北京的大红门，然后动物园的批发市场，这一些其实也流动到了河北。
0: OK，
1: 嗯，这个是我们可能身边比较接近的。那么同时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千年大计，雄安也在承接非常多在京央企的这个转移的工作，所以整体来说呢，河北的很大一个职能就是把京津尤其是北京的非首都需要疏解出来的这一些产能接住。
0: 刚才从来给我们讲的一个脉络，就是在49年之前，其实河北就是一个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比较有基础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域，然后在解放之后呢，比如包括这个苏联的援建啊等等的，使得它形成了一个以煤炭和钢铁为主的一个重工业的大省。那在最近的这十几年呢，其实经过这个产能的整合消化或者说是调整之后呢，其实这个钢铁的或者煤炭的这个产能并不是覆盖整个省份了，那么流出来这些空白呢，其实主要就是由承接京津这两个地方，尤其是北京的这样一些非首都的功能，这些需求或者产业，来作为它一个填补空白或者说是新角军的增长点的一个出路。
1: 对，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意识到说京津冀城市群它和我们一般可能讨论更多的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城市群，它其实是有些区别的。
0: 嗯，
1: 长三角呢，它整体还是一个大规模的

0: 一批能达到新一线和二线以上城市之间去形成的一种密集的城市网络，它的资源是来回的互相的高频度流动的。
1: 嗯，
0: 而珠三角呢，是它有两个核心嘛，广州和深圳两大非常平行的核心。
1: 现在大湾区的话就是
0: 再加上港澳，对，然后呢，它还有带动了一批二线，然后三四五线城市，它其实是一个组合出击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它是有一个有梯度的产业网络，而且他们因为是湾区的这个整体的交通条件，它更多的是面向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它不是这种市场型构成的流通，它很多时候的城市间的关系是靠行政力量去拉起来的。嗯，而且呢，整个城市群里面它的结构上势能是过大的，它不像珠三角，它是一个层层降低的梯度关系，
2: 就是梯度会比较合理，
0: 对，非常陡峭在京津冀。所以尤其是除了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之外，其实河北没有太多成熟型的城市。
1: 嗯，
0: 所以当他们去做这些承接的时候，它是纯承接，而不是互动式的发展。
1: 嗯，
0: 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京津冀城市群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河北还是只能靠自己。
1: 嗯，
2: 因为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的核心还是京和建。
0: 对，那刚刚说到河北的这个自己的城市不是很强大哈，就好像和京津的差异很大，但实际上河北本身全省来说，它城市之间的联系在文化层面上也不是特别紧密。
1: 你是不是河北也散装？
0: 河北很散装。
1: 啊，
0: 虽然河北人所有说的话大家都觉得是没有方言的，是彼此可以听懂的，但他们的文化根底是非常不一样的。比方说像这个保定石家庄以南的这个整个冀中南的片区，它是古代的赵国地区。
1: 嗯，
0: 这片区域人民之间互相有一些共识的，但是他们会不理解张家口。因为张家口原来在建国前还叫察哈尔，
1: 晋察冀，
0: 对，它的整个文化是和山西和内蒙非常近的。而承德呢又变成了热河，
1: 那属于东北，
0: 东北正经的东北第四省。
1: 嗯，
0: 后来才并到了河北的，它是关外地区，他们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很东北。那么唐山和秦皇岛呢，虽然一直是属于直隶地区的，但是它也和东北那片的交通网络更加接近。所以整体来说，河北人之间没有河北话，没有河北菜，没有一个很大一统的河北文化的这么一个概念来说，也使得河北自己在这个散装的层面上好像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省。
1: 所以河北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就是这个行政的区划也是建国之后，
2: 对，这是什么时候拢在一起的？
0: 是的，
2: 建国以后拢的嘛，
0: 拢在一起的，对的。
2: 哦，
0: 它是以直隶为基础。
2: 哦，
1: 然后逐渐的把旁边的，就是你刚才讲的讲的茶啊，包括这个热河等等的，就并在了
0: 一起。对，
1: 这个你讲的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文化这个差异上的补丁，就是为什么这个省份好像我们没有看得出有非常出挑或者一个很统一的概念，其实和它这个本来就比较散装，或者它是一个就是行政的或者人为并在一起的一样一个省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所以讲到这里呢，就是回到大家非常希望我们 Q 到河北的原来的这个话题啊，在整个县域产业带的布局也好，或者说现在电商贸易当中终于站上了舞台这个河北，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和这样的文化根底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河北的县域产业带，基本上全部集中在我刚刚说的赵国一带，也就是冀中南这个区域。
1: 嗯，
0: 对，我们前面更进一步的整理了一下这个现在在河北的典型的产业带啊，其实上次提过的不提了。石家庄有一批县，它里面包括像有做宫灯的藁城区，然后有做很有名的这个皮革的新集市。
1: 嗯，
0: 然后在邯郸市有一个永年区，它是做紧固件的，它其实是钢铁产业延伸出来的一个部分。然后邢台很有名的是它的这个自行车童车。
1: 啊，这个我听说过。
0: 对，
1: 对，
0: 所有的全球的可能大量的这个童车的零部件也好，整车也好，大量是在邢台的萍乡县去生产的。
1: 嗯，
0: 保定有一大堆，除了上次说的这个百沟之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县是高阳县。
1: 嗯，
0: 它的毛巾和帽子也很有名。啊，那么再往下还有沧州，那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说我们没有讲到沧州青县的化妆纱代沟，只讲了那个河南鹿邑县的，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嗯，
0: 我们承认这里面要补充一下，沧州也有很强的化妆纱，然后还有包括廊坊、衡水这个几个里面，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特色产业。那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个察哈尔、热河和秦皇岛、唐山的这几个片区，实际上没有怎么看到非常有名的产业带。
2: 张家口最有名的东西是口蘑。
1: 所以其实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个河北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县或者乡，他们其实都集中在你刚讲的冀中南这个地段。
0: 对，
1: 北面实际上是就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0: 是的，
1: 啊，这是一个地域上的一个区别。
2: 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工业基础的差别是有点关系？因为他们，如果说现在发展是这种偏轻工业的话，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太强的所谓重工业
1: 的
2: 基础，
1: 是
2: 不是这个问题？
0: 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就原来的，比方说，除了钢铁和煤炭这些重型的工业之外，河北其他的一些城市是有一定的轻工业基础的。
2: 嗯，
0: 比方说石家庄是一个老

0: 早早的纺织业的大城市、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它这些工业重工业它要蔓延到下面演变成和轻工业交界的地带就相当于它的边缘制品它确实也很没有办法在一个全城市国有化都在大工厂里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发生更高的关联
2: 度你需要有这些劳动力的人口或者
0: 有
2: 这
0: 些
2: 有 这些需求、
1: 嗯、
0: 对嗯，所以它这个和原来的工业基础是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河北的整个北方贸易中心的位置啊，基本上也是位于冀中南这个片区因为它作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它有很早就有铁路然后也有天津港或者包括沧州的黄花港这样的水路条件那么这个方向上从出口来说也是很便利
3: 物流上面还是
0: 内贸来说也是非常便利对的
2: 那刚才其实从乐讲到的这个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当中的那个物流基地你讲的那个高碑店其实它也属于你讲的这个冀中南的这个地区
0: 对
2: 保定
0: 包括现在很多电商大仓的平台都会把他们的这个北方的大仓放在廊坊这也是一
3: 个
0: 和大的市场非常接近的一个最好的位置选择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刚刚说的县域产业带更多的是生产的一方。
1: 嗯、
0: 那么在河北，它现在这几年着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官方有号称自己做了333个县域产业带，这个我们无法求证到这333个的名单，
1: 这是官方统计的一个。
0: 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真正我们电商上可以被讨论的这些河北产品，它很多的整个产品的定位还是相对于偏中低端一些。那么同时呢，它的整个生产能力上有很多是以家庭作坊的模式，就可能在现在的南方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已经不太见得到的这种极低的厂房和人工成本来去完成的这个生产，所以使得说河北整体它以一个非常强的低价模式改变了现在中国的尤其是内外贸的这个电商平台上的城市或者区域的格局。
1: 它确实还是走了这个低价的或者说是这个性价比这个路线。
0: 对，
2: 我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到低价吗？
0: 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说钓鱼的圈子里面，因为钓鱼渔具这一个我们在产业带的收集里面发现有两个大的产地，一个是威海，它在市区里的环翠区，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一块产业带，然后在沧州的肃宁县，它也就河北沧州，它也是有这样的一块的这个产业带。但是呢，圈子里面是有这样一条说法，如果你去买了一个号称威海的鱼竿，你一定要查物流轨迹，它很有可能是从沧州发出去的，因为如果是沧州发出去的话，这个鱼竿的质量它可能不是很靠谱。而同时如果说同样的一个产品在沧州生产和在威海生产，它的价格差距大概在30%左右。
1: 哦，就是它挂了这个威海牌的这个河北产的，它其实自己也意识到这个生产地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是有区别的。
0: 对，包括可能取决于它的质量，因为在河北很多的这一类的生产厂家他是用自己家里的土地或者房屋来去承建，他们有个讲法叫土地自由化，劳动力家庭化，生产链县域可以实现闭环，这样的话能够深深的把这个成本压到江浙地区的1/3。
1: 哦，那这个其实刚刚你讲这一段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可以做到所谓的这个零利多销的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成本为什么
2: 成本太低的。
1: 其实还是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一些这个固定成本的部分嘛，一个就是地或者是所谓的租金的这个成本，另一个的话就是劳动力的这个人力成本。
0: 对，
1: 他还是从这个两方面来压。
0: 对，我看到最低的说法说他们的农闲妇女去从事这样的这些相关产品的生产日薪只要20块钱。
1: 哦 ,OK。
2: 但是他是农闲妇女，这其实也说明
0: 了也不是很稳定，包括质量的问题。当然我发现就是从我看一些资料之后呢，发现整个河北他慢慢的形成了对低价这件事情的一个不能叫路径依赖，我觉得更多是主动的策略选择。他们会发现低价好像能带来销量，能打开市场，于是就把低价作为一个策略去
2: 试试。就是电商平台本身也在走低价这个模式是有关系的，它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点正好看到了这个思路是 OK 的，
1: 互相匹配了
2: 匹配了一下。
0: 是的，也包括说平台会给予这样的一些能够起量的低价的产品很多资源上的倾斜。有一些平台上它是会给河北的商家带来一些流量的扶持的。这些扶持我看到最高的可能能做到比江浙的同行高出40%。
1: Okay,
0: 这种资源的倾斜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红利。
1: 不知道这样比喻是不是妥当啊，就是它有点类似于像一个时光机的这个模式。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劳动力的家庭化，或者说是在生产链在一个县域闭环，包括这个土地自由啊等等的，其实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讲到的包括像苏南浙北啊
0: 广东，
1: 包括甚至像浙南或者是珠三角的一些地方，他们来发展最初的一些民营或者说是集体经济的时候走的路径。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产业的发展确实也是在走一步步向内地深入，一步步的去能够把更多的地域去激活出来。
1: OK, 这期节目呢我们好好聊聊河北。那从了一开始呢，从一句这个河北官方的旅游口号开始切入，然后带来了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就是河北其实是一个旅游大省。但是呢，从这个口号本身我们又能看出河北的自我或者说是在整个国土规划当中它在京津冀城市群当中的位置一直是处于这个辅助的，而这种辅助的地位呢又和它建国以来的这个工业的发展或者是支柱产业的这个调整兴衰是紧密相关的。那在流出了一些新的产业空白之后呢，河北的一部分地区长出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个县域产业带，而这种产业带他们之所以在新的这个激烈竞争当中能够所谓的脱颖而出，或者是挖出一块市场的空间，那与他们这个低成本的这个策略是紧密相关的。
2: 反正我觉得今天是从一个非常反常识的事实开始了，这也是由于我们对于河北的认知不足，然后才诞生今天这期节目。然后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知道的，就明显不在我们的知识

0: 范围内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别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1: 嗯，
0: 这样呢，我们以后可以讲一些，就是顺便学习一些我们更多的不知道中国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提到过很多次麦当劳啊，那麦当劳到底算一个什么公司呢？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销售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预制菜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地产公司，因为它在美国的业务收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特许经营商向它支付的房租嘛。
1: 嗯，接下来感觉要跟一句，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
2: 感觉我们在出什么高考命题作文。但是在这么多说法里面，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实麦当劳是个餐厅。
1: 嗯，这是一个新发现的，所以是什么提醒了岳老师这个被忽略的真相
2: 啊？因为我那天没有事情干，上麦当劳的官网在那里转啊，然后发现他们竟然有厨师，然后这个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1: 所以不是什么厨师机器，是真的人的厨师
2: 啊？对，真人。所以麦当劳其实是有厨师，甚至说有主厨的。
1: 哦，
2: 目前官网上披露的麦当劳厨师有两位，然后能够查到的历史上面还有好几位主厨。那最早也最有名的一位是在1976年就加入到麦当劳了，
1: 这有点意思啊。所以麦当劳的主厨是干什么的？
2: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想聊的话题啊，就是麦当劳的主厨的职责呢，跟一般餐厅里面的主厨肯定有很大差别。那总体来说呢，他们更像是麦当劳整个产品研发流程上的一环。
1: 嗯，
2: 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麦当劳目前的常规的新品的研发流程，总共分五步。首先呢，一般是提前两年开始考量整个产品开发策略，然后制定整个开发路线图。其次呢，就是提前一年半开始做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内部的试吃。第三呢，就是提前一年来邀请一部分消费者来测试新品，然后做最后的微调。第四呢，就是提前六个月做上市之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小范围的在门店的销售试水。最后一步呢，才是新品的上市。
1: 嗯，从这个流程来看的话，麦当劳的主厨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前两个环节吧，就是产品策略，还有具体研究和开发试吃那个部分。
2: 对的。那一方面呢，主厨的脑洞比较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在实验厨房里面尝试很多不可能在普通麦当劳门店里面出现的食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又要考虑到这个产品落地的可行性啊，定价方案，盈利能力，投资回报率等等，所以其实从脑洞能够走到正式研发的这种产品非常少。时代杂志早年去采访过麦当劳主厨，他披露一个数字，就是说麦当劳厨师每年想出来的点子大概有1800个，那最后呢，只有5个左右的新品能够进入到麦当劳全美的菜单里面，那常驻在菜单比例上就更少了。
1: 哇，1800个，一天要想到5个也不容易啊。不过麦当劳毕竟是以自己所谓的这个菜单精简闻名的嘛，而且有很多虽然是这个现实的新品，但是巨无霸啊、麦乐鸡这些拳头产品其实很多都没变，就那么几个。
2: 麦当劳早年的很多强的单品呢，其实不完全是靠他们家自己研发出来的，而是推广了一些特许经营商的发明。那典型的案例就是巨无霸和麦香鱼。
1: 嗯，
2: 那麦乐鸡呢，其实反而是一个麦当劳真正的自主研发，它整个的过程就是由当时公司的 CEO 让克劳克，然后他的主厨阿润和他的供应商泰森合力完成的。那克劳克先是提出了一个 brief， 就是我们要做小食，尤其是鸡肉类的小食。那阿润就是研发出了麦乐鸡的具体做法，

0: 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那么基因治疗的话，目前就这个北海康城啊，北海康城、信念、诺兰德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大家核心要关注，可能为什么说这核心关注，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它的现金流、它的业绩可能会更加稳定一点啊。那么河源、药明，对吧？金希诺啊，这个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了解一下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布局。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药明康德啊，药明康德大家都比较熟悉，对吧 ？CRO 的龙头啊，它也是 CDMO 的一个龙头。那么前面我讲到了，什么是 CDMO？ 就是为行业提供水电、提供配套设施服务的，对吧？你要产，我给产啊，你要这个榔头，给你榔头啊，然后就是说我给你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研发你来啊，研发你来，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行政，或者说类似于这个行政业务的综合管理啊，就像综管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他在创新药当中的一个地位就是这样，他绝对不是那种研发啊，研发啊，天天打代码的，不是啊。好，所以呢，它的这个定位就是这个定位，大家要知道啊，它创新药的定位。另外呢，它在 CGT 业务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个在它和那个原来就是是新分子类型啊业务孵化，其实和 CGT 它是做这个并类同类相合并的啊 TIDES ADC 啊这个领域当中，是大家就是都在往这个领域当中在发力啊。那么它的目标啊，药明康要目标，他想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啊，细胞生物治疗的一个 CDMO 综合服务供应商。他的目标是全球化啊，全球化。那么会享受整个行业的长期红利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他的目标能不能达成，是吧？好，那么这个有一个啊，就他在，但是他在这个方面确实在努力。我们看他的产能开支，2026年资本开支，他的计划是65到75亿元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呢，国产化啊，在局部领域当中的破局，然后在破局这个点上面，在药物生产和服务当中的多点开花，特别在临床实验上的多点开花，那么慢慢的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在 CGT 领域当中，由下游本来是由上游引导到下游，现在呢可能会由下游往上游需求的一个推动拉扯啊，最终能够啊让我们在 CGT 领域当中逐步实现国产化、加速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2: 谢谢，谢谢朱杲仪。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放送，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以下时段，我们将会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掌声有请。
3: 大家好，其实刚刚的话，听刚刚那个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基因，对吧？基因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整体编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在留意，其实从25年之后，整个基因编程型的这些企业，包括各行各业，都在引入 AI 的一个整体发展。包括就像刚刚朱老师所提到的，25年 AI 的一个基因编程，大速的去提高了它的一个研发速率，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周期，降低了它的一个研发成本。而目前这个时代，其实我认为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变革的一个时代。像当时80年代的一个蒸汽机， 到90年代

电力、内燃机，2020年代的一个计算机，再到现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去认知它、接受它，并且应用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被淘汰。如果你在90年代的时候坚持蒸汽机，那么内燃机的速率，你让你先跑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用，很快就能追上你。再到20世纪，计算机和21世纪的一个人工智能，我其实想起，就是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家香港的一个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确，他的整个演讲稿的一个 PPT 使用的就是小龙虾做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纲，剩下的所有工作从配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这种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的拥抱人工智能，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股价涨到了天上，依然在投钱，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在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老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CPU， 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CPU， 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的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4车道变成一个2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

0: 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单就是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运输出去，而运输出去的同时，在这个模块里边，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
3: 们
6: 都
3: 恭喜
6: 听股
3: 股
6: 市
3: 市
6: 大
3: 大
6: 家
3: 家
6: 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它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是问答式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1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

0: 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 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升腾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100%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他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月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4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4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4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
1: 还在买，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2: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2: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1: 好看，
2: 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1: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2: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2: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是婚庆啊，
2: 对，
1: 哎，
2: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

0: 我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对，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的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 啊，看不懂。嗯、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
0: 嗯、
1: 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
0: 嗯、
1: 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

0: 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1: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吗？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
1: 110斤
0: 了。
1: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0: 是的，
1: 不是他在穿我。
0: 对，
1: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0: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1: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0: 坐立难安，
1: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0: 利用率
1: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0: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1: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0: 先样子好看，
1: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是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定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 复杂的，
0: 嗯，
1: 经不起耐看的，
0: 嗯嗯，好，嗯，
1: 就是
0: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1: 对，
0: 另外就看一下。

0: 们的面料材质，
1: 对，
0: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1: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0: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1: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0: 是
1: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0: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0: 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绸缎的会比较多，
1: 对，
0: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1: 是，我
0: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1: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1: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0: 关不可亵玩。
1: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1: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0: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1: 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2: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心中是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
1: 嗯，
2: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1: 对，
2: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2: 真的吗？
1: 对，完全不一样。
2: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1: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2: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2: 对呀，
1: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2: 嗯，
1: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2: 女
1: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2: 好复杂，
1: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2: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1: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2: 嗯，
1: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2: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1: 嗯，
2: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1: 对，就是简单。
2: 嗯，
1: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2: 嗯，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1: 嗯
2: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1: 嗯，
2: 职场的正装，
1: 嗯
2: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嗯，
1: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2: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2: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1: 嗯，
2: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1: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2: 对，
1: 其实我们才是文化。
2: 是的，
1: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2: 嗯，美美独美。嗯，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
1: 嗯，
2: 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
1: 嗯，
2: 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2: 嗯，
1: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2: 啊，
1: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2: 嗯，
1: 我觉得

0: 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嗯、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新呢会比刚刚讲到形态层面的新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他穿这件衣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嗯、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嗯、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儿。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踩坑，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1: 哦
0: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

0: 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
0: 嗯
1: 啊，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嗯，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这个好看吗？
4: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3: 那这个呢？
4: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3: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4: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3: 唉，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

0: 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它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它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5: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
4: 嗯、
5: 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动态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4: 就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

0: 的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会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素步骤了。但真正线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for 科学领域，线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
1: 对，
0: ，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但动态的数据还很
0: 还
1: 有
0: 没有这
1: 限。
0: 样的数据库，对。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2.0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了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 的，然后去更准确的重现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哎，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含量的数据，对。
1: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禽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儿，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

0: 的这个阶段，对。
1: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
0: 是
1: 就
0: 的。
1: 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0: 嗯，对，的确
1: 啊，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1: 嗯，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
1: 嗯，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
0: 怎么说呢？
1: 了。
0: 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
1: 对，
0: 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语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然后它往。
1: 是的，
0: 对，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这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1: 嗯，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0: 验
1: 然后
0: 证，
1: 一些大
0: 对，
1: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0: 对，
1: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0: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1: 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0: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啊，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 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
0: 应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

0: 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对，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旭东聊一聊最新的这个科研进展。
1: 对，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
0: 哦，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它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
1: 这个确实是，
0: 但你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有功能蛋白质的。
1: 哇，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子的一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这个质变了，对吧？
0: 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地心原理，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0: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一定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
1: 哦，
0: 包括
1: 化妆品
0: 护
1: 也可
0: 发
1: 以。
0: 系列，对，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他们其实组装成的我们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领域也有很多。然后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对，然
1: 啊，
0: 后
1: 这
0: 包
1: 个
0: 括
1: 倒
0: 像
1: 是我
0: 地
1: 想到
0: 质，
1: 了那个，
0: 对。
1: 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
0: 变
1: 个可
0: 形
1: 能
0: 的，
1: 对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设计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1: 就哪怕就是它的研究本身，它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可
0: 对。
1: 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
1: 哦，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

0: 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1: 对
0: 在
1: 包括做电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做。
0: 哦，这个确实是有点儿这个。感觉上好像
1: 跟蛋白质设施主业听上去不相关。
0: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做一些研究，确实好像跨度很大，但事实上研究方法其实在底层还是很像的。
1: 对，所以我们就说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其实还是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跟技术其实是有通用性的。
0: 嗯，
1: 我们也希望技术更有通用性，对吧？然后这样，
0: 啊，对，哎，那就是您是一直做这些这个微观层面的这个研究，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您刚提到什么日化产品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药物啊，这个又或者可能看到一些食品，你会不会本能的就反映出一些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1: 会的，就包括、
0: 啊、
1: 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0: 啊、哦。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1: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包括刚才徐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啊，
1: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产品，
0: 就直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1: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0: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的听得云里雾里的，是吧？
1: 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0: 嗯啊，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1: 对，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0: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对不对？但其实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0: 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1: 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但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 候，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它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嗯，
0: 哦，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1: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行使这样的功能。
0: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1: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
0: 嗯，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1: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0: 对，当然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1: 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 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0: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1: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0: 哦，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1: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
0: 嗯，
1: 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
0: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设计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1: 对，然后既然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

0: 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第
1: 嗯。
0: 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
1: 厉害
0: 标
1: 了，
0: 准
1: 这个
0: 答案。
1: 厉害了，
0: 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这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不定期的去，就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
1: 哦，
0: 后
1: 厉
0: 去
1: 害了！
0: 做一些实验。对，
1: 啊，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开
0: 对
1: 始
0: 的，
1: 以
0: 对
1: 为
0: 的，就
1: 是
0: 是反
1: 就
0: 馈。
1: 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
0: 对，
1: 考的青少年
0: 他们
1: 啊。
0: 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的有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说是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1: 真的很用
0: 所以
1: 心
0: 我们
1: 啊！
0: 确实花了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科学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对，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所以
1: 所以也未
0: 从这
1: 必
0: 个角度
1: 是
0: 讲。
1: 青少年，
0: 对
1: 或者是对
0: 对
1: 生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在跳斗，为何只剩一？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这个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早点，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鑫。今年的7月份啊，在上海闵行，一座叫东方智媒城的园区和京东呢一起启动了一场 AI 影视创作大赛。那听起来呢，这是一场普通的技术比赛，设置了两个大的单元，面向了全国征集，一等奖的10万现金加10万算力。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比赛本身，就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啊！因为东方智媒城它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它是中宣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首批入库项目，总投资近100亿，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一期呢已经集聚了超过70家文化科技企业。那今年的3月份啊，园区推出了 AIGC 视听创制基地和孵化器集群，闵行区同步发布了8条的专项政策。一座100亿园区，一家家电巨头，一场 AI 影视比赛，这3件事儿放在一起，显然不只是办比赛那么简单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智媒城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主席

0: 谢义伟，谢总，欢迎您。
1: 啊，谢谢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现场。刚刚很多的问题呀、啊，一下子扑面而来，赶紧的来问问您。那智媒城为什么会选择把 AI 影视作为主攻的方向？这个判断背后的产业逻辑到底是什么呀？
1: 啊，谢谢主持人。应该说，智媒城选择 AI 影视，这不是说是一个风口，而是说 AI 影视呢是上海绕不过的一个主场优势。从我们产业判断里面来看，目前人工智能，特别是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技术的这个发展，它正在重新定义着整个的影像的创作啊，不管是从剧本的扩写、分镜的生成、画面的渲染、配音的剪辑等等，整条链路都在加速的智能化。这不是一个工具的升级，是一个生产范式的一个变革。它让更多的创作者有了从想象到成片的能力。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上再来看，这个整个的视听行业呢，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关键的拐点。之前我们看微短剧，从数量竞争，那慢慢的转向了质量的竞争，精品微短剧出来，然后靠一般的爽文爽剧这样的套路和海量投流的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见顶了。大家说国内开始内卷，卷不动，卷到海外去了。那未来真正有长期价值的，还是那些能够沉淀人物、沉淀世界观、有审美风格的一些精品的内容。那我们再看从技术这一端，行业里面需要的呢，其实不仅仅是说一个技术门槛的降低，它其实是需要的一个贯通的从创作到分发的完整的一个工业化的平台。那我们看到不管是微短剧还是说目前的一些 AI 的中长剧，它的主流的生产模式还是按照提示词、关键帧，然后呢这个反复的去抽卡去校准。那一条专业级的视频的平均要经过30到40轮的修改，成功率很低。那这种低效恰恰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去解决的。最后呢，再看到就是我们看上海呢，本身我们有 SMG 这样的精品媒资，也有我们海派文化的内容的一个沉淀，也有我们众多的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大模型的产业生态，还有更多的是国产的算力啊、硬件啊、这些技术的适配啊，还有加上我们国际传播的资源，这些综合条件在全国来说是独一份的。那智媒城要做的不是去和别人去内卷，去比拼低端的产能，我们希望走的是精品的内容、前沿的技术、产业的生态与全球化传播的城市定位的优势，走这样一个高价值的路线。所以说 AI 影视它既是新智生产力在内容领域里边最直接的出口，那同样的面对上海的这样一个优势，作为东方智媒城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产业园区，我们有责任把这张牌打出来，打好它。
0: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面对 AI 影视，这不是一个风口，而是我们必须得做的一个必答题。那通过您刚刚的分享，了解到了现在传统影视的一些痛点，同时呢，也知道了我们东方智媒城的定位，它其实是做一个智慧媒体啊，更多的是集聚这种科技加媒体，现在在未来啊，有的一些企业的属性，然后集聚到其中。那目前我看一期已经集聚了70多家的文化科技公司了，而且我们每一步其实走的都很有特点。比如说今年3月份是推出了一个叫 AIGC 的视听创制基地，那7月份呢就要合办这个比赛了。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比赛啊？就是为什么和京东来合作办这场比赛？那到底这个电商平台和 AI 影视之间到底有什么交集呢？能不能先来简单的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和意义？
1: 好的。应该说呢，我们这次和京东的合作呢，其实也是这个在相互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达成的一个合作。京东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它不是赞助商，我们是联合的主办方加上内容的共创方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分发的渠道方。那么电商和 AI 的影视呢，事实上它的交集呢，在这样一种架构下会体现出更多元的一个精彩的层面。京东呢，我们在跟京东交流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京东在以前他们 自己的平台上已经办过这个有三次这个相关的 AI 的创作的这样的比赛了、
0: 哦、
1: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他们京东自己的这个圈子里边、
0: 嗯嗯、
1: 然后那么这一次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是站在视听与电商这样一个合作的背景下，我们一起推出了这样一个 AI 东方的这样一个比赛、
0: 哦、
1: 那定位在不仅仅是说是一次合作、
0: 嗯、
1: 而定位在是电商加上 AI 的视听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深度的融合。
0: 嗯嗯。
1: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一方面我们去推进了这个 AI 东方这样主题的一个我们叫潮起东方这样一个主竞赛单元。
0: 嗯。
1: 关注点在于技术的展示和创意，讲好故事。
0: 嗯。
1: 去创造我们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那京东这边呢，他们本身也正好结合他们自己的工作项目，要推出一个101 Home 一个家居品牌、
0: 哦、以家为主题、
1: 对，以家为主题，它呢是要鼓励创作者用 AI 来讲述家的故事、
0: 嗯、
1: 所以这样来说大家的这个共同点就走到自然就走到一起来，家的故事里边其实串联了很多与家有关的各类的产品、
0: 嗯、
1: 每一个产品的品牌背后的故事，而以家这个主题所关联出来的对人文的一种畅想和对未来技术发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这样来说

0: 然是降低了我们的试错的成本。那么，我们试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筛选出好的项目和好的团队。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好的 IP 了，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孵化它。如果说有了好的团队了，那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业务。你看，注意到我们的那个大师的讲池里面，后面还写了一个1000万的业务订单作为讲池。如果说是有好的团队，我们找到了，那我们可以，比如说一等奖，我们可以对接300万的一年的业务订单的机会，供他去这个沉淀下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实际上一年能够做上100部这样的成质的业务，他的技术可以打造得很好。那所以我们也在希望能够筛选出有能力的团队。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既有了创作人群，也有了相应的这个专业团队，还有包括沉淀下来的 IP，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就汇聚了产业资源。那这样由京东这样的合作伙伴提供品牌与渠道，然后也有我们站在 SMG 的背景下，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传统媒体的一些产业优势，我们的传统的产业故事就可以往这个地方来产生交互，来产生更好的一些这个合作。所以呢，从东方智媒城来培育这个事儿，其实是在产业发展和培育孵化的过程当中做的一次尝试。我们觉得这个赛道应该是不止于赛啊，能够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很好的去拓展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去培育出一个新的赛道出来，我们去完整的通过比赛来招出一个产业来，这就是最终指向的孵化和培育这样一个产业。
1: 所以您告诉了我们一下这个大赛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
0: 嗯。
1: 通过这样的比赛，感觉到它的目的不只是这个评奖，而更多的是选团队或者选种子选手。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 AIGC 是降低了这个创作的门槛，当然也意味着人才不是简单的聚焦于某些特定的一些密集型的机构的手里了，而是通过这种比赛，把全国的创作者，然后筛选出更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筛选出更加有未来的项目，然后再通过园区的一些孵化或者算力支持，更好的把这些种子留下来。可能这就是一套非常全新的一种招商逻辑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聚焦一下像智媒城啊，因为它是搭建了非常多的 AI 影视产业链的一些环节，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除了我们看到的啊，你知道它这个面积很大，有100万的平方米，而且呢是分了4期开发，目前1期已经建成了。那我也有幸走进过其中，然后真的发现有非常多的这种标准的这个影棚的矩阵，同时呢也配备了高清视听的一些创制平台，当然还有就是媒体数字底座。而且今年3月份是做了一个 AIGC 的视听创制基地，集脚本智能创作和 AI 内容制作多语种的智能译制等等于一体啊。那除了硬件之外，那我们在软件方面，到底智媒城还在搭建什么？那一个完整的 AI 影视产业链需要哪些环节？能不能通过比赛让我们看到后面啊，我们能够承载的一些生态？
0: 好，谢谢。这个一个问题呢，事实上也的确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团队在全力以赴去打造的。因为从智媒城而言，我们不仅仅是说把一个产业基地建成，那其实更复杂的内容其实在于我们怎么把它运营好，怎么让更多的产业能够觉得这段事有用、能用、能用得好。回答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具体做了哪些产业服务的一些建设。从我们来看的话，目前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对产业的全链路的覆盖。从这个工具层面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赋能创作。那这里的内容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引进了很多的一创作工具平台，不仅仅是这一次大赛合作的这个 Join AI，我们是作为合作方这样引入的。然后另外呢，同时呢，我们也在和很多高校一起，在合作。那么我们会推出一些前沿性的技术，比如说以前的 AIGC 的这个创作工具平台当中，一开始大家都是做工具流的 agent，再后来呢，开始出现了无线画布。再后来呢，现在这段时间比较热门的是做了导演台。那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模型已经开始往世界模型做去了。那我们同时呢，也和一些高校我们在合作，推进这个时空引擎、时空的叙事引擎。那这样来说，让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影视工作者面对这些新的工具的时候，他能够找到更加便捷的使用方法。我们知道以前的编导干工作的时候，其实经常说大家用口剪，一边讲一边就把这个片子剪出来了。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以后的工具平台上，能够把这些新的技术能够应用出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 在知名城所打造的这样一些工具平台，

0: 里边的内容呢，它能够成为新的工具服务产业的一个实验基地。那同时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传统的媒体的合作里边呢，其实沉淀下来了大量的媒资。我们合作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工具平台呢，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参与者众多的创意者在参与的创作过程当中，也留下来了很多的一些数字资产。我们帮助大家把这些媒资也好，数据资产也好，帮大家去推进它的复用和它的版权的一些变现。让大家在创作上没有后顾之忧，让它合规的去使用这些东西。很多人说现在 AIGC 出来了，版权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会受到侵权。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帮大家解决这些后顾之忧。那同样呢，什么样的工具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创作的标准的？什么样的工具呢，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影视合规性检测里边，它的数据是可信的。那么什么样的法规我们能够去沿用它？那在这一块上，我们也去搭建了一些合规性检测的平台。这个帮助更多的这个创作者，能够借助于现在的工具平台的这种升级，帮大家解决好后顾之忧。那第二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从服务这个角度来，其实是在赋能运营的。因为创作好之后呢，会面临一个问题，我创作完，就像前面你提到一个问题，然后呢，我怎么赚钱？那么对于这些参加这个活动也好，或者参与到 AIGC 这个产业链的人也好，大家想到的是我的作品出来了，我怎么去变现？那如果说是剧，那可能是分发，也有很多人他可能说针对海外，那我要去出海，我该去怎么做？那这个都是在知名城里边我们打造的一些服务平台。那比如说我们有些一系列的培训，不单单是针对技术方面的，也还有针对相应的运营的，也有针对这个算力的技术层面的，也有针对出海服务的，那我们都有相应对应的服务平台，还有包括人才。那我们也联合了，你看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联合了交大、复旦、华师大、上大等等，全市的20多所高校产学研协同。那么里边有编剧的训练营、AI 的导演培训啊，包括这个 IP 的运营等等，这些内容都会有。那最后呢，是我们一个空间载体。那空间载体呢？刚才您提，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是知名城呢，我们总共是100万方，当然现在的一期呢，我们是建成了17万方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特意在里边，我们会设置，目前正在打造一个孵化器。那孵化器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它的一个作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联合办公或者是一般创意园区的孵化器，它定位很清晰，是在 AI 影视内容产业里边的一个 OPC 的孵化。那现在大家都说 OPC 超级个体很流行，那我们现在看到在视听领域，在 AIGC 的这个加持下，它的作用会更加的发挥出来。以前的内容产业其实往往与一个大剧组的产能、工业化的分工很细，上百人、上千人这样来完成一个项目，而现在呢，依托于这样的一些工具，那我们帮助大家把成本打下来，把效能提上去。帮助我们这些创意的 OPC 在园区里边能够找到他合作的方向，能够孵化出自己这个赚钱的成果。我们也希望有了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业务的落地，叮当化的培育，帮助大家能够真正意义上去落实这个赚钱能力。那所以孵化器呢，它承担的是我们整个产业落地的物理载体，大赛筛选出的优秀团队，我们到孵化器里面进行孵化。孵化器就是我们在大赛的承办方当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东方微剧我们这样有一个生态这个培育的一个平台，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孵化器的品牌，它与整个大赛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整个平台里面提供的是技术能力和标准和它的这个操作的业务，而这个东方微剧呢，是我们在平台上面落地的空间载体和孵化运营的一个主体。
1: 所以基本上是各个产业链都已经帮我们想要通过我们智媒城的能量去打通，因为我们知道一个 AI 影视产业的公司，他们放在一起，它其实不光是为了产出作品，它同样还需要像基础算力的支撑，还有内容创制平台，包括还有政策配套设施，还有人才，还有资本对接等等一系列的通道，其实在我们这边都能够找到他所想要找寻那些资源。那能不能再就着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赚钱，再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到底现在 AI 影视公司怎么赚钱？那我们产业园区如何

0: 帮企业来更好的赋能，那这也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啊。那通过比赛，虽然有真金白银的这种奖励，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未来，我们企业园区已经帮他们看到了？
1: 行，这个话题是大家都会很感兴趣的，就是 AI 影视怎么赚钱？
0: 是。
1: 这个我们经常在园区里边跟入驻企业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讨论了这个赚钱的模式，其实这个也很好玩。AI 影视的变现逻辑啊，它和传统影视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我们就以短剧为例吧，那长剧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的话，都是有点类似的。我们看短剧，现在目前短剧的分账模式也好，流量变现也好，这是最直接的。AI 微短剧在目前的这个抖音、快手啊，包括我们百事通 IPTV 啊，还有各类的这一些小程序的平台上分发，那么它是按照这个播放量或者是用户付费的方式来观看。目前来说，最直观的说就是 AI 降低了制作成本，同样的分账收入，利润率大幅提升，这是跟传统的微短剧的这种拍摄来比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一点品牌定制和商业广告。京东101 Home 那个赛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品牌出题，这是命题作文，创作者呢用 AI 为品牌去创作内容，那这个创作内容就需要大家把一些好玩的东西创作出来。以前呢，大家说都是段子啊，段子手啊，先从文字的段子开始，现在搞成是小视频。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定制广告啊，对，创意的广告。以前拍一条品牌的广告要几十万，现在呢用 AI 的可能来说，这个几万都要不了啊，甚至来说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样来说的话，品牌方省钱省时间，创作者呢赚钱，提高了效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变现模式。第三一个呢是那个电商的带货，AI 生成的短视频，大家现在在各个平台会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短视频已经开始植入广告
0: 是，
1: 了，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品的场景结合进去。那么创作者用 AI 讲述品牌故事的时候，那很自然的就带入了。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用了家的故事来讲，那么与家有关的产品这样的场景下，可以让内容与商品进行无缝的衔接，这不是硬广，是有温度的内容，它的转化率比传统广告会高很多。第三一个呢，就是 IP 的授权和衍生。那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有很多的作品一开始就是一个短视频，或者说两三个系列的小视频，再往后看，它其实背后可以穿出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有一套叙事逻辑了。那这样来说，这样的项目就值得去做它的这个IP，对，值得把它的 IP 去孵化出来。一旦是角色有了辨识度，世界观有了延展性，那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 IP 的拿出来进行授权，比如说影视继续做，从微短剧做成中长剧，甚至来说可以授权给游戏，还有周边联名产品，跨媒介的改编，甚至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沉浸式的这样一个这个互动啊。所以传统影视做 IP 孵化呢，时间很长，但是有了这个 AIGC 的技术的加持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周期可能压缩缩短到就只有几个月。第五方面呢，就是出海。我们大家看的微短剧出海是一个很巨大的市场，全球都有需求，但传统出海呢，它面临的语言、文化、合规都是障碍。那么我们现在通过 AI 的技术，多语种译制啊，这个难度降低了，跨文化的适配，我们也可以去给很好的这个通过 AI 去帮助他了。那同样的，还有包括合规的一些风险上，我们也都可以帮他出海的成本大大降低。同一部短剧，国内赚一分钱，海外再赚一分钱，这样来说对大家来说，这样赚钱的效应也就来了。那第六呢，就是平台流量的扶持。目前来说，各个平台呢对 AI 优质内容都是有扶持政策的，流量倾斜、现金奖励、创作基金。那我们的参赛者也获奖以后呢，会得到这样的这个媒体的展播、平台的推荐位，这些都是很直接的商业回报。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 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

0: 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那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
1: 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 AI 影视的商业化模式还在探索期，但是目前呢，听了您的分享，感觉园区都帮我们提前规划好想明白了啊，就是要让他们从技术展示做成一个内容的真正的生产方，然后从刚开始只是单次服务单次展示变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出。所以我们园区赋予的价值就是让企业能够缩短从技术到生意的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次比赛当中啊，也给我们很明晰的告知了一下大赛的章程，就是作品征集啊，创作者集聚，还有就是项目孵化、品牌合作、平台发行、园区入驻一体化，就说起来诱惑力是满满的。那能不能再来给我们说一下，就是的确在这些链条里面，好像似乎每一条对于我们单独的创业者来说都很难打通，那对于我们园区来说，您感觉哪一块是我们可能有优势的或者更有拳头的这一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梳理？另外就是来告诉一下我们园区最大的价值到底在哪儿，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走进。
0: 好，其实我觉得呢，核心的其实就是一句话，
1: 嗯，
0: 对园区了，就对智媒城而言，他不是房东，是产业合伙人
1: 啊，
0: 他提供的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或者说一次的奖金，它其实应该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
1: 嗯，
0: 很多园区都会说啊，我提供物理空间，我给一个工位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核心点是哪里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从技术的支持到内容的培育，从运营到出海，从赚钱到找钱，这个全链路的进行支撑。
1: 嗯，
0: 那我们这一块呢，其实想法也很朴实，这个赚钱的路子很多，我们不能帮他保打天下，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他们站上成功的舞台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会这个像支撑他每一步坚实发展的台阶说一声谢谢。
1: 嗯，
0: 其实在园区里边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协同订单的拉动，早期的项目的培育，帮助大家去降低入门的门槛。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样一个 OPC 的一个时代，特别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他只要有了想法，执行能力会很强，优先的这些技术的使用，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呢，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有想法的人尽快能够实践，而这个实践呢，我们希望他能够拿到业务的支持，得到商业的肯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初心。
1: 嗯，
0: 然后第二呢，是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产业生态。
1: 嗯，
0: 我们不是一个小作坊，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第三呢，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商业化的通道，大赛章程里面写我们帮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孵化与开发等等，因为我们是觉得呢，入驻的企业的优质项目其实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呵护好他们这一份初心，帮助大家一起让他们创业的路走扎实了。而且同时呢，从最终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成创作者社群是极大的丰富，然后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多种的变现的模式，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多维的变现，然后能够让的 AIGC 的这样一个产业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正循环。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我们是一个产业街区，我们是一个产业的街坊。这个每一个入驻的成员的成功才是这个园区真正的成功。
1: 讲得太好了，不是一个人战斗。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产业链大部分可能就是刚开始是一个人在

0: 单打独斗的状态，但是加入了这个大集体，加入到这个社群组织当中，可能会享受更多的阳光雨露。那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说一下，因为已经入驻了70多家企业了，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一起愿意待在一起，甚至迎接这么多的新鲜群体，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他们在我们的东方智媒城见证下不断成长的一些例子？那70多家企业是怎么样在我们这儿成长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1: 今天来之前我还问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注册的企业已经快90家了。
0: 哇，我还说少了。
1: 对，因为每天这个数字其实都还在变，因为园区里边70多家也好，90家也好，其实听起来很多，但是关键不是数量，关键还是看他们之间有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协同。那我们其实把大帅的这个组织架构来摊开来看，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从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持端里面来看，不单单是有 SMG 的智慧媒体直播的应用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实验室，然后也有我们这个北京的9张云集啊这样的企业来提供相应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我们 AIGC 的作品的一个评估啊，他们还有我们高校提供的一些前沿的算法。那么从内容端来看，不仅仅是说面向全国我们去征集这个相关的参赛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传统的影视制作方，像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办方里边，就像上市影业啊、武安传媒啊这样的，武安传播这样子，也是作为传统的影视方和这个版权运营方在里面。那么从我们的专业评审这个角度里边来看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了我们里边有一系列的专业的行业协会与学会，那包括我们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那负责专业的评审，那也有我们上海电影家协会，那知名的导演、电影的从业者啊，大家共同组成的评委会。从平台的分发里边来看，不仅仅有我们百视通、IPTV 啊，然后也有看东方、京东，然后甚至还有诗与远方，就是一家平台企业 HiPlay， 它主要是微短剧的海外的发行。到我们园区里边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一开始就是借了我们一个很小的工位，在那边进行过渡。但是事实上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这边做相应的内容，这个海外出海的一些孵化器。所以在智媒城里面呢，我们觉得这个孵化呢，其实不是一件事情，而是说各个维度的产业、各个维度的这个龙头企业，大家都会把自己的优势资源拿到园区里面来，城内的居民之间共享。所以我们觉得呢，从这个企业就入驻园区的居民来看，大家都是合作的伙伴。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整个的技术研发到内容创作，从专业评审到平台分发，从品牌合作到人才培养，每一个产业链的环节都对应着我们园区里边一系列的主体。刚才我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当中，我们网络视听协会办公也搬到了园区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影视制作行业协会，那也会在我们这边设立服务窗口。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看到了是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协同，而且这个协同呢，不仅仅是说是业务流上的，其实还有包括从研发到人才培养，到最终的生态变现。所以我们觉得资源互通形成商业闭环，这个故事我觉得才是在园区里边的居民，大家最看重的。一个赛事呢，能不能走通，它其实也就是一次活动而已。但是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个赛事连连办，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呢，这个赛事的 IP， 这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产业 IP 了。我们是希望呢，这个赛事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广交朋友的一个产业活动，也能够成为我们服务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品牌。
0: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样啊，就前面一直在讲，其实对于产业园区来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穆泽林先生，黑湖科技联合创始人肖泽先生，千机科技集团创始人石泽元先生，本末科技创始人 CEO 张迪先生，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先生，深圳市千帆智能航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赵云龙先生上台来分享。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本次论坛的主持人秦朔，朋友圈的发起人秦朔先生。
7: 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大家来出席智能制造的这个论坛。现在这个 AI 时代经常有一个词叫这个对齐啊，所以我也先这个跟大家对齐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制造啊。其实这个词时间最早提出来很早，1988年，有两位美国的学者呢写了一本书叫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对智能制造的定义是通过集成知识工程、制造软件系统等，使智能机器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小批量生产。那么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出台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啊，这是一个5年的规划。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定义，说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

0: 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啊，现在来看这个还是非常有前瞻性，因为这个五字啊，到今天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啊。那么十年以后的当下，我们再来探讨这个啊智能制造。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技术融合与产业变革。其实呢，国家最新的口径呢，就是叫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了"新一代"三个字。那今年六月初，那个国常会啊。也在这个会议中专门提出要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啊，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先把一些这个概念简单的对齐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以说是强将如云，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有造诣的重量级的嘉宾。我们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想结合他们的所在的这个产业领域呢，来谈一谈他们对于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最新的这个看法和判断。然后第二个这个部分呢，我们有针对性的对一些问题啊，来进行这个交流。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是想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在这个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们的企业在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维度啊，他们的这个最主要和最突出的一些特征啊。我们先请牟总，因为这个牟深智能是深成式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啊，在原生矩阵的这个大脑技术方面也做了不少的这个探索和尝试，你们在这个这方面的特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感谢秦老师。刚好前面我们那个另外一位创始人陈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牟深。其实我们说今天做矩阵大脑的企业非常多，那我们牟深最明确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有句口号，我们叫这个全球最懂动作的这个机器人大脑。因为我们有个观点啊，就是现在有人说做机器人大脑是视觉更重要，有人说触觉更重要，有人说力觉更重要。我们说无论是触觉、视觉看到的和感受到了，都是为了能够让机器人去生成相对应的动作。我们说机器人跟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的语言和跟这个物理世界交互的唯一方式，就是它做出来一些动作对物理世界产生影响，再去做下一步动作。那我们呢，是从这个2021年陈老师开始在这个 CVPR 上发了全球第一个这个影空间 Latent Space 的这个 Motion 的这个生成。所以大家其实看我们的名字也能看出来，对吧？我们牟深智能就是英文单词 Motion 的谐音啊。我们过去5年发了7代的这个动作模型。我们说无论今天你说的是这个视觉模型啊，还是一些这个视觉模型啊、视频模型，我们说视觉模型的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做动作的一个约束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牟深在通用大脑里面最大的特点嘛，就是我们能够最清楚最清晰的，或者说目前我们是干了5年啊，知道机器人的动作该怎么去排列，更能够符合一些物理的场景，和包括在智能制造呀，包括在家庭，在这种轻工业的场景。
0: 好，谢谢啊。这个刚才穆总已经跟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啊，其实就是从这个预测下一个词图啊等等，走向物理 AI 中的预测下一个动作。所以他认为最懂动作啊，这个是这个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请问黑狐科技的肖总啊，因为黑狐科技我看到的资料呢说已经赋能了，普惠赋能了全球近40000家工厂，当年你们的小工单就对很多中国的这个工厂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在云化生产管理软件的这个市场上，你们也是领先者，而且呢现在在工业智能体方面多场景的这个研发也做的很多的这个摸索。你们现在的对于这个智能制造方面的最主要的前进方向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前十年了，就是以这个云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服务了40000家企业为主。然后呢，这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主要是发展工业智能体，因为 AI 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发展工业智能体的好处就是我们之前积累的这个工业生产流程的这个本体，然后加上整个工业数据的动态数据的获取和协同，这是我们前十年的积淀。那现在对于发展工业智能体来说，那就是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大家也知道工业智能体要运算起来、运作起来，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上下文就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本体系统里面。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智能体呢有几个方向，因为智能体在工厂里面呢，它肯定不是以通用智能体存在的，它是以多场景存在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机加工来说，它或者说结构件的那些公司，他们从拿到一个图纸，肯定以前老师傅是要来去拆工艺路线的，那这个拆工艺路线的话，或者拆报母这个过程，或者还有报价这个过程，差不多得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现在基本就是1分钟就搞定了，相当于就是把以前老师傅的一个经验呢做了传承， 啊，然后现在。

0: 在老师傅呢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的话呢，那怎么来去把这个拆单的这个记住？因为以前这些东西都在他脑子里，啊，然后现在沉淀下来，嗯，这是一个场景。那就是从拆单，然后到报价。那报完价呢，然后还会就是要开始要跟采购关联啊，怎么来去做采购跟单？然后采购完了之后呢，那就要生产。那生产的履约怎么来去监控？那这些都是以前在这些场景都是有由老师傅来去做决策和判断的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都是在不同的这些场景啊，所以下一个阶段主要就是大量的把这些智能体快速的落地啊。
1: 啊，非常好的这个案例啊，因为中国制造过去几十年积累在人脑子里，积累在很多的这个工艺方面的这个隐性的知识，就可以显性化啊，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请问千机科技的这个创始人石总啊，你们是在这个无人机的集群、低空经济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探索，好像很多方面也是世界的这个记录啊。那你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体现在哪里？
2: 大家好，我是千机科技石泽源，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参加我们亚布力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啊。刚才秦老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低空经济呢，实际上是这几年大家或者政府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反复的谈。今年呢，我看“十五五”规划里面也把低空经济作为了我们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么一个战略高度。那实际上，千机科技呢，是从最早2016年就开始进入了无人机的集群应用这个赛道。当时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个低空经济并没有当前目前的这么一个火热的状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在低空的应用上、空间的应用上，实际上最快能够形成闭环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加上数据之间的关联。那现在我们千机呢，在全球目前做了40几个国家的业务，我们自研的有我们自己的空中的矩阵智能，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表演系统。这套表演系统呢，应该来说在全球目前也每年都会经历几千场以上的这样的飞行的场景。这个场景的打造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特点，就是我们能够把天地人之间相互的去把它做一个，不管是情感纽带还是作为一个数据的链接，我们都在做一些尝试。那我们经常说这个科学和技术让人类得以生存，这个我们的文化和艺术让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在空中不仅是在做我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把天当成了一个艺术的场景的表达。那无人机的表演，大家实际上也看到无人机集群的表演这么多年，实际上中国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92%的份额。我说的份额不光是大家看到的表演，我说的生产制造，包括全球的这个所有的大型活动的综合份额，这个增长率也是非常高的。今年全球的整个表演的市场大概是70多亿美金，到明年都会增长到将近100亿美金，它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每年20几的这个平均增长速度。那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特点，其实无人机表演是打通了低空跟我们数据之间的关系。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我们看到的优秀的企业家马斯克做的 Skylink 做的星链，实际上他是之前是用卫星把我们近地轨道进行相连，它是几万台卫星、几万个卫星的计划。那实际上我们近在抬头可见的低空，是不是有一个数据，有一些我们场景的可以作业相连？我觉得未来的低空的无人机集群就能做到在全球的几千个城市里面，然后把大家相连起来，然后把数据、把艺术相连起来，这是打造场景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随着续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我们的 AI 进入我们的无人机的这个算法视觉，它的这个可控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去把全世界在低空进行相连？我觉得这个是我经常去问自己的问题。所以千机呢，我们不仅是做一个表演、做一个艺术，更重要的是用数据把全球相连，打通一个天地融合的模式。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探索整个集群表演是让你看一场表演，还是让你进入一场表演。所以我们在空中有我们自己的形成的用我们 AI 算法形成的二维码，可以通过几千架无人机形成一个二维码，可以跟人相连，可以跟手机相连， 那实际上你就不是一个表演了，你就变成一个空中的场景的入口。这个场景入口实际上我觉得是难为可贵的，在全球都是稀缺的。我们如何把地面的数据、地面的我们的这些流量全部通过一个入口转化到另外一个空间，这就我觉得这是我们千机一直在探索的事儿吧。反正可能跟别的这个讲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跟想的比较多一点。这个简单跟大家先讲几句吧。
1: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本末科技的创始人 CEO 啊张迪先生，因为在这个巨神智能这个赛道上呢，他们的这个最早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积淀很深的地方呢，是直驱的电机和机器人的关节啊。今天我们谈大脑很多，但谈这个电机啊关节这方面比较少。那请问张总，你们在巨神智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是不是你们就主要就不做大脑了，主要是把这个电机关节这些做到极致？
3: 非常感谢秦老师啊，就首先也感谢论坛组织这样的这个活动，能让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本末科技这样一家公司。那我们公司呢，从定位上来说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啊。其实我们整个公司的业务平台化效应非常显著啊。我们有两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板块，第一个有特色的板块呢，就像刚才秦老师讲的，是以直驱为特色的啊。什么是直驱呢？就是把这个关节里面，大家刚才也有很多的这个嘉宾也有提到，关节里面他们要自研减速箱，要自产减速箱啊。那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不需要减速箱，我可以直接删繁就简，把整个关节删到最简。这样的意义堪比在，就是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讲，这样的举动啊，它的意义堪比用晶体管去替代电子管，可以真的把这个机器人做得非常简单啊，价格非常合适啊，寿命非常长啊，甚至可能整个还没有噪音。那第二个有特色的板块呢，是以轮足为特色的啊，巨神智能机器人平台。那为什么是轮足呢？因为我们还是坚定地相信未来机器人大概率不是走进千家万户的啊，它应该是滚着进去的，轮子的效率还是无与伦比。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纯粹的轮式机器人在越障能力上还是有欠缺，所以把轮子跟腿做了一个结合啊，这成了我们公司第二个很有特色的啊这个业务板块。那再回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定位，也回到刚才秦老师的这个问题上啊，首先呢，我们定位自己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特色的板块都可以非常有机地形成一个网络，不管是在单边还是在多边，都可以帮助公司去拓展多元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机器人行业里面啊，也是相对来讲啊比较有特色，这跟我们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就像刚才这个宇树的这个陈总也有讲到，其实在这一波巨深浪潮来临之前啊，本末就已经成立了啊。我们对轮足这个行业的定义其实是远早于啊巨深这个板块的兴起的啊。所以对于本末来讲，直驱去掉减速器是我们公司核心的业务，那轮足也是我们的核心的业务，这两项业务一起搭建起来了我们整个本末科技这家公司平台化的技术网络。用这样平台化的技术网络啊，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特色的产品，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啊。谢谢秦老师。
1: 今天这个真的是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个多啊。我们接下来的微翼制造啊，这个董事长 CEO 张志奇先生在啊，这个也是这个机器人，但是它是巨深的工业机器人。那是不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场景会更加的多，而且呢这方面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会更加的广跟迫切？因为前一段我也去了一家这个企业，企业的创始人呢碰到郭台铭，郭台铭说，你如果真的能够在工业场景中帮我解决很简单的几个东西，我的将来需求量是百万级的。那这个确实想象力就很大了。这个我们听一听张总觉得这个巨深智能的工业机器人是不是会更快地进入一个爆发期呢？
4: 感谢秦老师啊。我也简单介绍一下微翼制造，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里边，所以我们对工业的话这个了解程度相对可以更深一些。其实我们觉得在工业，特别像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里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坦白讲自动化已经是深入到每一家工厂里边啊。今天每一家工厂里边没有几台设备，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大家也发现，自动化已经把绝大多数自动化能做的事儿都做完了，但剩下呢还剩下工厂有大量的人能够再配合这些设备再落地和实现。所以我们自己看到的很核心的点，为什么今天还在用人， 往往是原来自动化的设备中间它相对来说比较刚性，它没有办法有效去处理那些柔性化的问题，或者是说更简单的说法，用设备做还不如用人做便宜。这是我们经常看到在企业中间面临的这方面问题和挑战。所以我们算是第一家是把 AI 技术引用到工业现场里边。我们希望的话用 AI 技术的话去解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把老师傅脑子里边经验能倒出来，再通过物理世界的本体中间把它真正意义上这个知识的话能够落地和实现。第二个过程中间来说的话，就是让客户去把原来这种因为场景环境这种柔性化变化而让自动化设备没有办法去适应的这种场景，通过感知和认知的能力中间把它落地和实现。所以微一直是走的这样的两条道路。所以从最早检测到今天打磨、焊接、装配、物流码舵啊等等方方面面的各类的场景里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设备跟很多的头部客户企业，从苹果、华为、比亚迪、富士康啊，包括很多的一线的车企，包括我们的头部的一些物流企业，都有很多的这方面深度合作。其实在合作过程中间，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今天客户对于你今天背后用什么技术，他的认知度是弱的。他其实更关心的点是今天这本账能不能算过来。而这两年我们这本账的越来越，这本经济上现在越来越挑战。以前很多客户是说3年4年收回成本，这两年是2年收回成本。所以任何的一个设备如果要做到规模化的复制，没有办法在2年内去把它落地去实现，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间来说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很多工业的场景上很多人形机器人大家也开始进入工厂做打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但是大家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算账上啊，可能做两个原型验证项目上可行，技术上也可行，但是规模化复制呢，因为我们有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就是人啊。人如果用起来更便宜，人如果做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我为什么要用一台设备中间去把这个人去替换掉？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忽然发觉从本体上，可能今天我们用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工业现场中间，因为它的很多的关节，很多的本身要去应对它中间的这样一个人形的架构上，会有更多的成本上的额外支出。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工业机器人的本体上把感知认知能力把它还原进去啊，能够让这个本体的能力具备不是像传统工业机器人通过编程去实现，而是依赖所有的感知技术和认知技术去完成所有的这个落地，这可能会是一个更加算得过来的经济账。同时另外一方面，工业机器人也是一个有30年40年历史的一个产品，稳定性、疲劳度、高压、高粉尘各类的环境下它都可以有效去支持和支撑。那能够把这两项能力中间结合在一起，可能是工业现场中间更加快速和实现落地的这本经济账。所以我们从最早开始到今天为止，一直是沿着所谓帮助客户把这本账能算过来这个思路中间，把技术能够更好的去跟工业现场的环境能够包括这本实际的情况中间有效的结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矩阵智能，我们今天在谈它可能跟大家的第一印象它应该是个人形，但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在矩阵智能这个场景里边，它的形态是跟环境所定义的。所以工业机器人它被 AI 技术真正上去提升和落地之后，它也可以变得更好，它也可以跟自动化产线结合的更强，真正上去把原来人做的工作去通过设备去完成，让真正上的工业现场中间实现真正上的少人化啊，可能离无人化还有点远，但是真正要去实现一个少人化，这把劳动力能够解放出来。
1: 刚才张总讲到那个最大的对手是人，我是有感触，因为我去年去库卡机器人，它是一个生产机器人的一个企业，但是它生产过程中的有一些环节它仍然在用人，比如说喷漆，其实像喷漆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是有污染性的，那为什么一定要人的人把自己全副武装在那里？因为它对于一些颜色，对于一些底部的一些细节，其实还不仅仅是成本，是人才能够更好的完成啊。所以确实是很有体会啊。那最后我们请这个千帆智能的赵云龙这个联创啊，赵总 CEO 来谈一谈，因为你们的这个千帆智能的航空呢，我看你们的定位是聚焦新一代颠覆型的这个无人飞行的平台，要立志做中国最顶尖的低空 AI 智能体 AI 这个Air 这个 Agent， 这个也是一个很新鲜的这个一个说法啊。那你们对于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智能体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5: 感谢秦老师啊，我是千帆智航的赵云龙啊，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代表我们的创始团队啊，来到这个亚布力企业家这个创新论坛和我们这么一个论坛上来。 我们千帆制航呢是一个算行业老兵了吧，我们2016年我们创始团队啊，从就开始聚焦在做无人机飞行器这块啊，从2016年我们那时候叫千叶智能，现在一路走过来吧啊，这个我们经历了几个技术路线的无人机飞行器啊，在硬件上我们都做过，比如说这个高速的穿越机啊，无人的直升机啊，我们后来就转向了一个全新技术路线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涵道单涵道的一个这么一个无人机，再到现在我们做了是全球第二家做出来的单涵道尾座式的这么一个固定翼啊，就是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涵道风扇啊，首先是一个涵道风扇它能够自己单桨啊的飞行器在飞，第二它嫁接固定翼之后，它的起飞和降落是像火箭这样的控制，然后垂直的起飞降落，然后又能转横飞，有这么一个800-1000公里的一个航程啊，这个是油动啊，电动的话大概在150-200公里这么一个航程啊。其实2016年我们一路走过来观察这个行业哈、啊，这个行业也不约而同的从2016年到现在，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一些企业啊，像大疆啊导通啊等等啊，都我们都非常引以为豪啊。发展到现在呢，可以说无人机行业到低空经济啊，也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吧。不管是怎么样，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发展到了一个到如今2000亿、3000亿的国内这么一个市场啊，这个交易额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它也来到了一个智能制造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哈、啊。但是呢到今天我讲到我们过往的经历啊，是聚焦在做这个这种颠覆式的全新技术路线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产品啊。我们立足呢，还是为什么要做颠覆式的产品？我们还是一个核心的理念叫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如何能够满足更多垂直起降和超远距离续航的同时，能够把单位的这个叫比功率的效率啊提高上来。也就是说，各种技术路线之间，我们选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啊，让单位千克或单位克的飞行器起飞的时候，它的功耗能够更低的，能够无限的趋向于接近于民用航空以及像我们汽车的这种交通工具这种的它的一个功率啊。现在我们看到各种路线呢，还是在硬件上来说，功率还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因为在空中的能耗啊，决定了这个你的一个带的电池，再一个你的那个能源的这个受限啊。这是前一个阶段啊，而今天我们也走到这个时候，在行业内发展啊，我们也感觉到，像今天慕深智能的陈涛总和这个宇树的陈总，以及刚才那个玉峰总，也不约而同讲到这个具身智能以及 AI 啊，这种大模型也好，垂直领域的小模型也好啊，跟物理的 AI 的一个结合啊。我们这几年从前些年的做无人机的本体啊，无人机的硬件啊，也就是说做如何能做一个能飞的机器，以及飞机器的小脑。我们近两年也在坚决的转向啊，就是做地面的控制软件以及整个端侧的算力。为什么要提高端侧算力？就是刚才讲到啊，就是无人机它也一定会从我们地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具身智能的这种模型啊，一定会跨越到空中啊，去作为空中的一个智能体啊，它会自主的在端侧去感知啊、推理啊、决策啊。等等，这个逻辑啊，会形成一个闭环，在空中它会自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行业的趋势啊。
6: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1: 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7: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9: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研讨的环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强调的新一代的智能制造，而且我们强调这个技术的融合、产业的变革，

0: 们希望就来这个回答一下。
1: 好的，谢秦老师，那个有感而发哦，这我先抛个砖。其实我觉得对于证照在目前从最大的变革和推动，我觉得我们跟大量的客户交流下来，客户这两年跟我们在谈的话题是说，今天能不能尽快让我把现在现场这些的人能够换下来。我觉得劳动力的成本的上升是目前看到大家最容易看到的这方面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很多打磨的这种场景，前面秦老师已经强调喷漆哦，就这类的场景，打磨场景夏天也很艰苦啊，根本招不到工人，就这两年啊，大家的想法中间来说，今天有没有设备能够帮助我真正上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从人的第一性原理上来说，其实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今天自动化的或者流水线的发明其实是把人当作机器在用，甚至我们很多年大家都是把人当作机器，通过一个 SOP 去把这个人的所有行为规范把它落地下来，让它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动作的操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的话，很核心点，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动作完全都能解决的。其实人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在标准的过程执行过程中间产生了一些异常情况，人怎么去把它去处理掉，去解决掉啊，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其实在去声色中间看到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怎么把那么多 corner case 能够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看，我特别认可钱老师前面谈的，我们叫多技术的融合，今天最终是要确保这台东西能够在现场中间能真正上能用得起来，它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技术点或者一个能力上的突破，客户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它能不能真正上帮助我，今天我现场有20个人，我能把它下降到2个人，在这里边中间要考虑到的有大量的研发的技术上的关键点的突破，工程化的落地的问题，人机结合的问题，怎么今天模型并不一定是能做到100%把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当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产生的时候，人怎么去帮模型去把这问题进一步去解决，去形成一个人跟模型共生的这种方式和模式，这都是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完整解决方案里面必须去落地的点。而这样一个点中间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只有把这个场景突破了，这个数据才能被积累，模型才能进一步的进行提升。所以今天我能帮他审18个人，明天我就能帮他审19个人，后天逐步把更多的人中间把它降下来，这是我们看到中间的更多的好的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从行业的价值和趋势性中间来去看的话，一个方面大家对人的依赖度今天是大家有很大的渴求是大量下降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看到的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这两年我们也随着我们的客户在出海，特别去美国去欧洲也做了很多的走访，我们觉得这两年的全球的经济已经从一个我们以前叫全球供应链体系，以我们的定义叫哪里便宜哪里造，到这两年变成一个叫世界个这个制造的概念，就是每个国家大家都要自己造。我们所有的客户被逼到海外的核心点是说，万一说这个有地缘政治问题，你供不上货，你必须在我能够可控的环境和地区里面给我再建一条产线，把这东西再来一遍。而当地的环境、人工的成本，包括技术型的工人，都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所以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什么的机遇。如果设想某一天，模型的能力可以把我们的老师傅的经验能够有效传承下来，而所有的 AI 算法和各方面的能力中间能够把生产制造过程中间能控得住，可能只需要2件事情，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能源，那就可以把整个制造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落地和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已经不仅仅是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中间去卷，我们更可以真正意义上的话去把全球更多的劳动力的话能够有效去释放出来。
0: 请听张迪。
2: 首先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从更宏观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具身智能和离身智能可能对这个不管是制造业也好还是对社会也好，它的变化可能不仅仅是简单单的一个杠杆效应。虽然我也看到了像刚才小佳主席也讲到这个整个 AI 对于整个这个社会效率的这个提升，做各种各样事情的这个提升有指数级的杠杆放大效应，但是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不光杠杆动了，支点也动了。这我觉得这是在宏观层面上这个具身智能跟离身智能最大的这个意义。但是微观一点来去看，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

0: 发展，包括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对于整个产业的影响，到底是在哪一个板块，比如说是研发还是管理这个板块，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用。我觉得反倒是它把各个板块之间的限界模糊掉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冲击。理解到这一点之后，你再去重塑自己的制造，再去重塑自己的公司组织结构，再去重塑自己的研发，你会发现世界变了。我们整个公司呢，因为从刚才也讲到，以一个平台化的这个技术，然后去网络整个行业的需求，同时呢做有非共识的特色的尝试，包括以直驱和这个轮足为特色的这个尝试，这样的这个结构下面，我们天然的也感觉到整个产业的变化非常快。我们也是把整个从制造一直到研发甚至到销售，所有的体系都在整个公司内部去完整的实现和完整的完成。那在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 AI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具身和离身智能，对整个不同板块之间功能衔接的模糊影响非常的剧烈。我举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啊，传统的我们再去接到一个客户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分析行业我需要去做客户的背调，我需要去了解客户产品开发的进度，然后去得到客户开发的这个性能参数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但是这个套路的实现，原来可能是一个市场或者一个产品经理可能要带研发去做一些判断，但是最终输出的不也是一张以文字描述的参数表格吗？那这样的参数表格最终会转换成什么呢？会转换成一些设计的代码，会转换成一些工艺图纸，会转换成我们产线上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叫 G-code， 就是整个去操纵这个产线设备的各种各样的代码。这不无非就是用文去生了图和其他的文吗？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不管是每一个节点的检查还是对工艺参数的这个把控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 agent 再去执行着它的专家系统。所以这样的这个体系，我觉得不管是具身智能还是离身智能其实在接下来的对整个产业的提升上面，最大的贡献和最大的改变，反倒是模糊掉了所谓的研发、所谓的销售、所谓的制造。所以这是我觉得具身智能和离身智能其实不光是杠杆作用显著，甚至都已经挪了一部分支点。
1: 刚才这个我们有嘉宾是谈到，就是人的很大的作用在于飞镖的灵活的，包括很多异常情况的处理之后的优化，这很多是要靠人。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在谈智能制造的时候说，未来靠智能体是吧，最终它可以有自判断、自决策、自进化，就是最后人都不用了，或者说人机协同通过事先前的一些这个模型的设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参数，它可以自己去进化。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说自动化意义上只是简单的被动的根据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控制的这个系统去进行操作了那以黑狐的这个你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智能体自进化了，或者说有人机合作以后的实现这个自进化那就把很多的就是非标的有问题的灵活的这个突发的，把这些问题也能解决掉。
2: 对，谢谢秦老师。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刚才听了张总了，因为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两家也在合作。张总他们是做的这个生产执行侧的生产力的我们是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柔性所以这个是两家是合作的。所以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系统跟他们的机器人怎么配合，他就相当于把他说以前他得调好几个页面才能把数据搞出来或者把任务分下去，那现在说白了他就对话，然后他这个任务已经就分下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用 AI 来去赋能我们工厂怎么把系统用得更好，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40000多家的工厂，然后呢现在我们也在干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用一个就是在文创和潮玩领域，我们在接比如说几十万粉丝或者是文创的一些文旅的这些公司，他们不愿意一开始做一两万件起做， 因为而且工厂呢，你必须得。

0: 1-2万件起做，他才能做。现在呢，我们能做到100件，那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们接完他们单，然后用 AI 来去调度我们的工厂，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万家工厂有一部分是做跟玩具相关的，我们来去把我们这个订单分配给，通过 AI 的方式分配给这个我们的这些工厂，我们知道哪个工厂有产能，哪个工厂是能做 3D 打印，哪个是能做开模，哪个是能做这个喷涂的。那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呢？一个大的工厂拿到订单以后开始层层下发，每一个又得来协作，所以这个柔性效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成本也降不下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成本能降下来，然后也能做100件就能起做啊，就是这是一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就是跟张总也非常有大的很大的一个共鸣，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呢，我们出海呢，其实我们自己没怎么出海，现在基本就是跟着我们的中资的企业出海的，就是中国的工厂搬出去了，他搬了一个分工厂，分工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得带一部分自己的成熟的工人和老师傅得搬出去，但是很多人现在不愿意出去。那很简单，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加我们的系统出去之后呢，会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去做中国制造的出海，还有就是中国制造强国的这个加强嘛。我们看到这四个机遇。
1: 讲的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家这个小工厂，中国规上工业企业有62万家，中国规下的，因为这个是多种口径统计啊，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400万家这个沉默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工厂，那么他们这个里面分散的闲置的以及他们擅长的各种各样的小产能，如果通过平台 AI 的力量把它调动起来，其实我们全国所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的这个提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无论是讲 AI 跟制造场景的融合，还是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讲到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啊，这样的一个变成一个这个入口啊，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智能化的想象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现在比如说是算法的精度还不行，有些是这个如果是具身是大脑的能力还不行，还是说现在还有大量的数据孤岛，还是说刚才这个有嘉宾也提到，就是现在成本还是太高 ，ROI 算起来不划算，还是说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的认知惯性比较强，一般呢就是这个很难真正的身体力行，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体感？看哪几位是有体感的？好，您先。
2: 哦，那秦老师，我讲一下吧，就是在低空这块儿，这个我们讲这个低空的智能体啊，为什么现在还说比较新，大家比较少提这个说法？其实，一方面啊，我们坚信啊，整个行业啊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我们的地面上，在二维的地面上都已经发生过了。你想，大家可以试想，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这个豆包，对吧？抖音这个，千问啊，然后在手机上去智能体，然后智能驾驶的汽车。现在整个在地面的跑已经跑通了，非常非常的安全啊！再者呢，在电脑上可以用龙虾去让它帮你干任何的事情。我想这些呢，其实都在地面上，都已经技术上是很成熟的，无论是算法算力啊，还是模型的样本啊，都训练样本都非常成熟了啊。那可能我们跟迁机一样，面临的在空中如何把它跃迁到空中这个过程，为什么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其实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整个这一套的硬件设施啊，它在尺寸大小和重量以及功耗上面其实还是很要求，你在地面上是没有感知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电脑上啊，对它的重量对它的功耗是没有感知的，一旦跃迁到空中，那其实有一个门槛，就是飞行器的门槛，你飞行器对于重量的敏感度，对于功耗的敏感度其实非常大的。这一套的算法，我想再简单100TOPS 的算力，你也得有几公斤的重量啊，上到空中啊。其实，就如我们所讲的，我们前面为什么要做飞行器的技术路线的迭代和颠覆式创新，就是要把飞行器本身的功耗单位重量的功耗降下来，然后把它的能量密度做大啊，才能够支撑起来啊这个一个。大脑啊，我们可能原来把小脑已经做得很好了，飞行器做得非常好，那如何带一个大脑上去，那它是有它的代价，所以要把一定是用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啊，不是现在这样大功耗的，我想可能多轴啊等等这些飞行器啊，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才能够把它能够带上去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在空中其实这个智能体的它的训练的试验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地面你可以训练无数次，在空中一训练一次可能没做好炸机了掉了，就每可能训练一次的成本是

0: 很高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门槛。第三呢，就是这个训练呢，还是数据样本是现在是不如地面的多，少的可怜。所以正因为人如此呢，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啊，也都有机会能够结合起来。你像我们那么多做具身智能的这个 AI 的，包括我们在深耕这个低空的飞行器这么多年啊，我们有这个行业的认知啊，认为这个行业是必然往那走，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啊，是往这个方向呢去做。我觉得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啊。虽然遇到目前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觉得用我们的行业积淀和我们的认知，以及大家在行业内的这种共同的各自的能力啊，到一块儿啊，就可以把这个进程啊推进得更快一点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金老师。
1: 好，我也结合吧，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行业吧。刚才赵总说的，我非常的同意啊。就是整个他的，我觉得我分享两点吧。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对低空经济整个的数据的采集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第一个是它的各个地方的政策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推得特别标准化，现在你说是一网统飞啊，大家讲了这么多年，实际上若干套系统在运营，大家实际上是没有做到数据的互联的，这个就是给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其实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天空进行一切事物一定是比地面更加的繁琐，更加的复杂，它更加需要我们科技进步到一定的条件上啊，包括我们的电池的续航、飞控，包括整个对整个 AI 整个对我们无人机，实际上它的这种要求的算法是更高的，包括它的通信的能力也是要更高的。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我是部队转业的啊，其实在我们在无人机这个角度上来说，那都是部队最早开始玩的，对吧？根本就没有民用什么事儿，最早那不是都是从军事开始的。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忽略了，它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还没有现在能够做到我们用 AI 给我们全部赋能。其实我们的数据很大的问题是保密的，就是很多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数据、气象信息数据，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涉及国家非常重大事件、重大安全的事情。你想想你在巴以战争或者是俄乌里面，你看看他这个数据能给你不？不可能的。而且这个里面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在我们 AI 和人工智能极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到后面我们自己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 AI 的生态系统，跟我们人工智能跟我们飞行器的生态系统之后，我觉得才能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道路最前景和光明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AI 对飞行器对我们现在整个的行业的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应用端，还不是在研发端。应用端可能更多一些的是便捷，比如我们有一个 AI 的软件也是刚刚做完的，我们可以让全球的艺术家都把他的艺术作品直接输入我的这个 agent， 他就可以转化为他在未来空中呈现的艺术作品的飞行节点，可以做成无人机的点状云。这个实际上就极大拉短了普通人或者是我们艺术家想参与在空中进行展示，或者是把他的艺术的介质搬向空中去，怎么样无人机的集群表演、无人机的这个集控的几千架、几万架无人机怎么去呈现艺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们天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平台，要这么去理解，都会在应用端得到非常快速的进步，这就是 AI 给我们的赋能
2: 啊。这个感谢各位两位创始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更想谈一谈比如 AI 跟制造结合过程中，也包括了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我们谋生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做本体，我们就只做大脑。因为我们觉得其实 AI 包括整个具身智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我坚信我的关节不可能比张总做得更好，我的这个本体不可能比宇叔做的性价比更高，那我们就只把大脑这一件事做到极致。那我们再去跟制造业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首先秦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传统企业家的观念，我们现在感觉其实具身智能实在太火了，就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它是大的小的，就是是否传统10年还是20年，它都想拥抱具身智能。只是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需求，对吧？他希望说我有1万员工、3万员工，我想替代。有一些呢是伪需求， 对吧？我想接待领导，你帮我做一台机器人。这个我们也遇到过这种超级大的企业，对吧？几千亿的企业，他只想要一台机器人。我个人觉得，其实 AI 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呢，从算法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谋生，刚才陈老师一直在讲端测。我觉得，其实无论你是在这个飞行器上，还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其实它的网络环境都没有那么好。啊，我们说机器人、飞行器你是高速运转的，这个工厂也是这个高节拍的，那你90%以上的任务应该能够本地化，快速响应、快速反应。那这里面不仅要依赖说端测芯片能力的提升，一定要从这个软件的层面、从算子的层面去做优化。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能够让比如说你原来同样一颗芯片，我可以让你发挥20倍或者60倍的一个推理加速，而不是简单的去堆叠一个说都让机器人去背一个4090，背一张5090的显卡，那就像前面张志奇总有提到，就是对于客户来说，他要的就是成本，对吧？你让我一个机器人背一张50000块的显卡，那这个绝对是不 work 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跟制造业去落地呢，非常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找到那种能够在今年、明年就能够规模化的，因为我觉得你得先去构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飞轮。对吧？比如说我先做一些这种上下料质检，就是今天机器人的准确度、节拍、容错度能够容纳的，给机器人这种试错机会的，我能够有更多的数据，我才有可能去做下一个。如果你上来就让我做难度最高的24小时连续工作的，其实本体的这个包括电机的散热也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谋生在去做落地的过程中跟客户去沟通的，我们比较在意说你这个场景是不是能够在今年、在明年能够有至少1000台或者万台的量。我觉得这个今天做的话，它能够形成一个好的飞轮，而不是今天盲目的说我去做最难的啊，所谓的这个精度最高的，但是其实不能产生真正的这个价值的一些点。谢谢。
3: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7: 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啊，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对吧，我们还是以小分子大分子这两个比例比较高，因为它现在还在扩展啊，扩展。那么在今年啊 ,CGT 是25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到了2030年啊会达到1000亿啊。那么我们国家呢在25年、26年啊都连续的出台了扶持这个项目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14-5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啊，将CGT 列为重点领域啊，26年的818、828啊双重利好等等吧。那么这些都是把这个CGT 生产产业链的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直接就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方向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国家非常的支持啊。

所以这个行业啊，在中长期来看的话，是非常，一是有非常有市场的，大家非常需要，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家也非常支持，政策力度也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成长快的话，那么投资价值也是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它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我们，对吧？带来一些商业化的闭环，对吧？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商业化的闭环，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目前这个临床和政策双轮驱动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在全球 CGT 市场当中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复合啊。年增长率啊，compounded annual 对吧，growth rate 这个 CAGR 这个里面，就是说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025年是260，2028年达到520啊，2030年达到了这个1000。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是全球总量。那么看看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中国市场的这个 CAGR 会达超过40%。啊，40%。那么全球市场呢，就是说是30%。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增量会更大啊，会更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增速情况下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对吧，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有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啊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2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里拿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IPN 这个脂泌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10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Proofreads 和 Nature 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表文章了。比如说 Open CRISPR-1啊，大家知道 Open AI 对吧？对吧？这么这个是 Open CRISPR，就是它 AI 能够帮你这个统计更快，对吧？能够搜集到更多的相似的东西，病例啊。或者说这个拆解的方案啊、流程啊，它会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呢，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同样也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国内政策啊，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八一八这个啊，这个核心要点啊，828啊，那么以及地方政府商业化提速信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其实去年也有过一波这个创新药的上涨，是吧？大家记得吗？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说审批周期压缩60%以上。对吧？当时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信号，大家呢都全部去关注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创新药目前它创新的点在哪里？其实啊，很多都集中在细胞和基因的治疗上面。
啊，这个医药原来装的是化学制品，啊，未来可能装的是基因啊，甚至有可能未来装芯片啊。所以说，创新药这一块，其实大的方向还是创新药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地方政府的基金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看看商业化提出的一些信号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已经有五款这个 CAR 产品的一个进入到上市，我们的上市不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对吧？就是进入到流通领域，可以治愈患者啊。那么多款已进入这医保谈判，那么一旦能进入医保的话呢，会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那么包括 TIL 疗法，TIL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肿瘤啊，这个沉浸式的一种淋巴细胞啊，它也是传送到你体内啊，跟 CART 和 CARTIL 就是一样的意思啊。TIL 你把它称之为一种这个淋巴细胞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血液病或者肿瘤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覆盖的范围很广啊。那么现在其实在一项一项的在攻克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政策红利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全面释放了啊。那么行业商业化进入提速期，但是还不能说已经闭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还不能说闭环了啊？因为上游还是被垄断啊，对吧？现在最好的芯片在这个 NVIDIA 啊，英伟达那边，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最好的这个创新的这些 idea 或者说这些技术依然还在这个国外的公司垄断。那么国内的替代空间广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 CDMO 啊这一块来。那么海外巨头核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为你提供编译好这个可以用的适用的基因，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本土企业来说的话，那么它是帮你解决商品有了，你如何去流通，如何变现，如何去服务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叫 CDMO 啊。那么目前，能够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力啊，似乎不那么充分啊。所以现在整个是一个全国啊、全球啊一个合作式的，各有各的优势啊。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是啊，这个服务的一些平台啊，一些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啊，包括一些案例啊，一些药物的生产。啊，但是呢，在研发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诺华是瑞士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吉利德、BMS 都是美国的啊，这些是跨国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Profluent，一家叫 Interius 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它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它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呢，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第一财经广播，股市。

0: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天空，
2: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 对，叫爸爸加油，多加油，
3: 叫爸爸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啊 ，CAR-T 的产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厉害的啊，厉害的。那么特别在 CDMO 这个合作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在哪里，对吧？那么有的放矢嘛，是吧？所以这个政策也好啊，这个研发的方向也好啊，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清晰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基因产品或者说 CAR 产品比例之所以那么高啊，很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传奇生物啊。那么2025年前三季度，它的这个啊 Crivicti 这个产品啊，靶向治疗产品呢，突破了13亿美元啊，增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况啊，在中下游啊，中下游。好，那么我们看看国产替代啊，我们其实一提到国产替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卡脖子的芯片，对吧？啊，那么其实卡脖子的基因和细胞其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已经过了0-1的过程了，已经开始迈向1-多啊，1-多啊。之所以跨

0: 我给你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研发你来啊，研发你来，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行政，或者说类似于这个行政业务的综合管理啊，就像综管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他在创新药当中的一个地位就是这样，他绝对不是那种研发啊，研发啊，天天打代码的不是啊。好，所以呢，它的这个定位就是这个定位，大家要知道啊，它创新药的定位。另外呢，它在 CGT 业务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个在它和那个原来就是是新分子类型啊业务孵化，其实和 CGT 它是做这个并类同类相合并的啊，TIDES、ADC 啊这个领域当中是大家就是都在往这个领域当中在发力啊，那么它的。目标啊，药明康目标，他想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啊，细胞生物治疗的一个 CDMO 综合服务供应商，他的目标是全球化啊，全球化，那么会享受整个行业的长期红利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他的目标能不能达成，是吧？好，那么这个有一个啊，就他在，但是他在这个方面确实在努力，我们看他的产能开支，2026年资本开支，他的计划是65到75亿元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呢，国产化啊，在局部领域当中的破局，然后在破局这个点上面，在药物生产和服务当中的多点开花，特别在临床实验上的多点开花，那么慢慢的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在 CGT 领域当中，由下游本来是由上游引导到下游，现在呢可能会由下游。往上游需求的一个推动拉扯啊，最终能够啊，让我们在 CGT 领域当中逐步实现国产化、加速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谢谢朱搞一。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放送，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以下时段，我们将会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掌声有请。
2: 大家好，其实刚刚的话，听刚刚那个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基因，对吧？基因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整体编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在留意。其实从25年之后，整个基因编程型的这些企业，包括各行各业，都在引入 AI 的一个整体发展。包括就像刚刚朱老师所提到的，25年 AI 的一个基因编程。大速的去提高了它的一个研发速率，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周期，降低了它的一个研发成本。而目前这个时代，其实我认为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变革的一个时代。像当时80年代的一个蒸汽机，到90年代电力内燃机，2020年代的一个计算机，再到现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去认知它、接受它，并且应用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被淘汰。如果你在90年代的时候坚持蒸汽机，那么内燃机的速率，你让你先跑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用，很快就能追上你。再到20世纪，计算机和21世纪的一个人工智能，我。其实想起，就是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家香港的一个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确，他的整个演讲稿的一个 PPT 使用的就是小龙虾做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纲，剩下的所有工作从配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这种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 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

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股价涨到了天上，依然在投钱，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在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老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CPU，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CPU，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了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四车道变成一个两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就是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

0: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8: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8: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9: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8: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9: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8: 啊、
9: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8: 很纯净的颜色，
9: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8: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 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9: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8: 啊、
9: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8: 嗯嗯嗯，
9: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8: 嗯
9: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8: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9: 嗯，
8: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9: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8: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9: 对，
8: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9: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8: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

0: 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
1: 嗯、
0: 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0: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1: 当
0: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1: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1: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0: 好看，
1: 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0: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1: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

0: 研发，
1: 嗯
0: 啊，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1: 对，
0: 那还有吗？
1: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到，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
0: 嗯、
1: 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
0: 嗯，
1: 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
0: 嗯，
1: 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了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

0: 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1: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被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制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0: 能看得出来吗？真的手工的就跟机做的、
1: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0: 是啊，
1: 就是老师
0: 就是贵呀、对，
1: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
0: 嗯，
1: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0: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0: 嗯，怎么甄别呢？
1: 对，就是、
0: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到好真丝？
1: 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0: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0: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1: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线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1: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的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0: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100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0: 对。
1: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1: 真的
0: 的，
1: 吗？
0: 对，
1: 那
0: 完全不一
1: 我
0: 样。
1: 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她，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
0: 不
1: 样？
0: 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
1: 你
0: 次
1: 说的
0: 才
1: 好像
0: 是，
1: 对呀，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
0: 女
1: 性，
0: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
0: 也
1: 杂，
0: 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 也是

0: 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
1: 简
0: 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1: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是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职场的正装，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
0: 对，
1: 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
1: 对，
0: 什么样子的？
1: 美美独美啊！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檀、像真丝啊、松锦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
1: 那衣服
0: 一个
1: 怎
0: 视
1: 么
0: 角，
1: 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的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
0: 然后
1: 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KU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它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啊、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我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啊，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境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它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它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6: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
5: 嗯、
6: 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

0: 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那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20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当时我们蛋白质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令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了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1: 嗯，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我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质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对
1: 啊，那当然，如果你就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

0: 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嗯，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你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A-beta 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beta 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了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啊，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嗯，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 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0: 嗯，的确是。
1: 嗯，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现在已经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就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 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

0: 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 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限速步骤了，但真正限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for 科学领域限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 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但动态的数据
0: 还没有这样的数据库，对。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 2.0 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 然后去更准确的重现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哦，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对。
1: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前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海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1: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0: 嗯，对，的确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1: 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对，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语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
1: 忘
0: 了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啊，这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 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0: 验证，
1: 然后一些
0: 对
1: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0: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1: 嗯，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

0: 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1: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0: 就还没有像有的。

0: 在哪儿，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走进。
1: 嗯嗯，好，好，好，好，其实，我觉得呢，核心的其实就是一句话，
0: 嗯，
1: 对园区来，就对智媒城而言，嗯，他不是房东，
0: 嗯，
1: 是产业合伙人
0: 啊，
1: 他提供的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或者说一次的奖金，他其实应该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
0: 嗯，
1: 很多园区都会说，啊，我提供物理空间，我给一个工位，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核心点是哪里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站式的产业化的服务生态，从技术的支持到内容的培育，从运营到出海，从赚钱到找钱，这个全链路的进行支撑。
0: 嗯，
1: 那我们这一块呢，其实想法也很朴实，这个赚钱的路子很多，我们不能帮他保打天下，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他们站上成功的舞台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会这个像支撑他每一步坚实发展的台阶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其实在园区里边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协同订单的拉动，早期的项目的培育，帮助大家去降低入门的门槛。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样一个 OPC 的一个时代，特别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他只要有了想法，执行能力会很强，优先的这些技术的使用，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呢，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有想法的人尽快能够实践，而这个实践呢，我们希望他能够拿到业务的支持，得到商业的肯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初心。
0: 嗯，
1: 然后第二呢，是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产业生态。
0: 嗯，
1: 我们不是一个小作坊，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
0: 嗯，
1: 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嗯嗯
1: 嗯，那第三呢，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商业化的通道，大赛章程里面写，我们帮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孵化与开发等等，因为我们是觉得呢，入驻的企业的优质项目其实都是很宝贵的，
0: 嗯，
1: 我们也希望能够呵护好他们这一份初心，帮助大家一起让他们创业的路走扎实了，
0: 嗯，
1: 而且同时呢，从最终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成创作者社群，是极大的丰富，然后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多种的变现的模式，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多维的变现，然后能够让的 AIGC 的这样一个产业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正循环。
0: 嗯，
1: 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我们是一个产业街区，我们是一个产业的街坊，这个每一个入驻的成员的成功才是这个园区真正的成功。
0: 嗯，讲得太好了，不是一个人战斗，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产业链大部分可能就是刚开始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的状态，但是加入了这个大集体，加入到这个社群组织当中，可能会享受更多的阳光雨露。那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说一下，因为已经入驻了70多家企业了，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一起愿意待在一起，甚至迎接这么多的新鲜群体，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他们在我们的东方智媒城见证下不断成长的一些例子？那70多家企业是怎么样在我们这儿成长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1: 今天来之前我还问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注册的企业已经快90家了。
0: 哇，我还说少了。
1: 对，
0: 嗯，
1: 因为每天这个数字其实都还在变，因为园区里边70多家也好，90家也好，其实听起来很多，但是关键不是数量，关键还是看他们之间有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协同。
0: 嗯，
1: 那我们其实把大赛的这个组织架构来摊开来看，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
0: 哦，
1: 从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持端里边来看，不单单是有 SMG 的智慧媒体直播的应用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实验室，然后也有我们这个北京的9张云集这样的企业来提供相应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我们 AIGC 的作品的一个评估。

0: 他们还有我们高校提供的一些前沿的算法。
1: 嗯。
0: 那么从内容端来看，不仅仅是说面向全国，我们去征集这个相关的参赛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传统的影视制作方，像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办方里边，就像上市影业啊、武安传媒啊这样的，武安传播这样子，也是作为传统的影视方和这个版权运营方在里面。那么从我们的专业评审这个角度里边来看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了我们里边有一系列的专业的行业协会与学会，那包括我们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负责专业的评审，那也有我们上海电影家协会，那知名的导演、电影的从业者啊，大家共同组成了评委会。
1: 嗯，
0: 从平台的分发里边来看，不仅仅有我们百视通、IPTV 啊，然后也有看东方、京东，然后甚至还有诗与远方，就是一家平台企业 HiPlay，它主要是微短剧的海外的发行。到我们园区里边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一开始就是借了我们一个很小的工位，在里边进行过渡。但是事实上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这边做相应的内容，这个海外出海的一些孵化器。
1: 嗯。
0: 所以在知媒城里面呢，我们觉得这个孵化呢，其实不是一件事情，而是说各个维度的产业、各个维度的这个龙头企业，大家都会把自己的优势资源拿到园区里面来，城内的居民之间共享。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呢，从这个企业就入驻园区的居民来看，大家都是合作的伙伴。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整个的技术研发到内容创作，从专业评审到平台分发，从品牌合作到人才培养，每一个产业链的环节都对应着我们园区里边一系列的主体。刚才我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当中，我们网络视听协会办公也搬到了园区里，
1: 哦，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影视制作行业协会，那也会在我们这边设立服务窗口，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看到了是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协同，而且这个协同呢，不仅仅是说是，业务流上的，其实还有包括从研发到人才培养，到最终的生态变现，所以我们觉得资源互通形成商业闭环，这个故事我觉得才是在园区里边的居民，大家最看重的一个赛事呢，能不能走通，它其实也就是一次活动而已。但是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个赛事连办，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呢，这个赛事的 IP，这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产业 IP 了。我们是希望呢，这个赛事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广交朋友的一个产业活动，也能够成为我们服务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品牌。
1: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样啊，就前面一直在讲，其实对于产业园区来说，它价值不是在于房子啊，不是在于场地，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态。然后，因为东方之媒城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上海浦江镇啊，有100多万平方米的这个空间载体，同时呢，有更多的像算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产业协同政策配套等等一系列，90多家企业的入驻，所以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场域，形成了一种生态，然后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参与者，通过比赛这个入口走进来，但是呢，通过这个产业的集聚留下来，可能听下来一场这个创作大赛能吸引多少创作者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而是重要的是有多少人在这儿愿意留下来，成为这个园区生态里的一部分。那在最后的最后吧，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正在收听的或者是想要参与的创作者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来说一句我们大赛招募的这种口号，您算是这个比赛最好的广告代言人了，因为毕竟是我们东方智媒城、东方这个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的主席了。比赛的节点，这个正式开启已经开始了，就一个月的招募的时间是
0: 对，
1: 大
0: 八月
1: 概
0: 底。
1: 8月底，给我们来宣告一下啊，希望怎么样的方式啊，什么样的人能够欢迎大家啊走进我们这场比赛，走进我们的智媒城。
0: 这个我想还是回到我们大赛的这个主标题上来。这个我们是叫“因势无界，自创未来”。我们是欢迎敢于自我挑战、敢于拥抱明天、对自己的人生不设上限的伙伴们，大家共同去拥抱 AI，拥抱未来。
1: 非常好啊，敢于打破自己，然后寻找更美好的未来的人，欢迎大家加入。当然听下来呢， AI 影视的确不是一场技术的狂欢，真的是一个产业的重构啊。我们也期待东方智媒城能够借着这个比赛，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美好的未来，也看到这个 AI 影视生态能够在这里集聚，绽放出更多耀眼的花火。来，再次感谢谢总的分享，当然也感谢听众，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第一财经，更多完整的音频欢迎大家在第一财经 APP 还有喜马拉雅以及阿基米德 APP 等各种平台找到我们，当然也期待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一起来见证我们这场大赛的盛大开启。好，再次感谢谢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4: 我是沈从乐。
2: 上一期《城市就是这样》，我们聊到了一些中国特色的产业小镇，或者所谓的县域产业带，然后里边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引起了评论区里边特别强烈的反响，我们就想把它来展开讲讲。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北。我们读几条评论啊，包括像我们的听友傅胜熙，也是一位经常出现的听友，他就说他是在河北的保定上大学的，

0: 暑假就去白沟见
1: 然
0: 习。
1: 后这个见习的地方离大学城市还很近啊。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讲到河北的鲜鱼产蛋的时候，就讲到白沟那边有这个所谓的"箱包之乡"的这个名声。其实现在中国包括全球很多的这个箱包的生产，包括这个贸易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位听友叫 Lin Up，他就提到说另一个话题，他说河北人民很不容易啊，曾经的支柱产业。钢铁没落了之后，那身在京津冀组合里的河北发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才行。那这些听友的留言呢，其实就从我们原本的这个产业带的话题延伸出去了，讲到了河北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或者我们觉得还挺沉重的一些话题啊，包括它历史上的这个产业的兴盛和衰落，包括它在京津冀城市群里边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吧。那这些问题呢，都和我们之前讲到的产业带或者特色小镇有千丝万缕关系，但是也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想想，索性就展开来聊
1: 专
0: 聊。
1: 门聊河北。
0: 因为河北确实是大家就是坊间会有很多开玩笑的话，说它是一个存在感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省份。但其实我们在研究之后呢，发现这个所谓的存在感低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澄清的，或者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些话题。那首先呢，我们想从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一个事实开始说起，就是河北这样一个没有所谓的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省份，但它其实是中国的一个旅游大省。
1: 旅游大省哦，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就是我看到留言里有很多的这个听友是非常下意识就能反映出关于河北的一句话，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就是他现在这个省的一个官方的旅游的
2: ”口号。
0: 口
1: 这是
0: 号，
1: 旅游口号，还是说整个省的定位的口号？
0: 应该是旅游吧？
2: 可以两说，我觉得可以两说。
1: 因为我以前就是看 CCTV 听到的口号，还是上一个版，就是什么"京津冀腹地，乐享河北"。
2: 对，那版好像更文绉绉一点。
1: 对，鸡还可能还都很多人还不认识。
2: 对，但实际上这两句话的差别不是很大。京
0: 对
2: 津的
0: 啊。
2: 津也是北京的郊区，是一个很有福的地方。
1: 其实北京的郊区的范围已经很大了，我后来意识到这一
2: 但
1: 点
2: 是
1: 的
2: 他
1: 时候。
2: 把一个省定义为一座城市的郊区，可
0: 对，
2: 想而知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怎么想的。
0: 我觉得这一句如果说是旅游的口号，或者说是一个省的口号的话，它其实非常的值得琢磨。因为你想想，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周末到河北，它是一个缺乏主语的一句话，但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像祈使句。它希望谁周末到河北呢？希望的是北京的市民周末到
1: 不是，
0: 河北。
1: 之前有一个段子，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广告打到了香港去嘛？就香港人民很震惊啊！就周末到底到哪里去呢？
0: 袁老师前面讲到的，之前的一个版本就是"乐享河北"，京津腹地乐享河北，其实也是两句 slogan，就像从乐讲的，他们都 cue 到了这个河北，在于在这个京津冀这个城市群里边的这样一个自我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承接北京很多需求的一个地方。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展开来讲讲。然后你要不先把这个旅游的部分给我们展开讲讲，就是因为它承接了这个需求，它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旅游大省嘛。
2: 好呀，我先反问一下两位主播，你们知道的河北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大概有哪些？
1: 北戴河，
0: 秦皇岛，
2: 不是一个地方吗？
0: sorry，
2: 那我再补一个安大亚说，
1: 承德。
0: 这个是因为我最近刚刚听了一个脱口秀演员小罗上了一个就是喜剧类的播客，叫做正经巴巴。对不起，我念不出那个就是北方的口音，
1: 八班
0: 巴巴，我老是也像巴巴一样，sorry。对，他们就讲到了，就是北方的很多朋友从小对于海的概念，唯一的概念就是秦皇岛。
1: 你在说我？我小时候就是去过秦皇岛。
0: 啊，对，你是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
2: 补充一下，对于很多南方的朋友来说，河北是个沿海省份，这就是个冷知识了。
0: 啊，
1: 对，它反
0: 对。
1: 正是有一块是沿海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报的这个名字，其实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说明它有个全国的认知。但是别的嘛，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冬奥会之后，大家对于滑雪会有一个概
1: 张
0: 念。
1: 家口，
2: 然后刚刚两位还提到了那个承德，
1: 承德
0: 啊，承德我小
1: 比
0: 时候也
1: 较
0: 去过。
1: 古早的一个避暑胜地。
0: 是的，除此以外的话，有可能确实认知比较少。
1: 还有什么我们不认识的河北旅游重地吗？
2: 其实说出名字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一定知道这个地方在河北。比方说白洋淀，
1: 对，
2: 对，听那些小兵张嘎的故事的时候，好像不太清楚这个事情一定发生在
0: 靠近
2: 河北。
0: 雄安的一块地方，
2: 对，雄安就是挨着
1: 原
2: 白
1: 本
2: 洋
1: 认
2: 淀
1: 识里
2: 的。
1: 面，它可能是类似于陕西或者山西哪里的一个地方。
2: 还有，比方说那个岳老师是不是去过正定的古城？
1: 一
2: 没有。
1: 直想去，但是上位。
0: 这个名字好像最近还听到的比较多，好像稍微有一些热度，是吗？
2: 对，最近好像有点红起来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能想到的地方确实没有那么多哈。
0: 就是它没有那种，就是全国知名的，我们说，历史的名胜，或者说是自然的名胜，那么出名的，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0: 个很明确，就是你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目的地。
1: 对，
2: 或者说是一个所谓从小就会说到就是以后长大了要去的那种，就是排名什么 top 十那种，这个打卡点啊，这种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1: 对，或者在你的视觉印象里，你对河北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不像我们说要去云南去三亚，你的清晰度是很高的那种感觉。
2: okay, 嗯，
1: 因为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我其实在想，如果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实际上带来了多大效应的时候，我的预期是很低的。我觉得应该河北总归不能算非常出名的旅游省份吧。结果我拉了一下这个不同省在2023年的这个旅游统计的数据，然后把我吓到了。2023年的时候，河北的旅游总收入这个数字达到了10000亿元还多一点。
2: 嗯，
1: 然后呢，它的排名竟然排到了全国第四位。
2: 前三是
1: 贵州、云南、江苏。
0: 不是，贵州在这里
2: 也很神奇、
0: 啊、
1: 也很神奇。当然贵州这两年确实有吸引到非常多西南地区新的这个旅游消费。
2: 对，它还是有一些那个本来就是一些旅游重镇的一些城市的。
1: 是爽爽的贵阳、嗯、我们还是聊过的。对，那同时云南也大家知道是旅游
2: 大
1: 省。嗯，对，江苏本身也不错、
2: 嗯、
1: 那么像河北的这个旅游收入是高于浙江、高于山东以及高于大量我们认为哎那些地方很好玩的、
2: 嗯、
1: 怎么就能比河北的收入还要少呢？
2: 嗯，
1: 很匹配的一件事情是河北同期的这个游客规模达到了接待国内游客的8.44亿人次、
2: 嗯、
1: 这个稍微低一点啊，就是在全国排第六啊、排在它前面的也包括了云南、河南、江苏、安徽、广西，其实听上去也都是旅游资源不错的一些省份。
2: 嗯，
1: 那这两个数字一看呢，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哈，河北它在旅游的收入也好，接待游客的规模来讲，它怎么都是能够排在这么靠前的呢？这个是我当时一看看数据，我就跟两位主播说，完了，这次是我做数据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数据可能会反常识的。
2: 嗯，
1: 对，
2: 和你之前的认知差别特别大的，
1: 差别还挺大的。
2: 要不给我们拆解一下吧，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1: 对，那么我就一方面呢也是去研究了一下河北在旅游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披露哈，这里面有一些分析啊、比方说它的刚刚我们提到他是目标是想做这个北京的游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北京包括天津也算大城市在他旁边、嗯、这两个城市能够每年去到河北旅游的这些游客占比是多少。那么这个数字大概在23年的这个8.44亿人次当中是占到了14.2%，也就是1.2亿人次。
2: 那也不是很多、
1: 啊、对、
2: 嗯、
0: 也不是很少了，
1: 也不是很少，然后这数字还在涨、
2: 嗯、
1: 比方说在今年春节假期的时候，河北公布的这个京津游客的接待占比占到了18.2%。
2: 就春节上涨也是，
0: 春节假期
2: 也比较好理解，
0: 游客这个概念就变得更 tricky 一点，对吧？
1: 是的。
2: 嗯，
1: 那这里面呢也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背景，刚刚肖老师也提到像冬奥会之后张家口相关的这些滑雪的或者是冬季运动的这些目的地肯定是比较不错的、
2: 嗯、
1: 那同时我还看了一下，因为河北一共有11个地级市、
2: 嗯、
1: 那他们这里面的结构构成当中呢，可想而知秦皇岛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高消费的地方，那它确实在旅游收入和游客总数上都表现的还不错。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呢，它这11个地级市里边一共有6个城市它的一年的旅游收入都是能达到1000亿元以上的，这个和秦皇岛的水平大差不差。
0: 所以说它没有个所谓的断层的一个关系是吧？
1: 嗯，断层的就是再往后的城市，比方说大家不知道去旅游可以干嘛的、哦、什么邢台啊、衡水啊，它要少很。但是往前的这些城市、
2: 嗯、
1: 排名靠前的顺序依次是石家庄、保定、秦皇岛、承德、张家口、邯郸。
2: 嗯，
1: 说实话大家仔细想想呢，好像也都有些地方
0: 都能去玩一下的。
1: 对，
2: 那我要提问一个问题啊，就你刚刚讲到京津的这个游客在2023年这个占比的话，其实只占全年的 14.2%， 那么大头是哪里？
1: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只能去找河北的朋友们问了，你们的这些旅游点景点里面都是谁
2: 来玩？
1: 其中有一个朋友呢直接和我表示了一样的经验，好，我们是旅游大省。对，然后另一个朋友相对比较淡定哈，他说这个我们省内的旅游其实是挺发达的、
2: 哦、
1: 河北人民互访啊、他们的一些小景点、
2: 哦嗯、
1: 实际上自己的这个旅游的比例包括本地人去的比例也都是比较高的。
2: 哦，对，这个点就是之前我们有点就是有点盲区了，就好像这个省接待的游客就都是来自省外的，其实内部的这个游客是占主要的。
1: 是的，包括我也查到了这个同城数据，有一次一个调研报告出来，他是说河北的本地游客占比基本上大概要占到一半以上
2: 啊。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辅助的佐证这个观念的这样一个数据、嗯、
1: 对。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讨论，因为包括他的旅游收入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嘛、
2: 嗯、
1: 我们说这个旅游收入的高是怎么支撑起来的呢？有一种分

0: 的有一个经济的规划。
1: 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非常一脉相承的定位，就是说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里面有个牛鼻子问题，是要去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2: 经典话题讲了很多年了已经。
0: 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概念有可能就是听友要打个重点，就是提出这个城市群的规划的目标，核心是为了
1: 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0: OK， 嗯，
1: 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具体鲜活的例子，大家其实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比方说前两年涿州，河北涿州发大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算是图书出版行业的一员，
0: 对，
1: 才意识到说原来北京的整个图书印刷还有物流仓储的很大一部分产能已经全部转化到
0: 那个地方发大水，很多这个出版机构实际上是损失非常惨重。
1: 是，但是可能在十几年前，他们原来的仓库也好，或者他们的印刷基地也好，都还是在北京的郊区的。
0: 对，嗯。
1: 那包括说这个北京最有名的新发地市场，现在已经迁到了保定的高碑店市，它也是一个物流基地。
0: 它还叫新发地吗？
1: 对，它叫高碑店新发地市场。
0: 感觉像就是漕河泾开发区的概念，就是这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是吧？
1: 是，那么包括像这种市场的搬迁，其实也使得河北现在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物流基地。本身它的交通条件也还都是不错的，所以现在不光是这个农贸市场的这农批的这个部分，很多的这个电商的物流，包括很多的其他行业的一些物流，像这个北京的大红门，然后动物园的批发市场，这一些其实也流动到了河北。
0: OK，
1: 这个是我们可能身边比较接近的。那么同时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千年大计，雄安也在承接非常多在京央企的这个转移的工作，所以整体来说呢，河北的很大一个职能就是把京津尤其是北京的非首都需要疏解出来的这一些产能接住。
0: 刚才从来给我们讲的一个脉络，就是在49年之前，其实河北就是一个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比较有基础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域，然后在解放之后呢，比如包括这个苏联的援建啊等等的，使得它形成了一个以煤炭和钢铁为主的一个重工业的大省。那在最近的这十几年呢，其实经过这个产能的整合消化或者说是调整之后呢，其实这个钢铁的或者煤炭的这个产能并不是覆盖整个省份了，那么留出来这些空白呢，其实主要就是由承接京津这两个地方，尤其是北京的这样一些非首都的功能，这些需求或者产业，来作为它一个填补空白或者说是新角军的增长点的一个出路。
1: 对，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意识到说京津冀城市群它和我们一般可能讨论更多的像长三角珠三
0: 角
1: 这样的城市群，它其实是有些区别的。
0: 嗯，
1: 长三角呢，它整体还是一个大规模的一批能达到新一线和二线以上的城市之间去形成的一种密集的城市网络，它的资源是来回的互相的高频度流动的。而珠三角呢，是它有两个核心嘛，广州和深圳两大非常平行的核心，
0: 现在大湾区的话就是
1: 再加上港澳。对，然后呢它还有带动了一批二线然后三四五线城市，它其实是一个组合出击的一个模式。它是有一个有梯度的产业网络，而且它们因为是湾区的这个整体的交通条件，它更多的是面向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它不是这种市场型构成的流通，它很多时候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是靠行政力量去拉起来的。而且呢整个城市群里面它的结构上势能是过大的，它不像珠三角，它是一个层层降低的梯度关系，
2: 梯度会比较合理，
1: 对，非常陡峭在京津冀。所以尤其是除了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之外，其实河北没有太多成熟型的城市，所以当他们去做这些承接的时候，它是纯承接而不是互动式的发展，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京津冀城市群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河北还是只能靠自己。
2: 因为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的核心还是京和津。
1: 对，那刚刚说到河北的这个自己的城市不是很强大哈，就好像和京津的差异很大，但实际上河北本身全省来说，它城市之间的联系在文化层面上也不是特别紧密。
0: 你说河北也散装？
1: 河北很散装
0: 啊，
1: 虽然河北人所有说的话大家都觉得是没有方言的，是彼此可以听懂的，但他们的文化根底是非常不一样的。比方说像这个保定石家庄以南的这个整个冀中南的片区，它是古代的赵国地区，这片区域人民之间互相有一些共识的，但是他们会不理解张家口，因为张家口原来在建国前还叫察哈尔，
0: 晋
1: 察
0: 冀，
1: 察哈尔，对，它的整个文化是和山西和内蒙非常近的，而承德呢又变成了热河，
0: 那属于东北，
1: 东北正经的东北第四省，后来才并到了河北的，它是关外地区，他们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很东北。那么唐山和秦皇岛呢，虽然一直是属于直隶地区的，但是它也和东北那片的交通网络更加接近，所以整体来说，河北人之间 没有河北话，没有河北菜，没有一个很大一统的河北文化的这么一个概念来说，也使得河北

0: 自己在这个散装的层面上，好像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省份。
1: 所以河北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就是这个行政的区划也是建国之后
2: 对，这是什么时候拢在一起的？
0: 是的，
2: 建国以后拢的嘛，
0: 拢在一起的，对的、哦、嗯，它是以直隶为基础、
2: 哦、
1: 然后逐渐的把旁边的就是你刚才讲的茶啊，包括这个热河等等的就并在了
0: 一起。对，
1: 这个你讲的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文化这个差异上的补丁，就是为什么这个省份好像我们没有看得出有非常出挑或者一个很统一的概念，其实和它这个本来就比较散装，或者它是一个就是行政的或者人为并在一起的一样一个省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所以讲到这里呢，就是回到大家非常希望我们 Q 到河北的原来的这个话题啊，在整个县域产业带的布局也好，或者说现在电商贸易当中终于站上了舞台这个河北，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和这样的文化根底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河北的县域产业带、嗯、基本上全部集中在我刚刚说的赵国一带，也就是冀中南这个区域、
1: 嗯、
0: 对，我们前面更进一步的整理了一下这个现在在河北的典型的产业带啊，其实上次提过的不提了，石家庄有一批县，它里面包括了像有做宫灯的藁城区，然后有做很有名的这个皮革的新集市、
1: 嗯、
0: 然后在邯郸市有一个永年区，它是做紧固件的，它其实是钢铁产业延伸出来的一个部分。然后邢台很有名的是它的这个自行车童车、
1: 哦、这个我听说过、
0: 嗯、对，所有的全球的可能大量的这个童车的零部件也好整车也好，大量是在邢台的萍乡县去生产的、
1: 嗯、
0: 保定有一大堆，除了上次说的这个百沟之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县是高阳县，它的毛巾和帽子也很有名、
1: 嗯、
0: 啊，那么再往下还有沧州，那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说我们没有讲到沧州青县的化妆纱代沟，只讲了那个河南鹿邑县的，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嗯、
0: 我们承认这里面要补充一下，沧州也有很强的化妆纱，然后还有包括廊坊衡水这个几个里面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特色产业。那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个察哈尔热河和秦皇岛唐山的这几个片区，实际上没有怎么看到非常有名的产业带。
2: 张家口最有名的东西是口蘑
1: 所以其实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个河北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县或者乡，他们其实都集中在你刚讲的冀中南这个地段。
0: 对，
1: 北面实际上是就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0: 是的
1: 啊，这是一个地域上的一个区别。
2: 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工业基础的差别是有点关系？因为他们、
1: 嗯，
2: 如果说现在发展是这种偏轻工业的话，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太强的
1: 他们原来
2: 是空白
1: 的
2: 基础，
1: 是
2: 不是这个问题？
0: 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就原来的比方说除了钢铁和煤炭这些重型的工业之外，河北其他的一些城市是有一定轻工业基础的、
2: 嗯、
0: 比方说石家庄是一个老早的纺织业的大城市、
2: 嗯、
0: 那么同时呢它这些工业重工业它要蔓延到下面演变成和轻工业交界的地带，就相当于它的边缘制品，那确实也很没有办法在一个全城市国有化都在大钢厂里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发生更高的工业。
1: 你需要也有这些劳动力的人口，或者有这些需求、
2: 嗯、
0: 对、所以它这个和原来的工业基础是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河北的整个北方贸易中心的位置啊，基本上也是位于冀中南这个片区，因为它作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
1: 哦、
0: 它有很早就有铁路，然后也有天津港或者包括沧州的黄花港这样的水路条件啊、那么这个方向上从出口来说也是很便利，
2: 物流上面还
0: 是内贸来说也是非常便利。对的，
1: 那刚才其实从了讲到的这个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当中的那个物流基地，你讲的那个高碑店，其实它也属于你讲的这个冀中南的这个地区。
0: 对，
1: 保定
0: 包括现在很多电商大仓的平台都会把他们的这个北方的大仓放在廊坊，这也是一
2: 个
0: 和大的市场非常接近的一个最好的位置选择。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7: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6: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7: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6: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刚才同乐其实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河北会有这么多我们所谓的县域的产业带，然后他们各自会发展出非常丰富的然后多样的一些产业的基础。其实一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因素是地理因素，它集中在这个冀中南这个地方，和它的之前的这个地理交通的位置啊，或者它这个枢纽的这个位置是相关的。第二的话就是这一些城市或者说是这些区域，它之前并没有我们讲到的河北的这个重工业这么集中的这个情况，相对而言啊，那所以说它会有这样一些产业的空白需要去填补，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溢出出来啊，这都是他在这个要靠自己的这个情况下能够发展出这些的这个基础的原因。
10: 是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大的一条，就是上次也很多人好奇问到的这个点，是真的河北是靠灵力多销以一省之力来搞定义乌吗？
9: 啊，就是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到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10: 对，因为毕竟电商是属于渠道的一方，刚刚说的县域产业带更多的是生产的一方。那么在河北它现在这几年着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官方有号称自己做了333个县域产业带，这个我们无法求证到这333个的名单，
9: 这是官方统计的一个。
10: 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真正我们电商上可以被讨论的这些河北产品，它很多的整个产品的定位还是相对于偏中低端一些。那么同时呢，它的整个生产能力上有很多是以家庭作坊的模式，就可能在现在的南方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已经不太见得到的这种极低的厂房和人工成本来去完成的这个生产，所以使得说河北整体它以一个非常强的低价模式改变了现在中国的尤其是内外贸的这个电商平台上的城市或者区域的格局。
9: 它确实还是走了这个低价的或者说是这个性价比这个路线。
10: 对，
11: 我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走到低价吗？
10: 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说钓鱼的圈子里面，因为钓鱼渔具这一个我们在产业带的收集里面发现有两个大的产地，一个是威海，它在市区里的环翠区。
9: 对对对，
10: 它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一块产业带，然后在沧州的肃宁县，它也就河北沧州，它也是有这样的一块的这个产业带。但是呢，圈子里面是有这样一条说法，如果你去买了一个号称威海的鱼竿，你一定要查物流轨迹，它很有可能是从沧州发出去的，因为如果是沧州发出去的话，这个鱼竿的质量它可能不是很靠谱。而同时如果说同样的一个产品在沧州生产和在威海生产，它的价格差距大概在30%左右。
9: 啊，就是它挂了这个威海牌的这个河北产的，它其实自己也意识到这个生产地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是有区别的。
10: 对，包括可能取决于它的质量，因为在河北很多的这一类的生产厂家他是用自己家里的土地或者房屋来去承建，他们有个讲法叫土地自由化，劳动力家庭化，生产链县域可以实现闭环，这样的话能够深深的把这个成本压到江浙地区的1/3。
9: 哦，那这个其实刚刚你讲这一段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可以做到所谓的这个灵力多销的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成本为什么
11: 成本太低了。
9: 其实还是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一些这个固定成本的部分吧，一个就是地或者是所谓的租金的这个成本，另一个的话就是劳动力的这个人力成本。
10: 对，
9: 他还是从这个两方面来压。
10: 对，我看到最低的说法说他们的农闲妇女去从事这样的这些相关产品的生产日薪只要20块钱。
9: 啊 ，OK。
11: 但是他是农闲妇女，这其实也说明
10: 也不是很稳定，包括质量的问题。当然我发现就是从我看一些资料之后呢，发现整个河北它 慢慢的形成了对低价这件事情的一个不能叫路径依赖，我觉得更多是主动的策略选择。他们会发现低价好像能带来销量，能打开市场，于是就把低价作为一个策略去试
11: 试。就是电商平台本身也在走低价这个模式是有关系的，它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点正好看到了这个思路是 OK 的，
9: 互相匹配了
11: 匹配了一下。
10: 是的，也包括说平台会给予这样的一些能够起量的低价的产品很多资源上的倾斜。有一些平台上它是会给河北的商家带来一些流量的扶持的。这些扶持我看到最高的可能能做到比江浙的同行高出40%。这种资源的倾斜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红利。
9: 不知道这样比喻是不是妥当啊，就是它有点类似于像一个时光机的这个模式。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劳动力的家庭化，或者说是在生产链在一个鲜鱼闭环，包括这个土地自由啊等等的，其实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讲到的

0: 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后的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里面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哦。
0: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 苹果和蒂芙尼和 Trader Joe's 都

0: 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一节，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2: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1: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2: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1: 第一财经。

0: 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电话，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侯立敏。
4: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叶老师好。
6: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教授，我叫叶威领，是我们侯老师的闺蜜。
4: 哇，好幸福，两个闺蜜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同时我今天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感觉，当然另外就是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年的五一干了什么，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慢出行的案例。先请侯老师开始。
5: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平移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在大理的 S 湾有一个民宿，在这里呢可以发发呆，可以逛菜场，做饭，然后呢看看这个闲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散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坐在这个阳台上吹着风突然呢楼下呢传来了唱歌的这样一个声音。有20多个年轻人弹着吉他，点着蜡烛，唱《孤勇者》，在苍山下洱海旁，然后大家唱战歌然后不停地唱了这个1个多小时。所以我也在想哈，像在我们年轻人呢，他的旅行可能不仅仅是看风景，而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一起大声的唱歌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哈。情绪呢从独享变成共鸣。所以呢我在想，现在呢社会非常流行这种慢出行，其实呢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这种社会的加速带来的内卷，带来的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疲惫通过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身体上的一些放空，来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逃避，而是通过暂时对现实生活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疗愈，然后更加勇敢的面对生活。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者就是看清生活的本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4: 的确刚刚讲到的这种不期而遇的小确幸，一个很关键的词，平移式的旅行，这是今年五一期间非常热的一个词儿啊。就说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为了旅行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而是呢把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平移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就像当地人一样啊，生活了几天。叶老师呢，这个慢出行您感受到了吗？
6: 我的慢出行要不就是在山里，要不就是在博物馆，
4: 太惬意了。
6: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是浙江宁波人哈，我就提前了一天回去。30号那天不是大家都在上班嘛，所以山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大家都蓄力待发，到后面几天才出来，对吧？我强烈推荐大家哈，宁波的山里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叫阿育王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个叫古阿育王寺，它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非常非常近。我也没有去过古阿育王寺。理论上它是一个西晋就开始建的这么一个寺院啊，历史上面它被毁坏。

0: 拜了很多次。这个山里面，你知道春天的末尾的时候的那种绿，它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再加上没有人啊，你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对大自然的爱，对大自然的感慨，
1: 哦，
0: 对吧？
1: 甚至像是带了画笔一样重新画这个大自然的绿一样。
0: 是啊是啊，到了三号还是几号，我又去了我们宁海，大家应该知道也是在宁波的啊，全可能很多人去过。那么那个山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是他们徒步的人会走的这个步道，包括它山上有很多水嘛。我喜欢走的山就是有绿的树，但是呢最好是要有溪流，你知道那个溪流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非常治愈的。我顺便想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还去了一个新开的一个所谓景点啊，他可能也想打造这种慢生活的状态，但是非常煞风景的就是他在整个山上布了很多小音箱，其实放什么音乐都不合适，因为那个山上有溪流，那个溪水的声音，我们不是大家还喜欢听白噪音啊，觉得自己可以平静下来啊，对吧？溪水的声音这么好，不要用音乐的声音去掩盖它，对吧？他其实做了很多不合适，合适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关键是那个山里没有人，然后你就可以跟自己
1: 对
0: 话，
1: 好安静瞬间。
0: 对，
1: 除了你们这一些讲的场景，我觉得今年五一有很多的慢出行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分析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县域旅游爆火，涨了128%，平一式旅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哇山间自然的疗愈，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都安静了下来。
0: 嗯，
1: 那这个是一种结构的改变，还是说玩的方式的改变？
0: 我们要看它是一个短暂的风潮还是结构性的改变，就看一点，看看这个需求。那就是回答一个问题，说需求是不是刚性的。我先讲观点啊，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风潮。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消费它的根源是系统性的社会焦虑，它不是一时的情绪。我刚才讲的叫消费减速，其实这个提出的背景是十几年前开始在我们通常会说的这些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一个叫社会加速现象。社会加速它主要是三个方面，大家体会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普遍，以及在未来它也不会缓解。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一个我们叫它技术加速，就我们有很多技术让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更快了。你看现在 AI 又上来了，对吧？第一个叫做技术加速，不光是数字技术。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加速，我们如果去听那些 AI 的博客的话，现在很多博客都会来聊 AI 在工作中的使用，所以你普遍的会发现大家是觉得我用了 AI 以后我其实工作时间更长了，
1: 虽然效率高了，
0: 就是，
1: 但是好像干的事情更多了。
0: 对，是这样吧，所以我们讲说生活节奏加快，它其实指的是我在一段时间里面做的事情更多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社会文化变迁，这个我特别想讲，就是中国在过去20-30年，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一直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也很快，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叫社会的 norm， 就是一种规制啊，或者一种认知，那他认为快就是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形成，这个是社会文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呢，第一呢它不会消失，第二呢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于快就是好这件事情的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1: 的确就是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我觉得背后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一，我们不是说玩什么变了，其实去的还是这些景点，但是呢是为什么玩，我觉得做了一些改变。
2: 对，说消费者选择这种慢出行呢，实际上来说是对这种加速批判的这样一个消费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那么这其实对于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品牌的角度来讲，品牌资产的生成逻辑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慢出行中感受到什

0: 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会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消费者呢，现在开始出现了主动选择这个慢出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平易式的出行也好啊，包括像东方快车啊这种啊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慢活
0: 等等、
1: 嗯、
0: 啊，可以说啊，它是对传统的快就等于好这样的一种颠覆。那么实际上来呢，也就是说拒绝这种工业式旅游的标准化的一些脚本，拒绝流水线式的一些打卡呀，一些工作的痕迹其实可能都破坏了。所以呢，这就对我们呢很多品牌来讲，可能要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要向体验进行的一个转向哈、
1: 嗯。
0: 在体验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派恩和吉尔摩，他就提出了适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所以呢，应该创造这种难忘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让消费者在逃离加速社会的过程中暂时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这样一个疗愈啊。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五一期间啊，就是内蒙古草原专列可以说是非常火的啊。它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将这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目的地，然后呢演化成一个这种文化体验的这个长廊，是吧？马头琴的演奏啊，长调演唱啊，使乘客从空间穿越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参与者。这个呢也是派恩吉尔摩提出来的逃避现实和审美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一直在说快就是好，那对于品牌来说它也有它的困境，变现好像是比较难啊。你像徒步爬山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慢火车，客单价比较低啊，甚至可能复购也不会高啊。您在播客里面，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文道777的播客里面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自己也感受过的这种没信号的一种旅行。那你像在没信号的地方怎么样去让你买产品呢，或者是说怎么营销呢？
2: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远离现代的人类，远离现在的时间规则。我们今天在讲慢生活，那其实它的核心是远离现在社会的时间的规则。你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 DDL 压迫的，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你自己对时间有掌控的地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1: 是，
2: 也有叫逃离的，对吧？还有
1: 短
2: 逃
1: 离，
2: 短逃离就是
1: 暂时放下，咱从社会里面抽身。
2: 所以你看啊，这里的核心是我们需要掌控，要有在场感。在场感就是我的肉身要在场那我们其实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除非你受过非常好的正念的训练，那你是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在场感的，对吧？那所以你肯定是要远离嘈杂的人群，又不能有太多的现代的东西出现，就你非要在那个场景里面说我有什么经济价值可取，那你不是就是冲突的吗？可是你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户外从穿戴到装备这个增长，它对于整个户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2: 这是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侯老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他要坐飞机嘛，各种交通工具，他要把自己，他平移式嘛，所以他要把自己搬过去。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服务嘞，你要搬个家过去还真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地方能住下来。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有获益的地方。但是如果消费者是来进行消费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定种类的消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什么经济收益，尤其是有冲突的这些收益。你说呢？
1: 你说的这个冲突的收益的确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些接待的旅游景点变成了一种好像就像您说的伪慢，要给我们慢的节奏。但是其实
2: 伪慢词太好了
1: 但是其实你让我，对吧，在这里面又快起来了，而且是刻意的让我没法享受到慢的这种感觉了。
2: 所以它的核心是你在某一段时间内要做尽量少的事，不是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技术去助力你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那你不是就又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吗？
1: 刚刚讲到的内蒙古的草原专列，包括我们五一期间很热的这种东方豪华专列啊，这种慢火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从头到尾的让你慢下来享受这个旅行？
2: 其实现在真正能做到消费减速的项目是不多的。
1: 是的，
2: 因为这些项目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0: 对，
2: 你想啊，它的核心是我们的游客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变少了，所以它是不是单价就会高？看到的

0: 那些特种兵士，对不对？
1: 对，就是特种兵
2: 随意打卡。
0: 我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事情越多越好，对吧？我做不够，你来帮助我，对不对？你最好在下一站等我，赶紧把我接上，赶紧怎么怎么样。这其实两个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减速项目吗？而且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现在正在已经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新东方快车，我们都看过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吧？
2: 很容易联系到一起。
0: 那个火车，那个真的叫东方快车，那段列车，因为它穿过了非常美的一段区域，所以呢，我觉得是，甚至现在有人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绿皮车再给它恢复起来？那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主打的慢，那你的核心就是我的游客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要少。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游客要有非常强的对时间的自主权和掌控感。因为他本来被我刚才已经讲过，被 DDL 的压迫，我才会向往这种旅行。那你现在又让我不停地赶各种各样的项目，
2: 甚至买买买，
0: 是不是就达不到，对吧？
2: 是。
0: 所以要有对时间的掌控感。现在我知道的有游轮在做深度人文。
2: 怎么样的深度呢？
0: 比如说它在每一个港口停的时间会比通常的游轮要更长。第二个呢，在游轮上面本身就会有很多人文的课程或者是体验。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体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冲着知识去的，对吧？
2: 对。
0: 那么如果你选择下船，那下船以后它的景点也不多的，你也可以选择性的说，我今天我只参加一个景点，也 OK。然后在景点里停留的时间会非常长。那么这个和我们以前或者特种兵可能不太理解，说我都花钱了，那我拢共加起来
2: 才
0: 那么多天，十几天，我连五个景点都没有到，你就是不喜欢。那没关系，那有另外一种可以适合你，这是一种
2: 选择。
0: 还有一游轮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去进行远征的游轮，就是去南极啊，去南极我们知道的会多一些，对吧？它本身活动也就非常非常少。还有一种现在在尝试的，我知道的叫海上禅修。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啊，禅修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负面的口碑啊，禅修本身没有问题，确实非常的符合我们消费减速要讲的在场感、自主感跟掌控感，真正的掌控了时间和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做好，对吧？有些项目啊，给人感觉不是很就很奇怪，对吧？但是这种禅修线呢，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联合一个佛教的寺院，由专门的法师，来，法师就是老师。来讲解各种经文，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来讲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包括他，当然他还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比如说书法的临摹啊，可能一些刚才我讲的古琴古筝的学习啊，打坐的训练啊，正念的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项目的单价都会
2: 比较高。
0: 因为不然它 cover 不了这些成本，对吧？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不宜太大，所以这就是导致它可能会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高价项目，但是本来你要去买时间的掌控感，它就是很贵的，在现在，对吧？
2: 你既然是想把大家留住，可能在这个售卖产品的时候，的确不能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复杂的快的东西，而是的确是让大家要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想想还对品牌来说挺拧巴的，你又要想赚它钱，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能给的太多，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那慢出行这个生意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深入的跟大家讨论的。另外就是我们能不能再普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减速啊，这几个减速很多的专业名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消费减速这种三种方式，身体减速、情境减速还有工具减速，那它背后大概怎么样的品牌的投入可能就会达到效果？
0: 具身减速，具身这个词非常的学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叫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叫做身体的疼痛是酸痛感，那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是叫在场感，因为他要去对抗数字化生存的那种焦虑。
2: 嗯，
0: 数字化生存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2: 嗯，
0: 你刷短视频就有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刷得越来越快，就很多人倍速看，
2: 对，
0: 对吧？希望老师上课时候也倍速讲。所以它的根源是你生在这样一个容易因为数字加速带来的焦虑的环境当中。
2: 嗯，
0: 你想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焦虑的场域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自己的。
2: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域让你能关注自己。比如说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在场感？除了酸痛以外啊，你带上一个橘子。
2: 嗯，
0: 通常他们做正念训练好像特别会拿这个橘子来做。
2: 这个原因是什么？
0: 你把它剥开，你找一个小亭子或者一块石头坐下来，你把橘子剥开，慢慢剥。
2: 嗯，
0: 剥橘子的时候你一定能闻到橘子的香味。所以为什么带橘子是这个道理，其他水果没那么香，
2: 可能嗅觉上面刺激。
0: 嗯，对，
1: 调动
0: 你感受。
2: 是，
0: 嗯，是的，你感受掰开橘子，嗯，那个汁水
2: 滋啦，
0: 对对，
2: 到你的鼻腔里面，
0: 是不是？
2: 嗯，
0: 然后你拿了一个一瓤橘子在嘴巴里面，
2: 哦，
0: 那橘子在你的嘴里和你融为一体。
2: 嗯，
0: 那种感受，
2: 嗯，
0: 哇，尤其夏天那个橘子还凉凉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又香，
2: 嗯，
0: 又体感，各种体感。
2: 嗯，
0: 我们讲五感嘛，
1: 五感，
2: 嗯，
0: 哎，
2: 哦，所有都调动起来了。
0: 对，那个其实就不用钱，就一个橘子的钱，
2: 哦，
0: 对不对？
2: 嗯，
0: 特别的好，在场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
2: 嗯，
0: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具身减速。
2: 嗯，
0: 你不慢下来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2: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技术减速。技术减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去技术化，
2: 抛弃工具，
0: 夺回自己对某些工具的使用权。那么，嗯，现代人主要脱离的其实就是手机，因为我们用手机工作嘛。
1: 对，
0: 对吧，
2: 嗯，
0: 那你去山里的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2: 嗯，
0: 你可以把手机开成个飞行模式。
2: 哦，
0: 在你爬山的这个三个小时里面，你就专心致志地爬山，
2: 嗯，
0: 去感受身体的这种酸痛，
2: 嗯嗯，
0: 以及去使用一些非常土的工具。
2: 嗯，
0: 比如说你没有登山杖，
2: 嗯，
0: 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树枝哈，
2: 啊，
0: 合适的树枝，对吧？
2: 直接回归大自然。
0: 哎，对。然后有溪水就很好啊，像现在夏天来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溪水里洗脚
2: 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手洗脚，啊，哦，觉得就是你和这个山已经融为一体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2: 嗯，
0: 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讲到了五感，对吧？
2: 嗯，
1: 对，
0: 就是去技术化，但是呢，你其实是掌控了你想用什么样的技术就什么样的技术，
2: 嗯，
0: 这是第二个我们叫技术减速。
2: 嗯，其实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了，解答了一个疑问，就为什么现在环人广的演出市场那么火，就是因为好像进了那个剧场之后，大家都不能拿手机，然后坐在那里沉浸式的看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方式。
0: 对对，总结一下，技术减速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机收掉。
1: 对，
0: 就技术减速了，
2: 工具
0: 对吧？
1: 逃离数字工具的绑架。
2: 嗯，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天，虽然也是通过了广播这种现代的技术，对吧？
2: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刷手机了，
2: 是的，
0: 真的是坐在这里三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
2: 对，咱们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场景。
0: 这么长时间我们只干了一件事哦，只说了一个话题哦，
2: 嗯，
0: 这些体验，
2: 所以我们珍惜的在体验慢出行。
0: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呢，我们叫做情境减速。
2: 哦，情
0: 境那也是翻译过来的嘛。
2: 嗯，
0: 我讲一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是减少选择。
2: 嗯，
0: 减少选择你就有掌控感了。你知道你迷失是因为
2: 选择太多了
0: 然后你有一种什么的感觉，你掌控不了什么呢？
2: 嗯，
0: 掌控不了损失，就是有一种错过的感觉。
2: 嗯，
1: 选择 A 就没有 B 了。
0: 对，
2: 是的，
1: 然后就会有机会成本。
2: 对，
0: 你难过就难过在这里。
2: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要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这种
2: 选择。
1: 对
2: 呀，
0: 啊，实际上是把消费者置于了一种我们叫选择过载。
2: 哦，
0: 我们也会有决策疲劳嘛。
2: 嗯，
0: 那这种决策疲劳带来情绪上的体验是关于错失的恐惧，
1: 而且人们对损失会更加敏感。
2: 哦，了解。
1: 所以获得
2: 他就
1: 更敏感。
0: 对，
2: 嗯嗯，所以现在需要化繁为简，
1: 损失厌恶。嗯
2: 嗯，
1: 对，
2: 所以这忽然也让我想到，你看今年广交会现场其实特别火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 以前的手机，另外还有就是 CD 机、唱片机，其实一切都是回到了曾经的时候。包括现在你像耳机啊，听耳机很多人都喜欢这种线头的耳机了，
0: 对
2: 啊，所以其实它也是在一种场景的这种减速当中。
0: 对，
2: 场景
0: 减速有一部分跟怀旧有关系。
2: 嗯，
0: 它之所以跟怀旧有关系，是因为在旧的时代社会没有这么快，你记得我刚才讲它的根源是社会变快了。所以为什么怀旧会打动我们呢？是因为有一首歌不是叫《从前慢》吗？
2: 啊、哦，特别喜欢
0: 啊！我们小时候只能
2: 做一件事情，
0: 去上学，
2: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消费减速会跟怀旧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包括平移式旅行，它也是一种情境减速的一种方式。你在这个小镇还是过回了原来的生活，
1: 是
2: 啊，不需要选择
1: 看闲书，
2: 嗯
1: 啊，逛逛菜场，
2: 对
1: 啊，然后做做饭，
2: 虽然换了一个场景，但是其实我做的事情还是以前的熟悉的东西。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场景，抢占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注意力呢？比如说我们从民宿角度啊，那是不是这个需要给我们提供舒服的床品、水压稳定、早餐好吃，保证你的日常三餐，这就足够了，是不是？大家都需要做减法。
1: 我个人认为呢，三种消费者减速的本质呢，都是从效率优先转向体验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优先。
2: 嗯，
1: 啊，像刚才叶老师所探讨的，像具身减速啊，那么通过调动五感，
2: 嗯，
1: 然后呢，身心疗愈。啊，技术减速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逃离数字的绑架，
2: 嗯
1: 啊，然后情境减速呢，实现生活的这样一个留白，
2: 嗯，
1: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品牌可能都是要顺应这种减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放弃传统的赶行程啊、多打卡的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2: 嗯，
1: 经营身体的体验，锻炼场景空白时间，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适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可能要避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伪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嗯，
1: 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可能也会观察到，以快的名义来包装这个慢，有些慢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把行程可以说安排的满满当当，
2: 嗯，
1: 像早上瑜伽呀，然后呢中午禅修啊，
2: 嗯，
1: 下午茶道啊，
2: 嗯，
1: 晚上
2: 慢，
0: 非常忙，
2: 真的好忙，
1: 关心是吧？啊，那实际上来说呢？啊，每一分钟都被就是好像都是被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1: 然后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填满，
2: 嗯，
1: 实际上来说这不是慢，
2: 嗯
1: 啊，这是一种慢的通货膨胀，嗯
2: 啊，这个词用得好好，嗯，
1: 是，所以呢，
0: 这个，太生动了，太生动了，
1: 所以消费者感受到呢不是一种啊松弛啊，
2: 嗯，
1: 而是另外一种KPI，
2: 是的，是的，
1: 啊，KPI
2: 真是如此，
1: 嗯，啊，完另外还有一种呢，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慢。那么像我们今年五一就是出现了县域旅游的这样一个，
2: 对的
1: 啊，热潮，
2: 嗯，小镇城市，
1: 对小镇的，
2: 嗯，甚至花园经济，公园里面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然后现在年轻人逛公园的越来越，嗯，
1: 其实呢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呢将慢生活元素抽离了圆的语境，拼接成消费的符号。近些年有很多商业古街呢衰落，
2: 嗯，
1: 是吧，一个原因呢
2: 是
1: 卖着带瓦的
2: 义乌的小商品，
1: 表皮，
2: 嗯
1: 啊，然后下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这个声音，还有就是电子音乐，是吧，
2: 嗯，
1: 这个感觉就是跟叶老师在三里自然的这样一个出行听到了维和的这样的
2: 声音
1: 的声音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话就是使空间形式和内容体验的完全的割裂，
2: 嗯，
1: 啊，我们体验经济经常会说就是要协调一致嘛，
2: 嗯，
1: 就是啊内容啊形式啊，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千景一面。完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流量化的慢啊，这个呢我也是刚才听叶老师讲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一个山顶上的咖啡店，
2: 嗯，
1: 是吧，后来由于这个道路的原因，人
0: 下面人山人海，
1: 人群的这样一个聚集哈，
2: 嗯，
1: 假如说一个地方可能啊把小众或者说把慢作为一个标签啊，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打卡经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陷入了一个为慢而慢的这样的一个异化。所以呢慢出行确实需要哈精心的去设计，
2: 嗯，
1: 是吧，否则的话可能会出现为慢而慢，最后呢其实还是回到我们那种工业化的效率化的
2: 特种兵
1: 式
2: 打卡
1: 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
2: 嗯，
1: 是不是可能就违背了抵抗内卷啊，
2: 嗯，
1: 是吧，避免精神内耗啊，
2: 嗯，
1: 是吧，然后最后达到身心疗愈啊，
2: 嗯，
1: 是不是，啊，
2: 是的，这一串的。所以刚刚说到了真正的慢它不是为慢而慢啊，也不是换了一个地方

0: 在该校博物馆的那个感受，简直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他的很多照片。
1: 嗯，
0: 那个博物馆是独自变成独享啊。
1: 嗯，
0: 该校博物馆的建筑是最值得看的。
1: 嗯，
0: 我来形容一下，就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在参观历史，而是被建筑邀请进入历史的时间逻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四面楚歌啊这些，大多数的纪念馆都是为胜利者建的。
1: 嗯，
0: 我在那里碰到一个扫地阿姨，她是当地居民，就是这个博物馆建的时候不要动迁一些居民嘛。阿姨有一句话太有哲理了，她说该校博物馆是为一个失败者建的。阿姨怎么这么有文化，
1: 引起了对我们的好奇。
0: 她说我们馆长说的纪念馆都是赢者建的，对吧？
1: 为了纪念，
0: 但是是这里是为了纪念楚霸王的那次惨败。哇，你走在建筑，它的建筑是围合式的，你一定要去走那条道，然后没有人的时候脚步有回音，非常安全啊，它都有监控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坐在那里，你想2000多年前该下被围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在城的中间。
1: 嗯，
0: 非常绝望。如果你冬天去，你能感受到那种早春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冷
1: 啊，
0: 这样是你就和你突然和2000多年前的这种场景就打通了。
1: 嗯，
0: 很特别。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博物馆或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旧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恢复他们。
1: 嗯，
0: 做了特别大的投资跟努力，对吧？想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上海，我记得是老市府也向大家开放了。
1: 嗯，
0: 也没什么人啊，不需要太多时间，对不对？1-2个小时足够了。
1: 嗯，
0: 从你上班的地方过去，你提前2个小时请个假，去到那种建筑里面跟过去待在一起，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以前叫消遣的方式。
1: 嗯，
0: 就慢下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面，你创造了一种时间就是你的，不需要汇报，时间不是被用完的，而是被度过的。
1: 度过这2个字用得好好，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对吧，没有再好好的度过这个时间，而是被动的，就好像每天都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0: 对对，赶路，
1: 被
0: 各种 DDL， 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时间是由社会中盛行的时间观点来决定。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时刻表就是这些时间观的一个显性的代表。
1: 一方面通过散步，另外就是在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去博物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给创业者来操操心。刚刚讲到了那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安放，然后化解焦虑，然后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围绕慢出行创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做小众目的地的定制旅行，或者是给这个叶老师做这种博物馆的讲解，或者城市漫步的向导，这个慢旅行的内容社区等等一系列的啊，想要创业在慢出行那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是好的避坑指南？
2: 说慢出行创业呢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说美丽呢，也就是说它确实有真实的需求。
1: 嗯，
2: 而且我们前面的分析啊，已经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趋势，是一种刚需。
1: 嗯，
2: 但是呢，之所以说它是个陷阱呢，就是往往会陷入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同质化。
1: 嗯
2: 啊，所以如果说我要给出一些避坑指南的话，可能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要警惕呢这个情怀的过窄。
1: 哦，
2: 因为我们很多创业者呢可能热爱慢出行，
1: 是，
2: 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热爱来代替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需求。
1: 嗯，我真实感受
2: 啊。所以呢很多创业者可能都假设，因为我自己喜欢慢生活，就假设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啊。但是慢出行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切实的让消费者慢下来。
1: 嗯
2: 啊，这个简述的背景下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感受到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嗯
2: 啊，第二呢就是要避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孤岛。
1: 嗯，
2: 因为呢慢出行它其实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2: 它可能不仅仅需要就是设计一个产品，或者说设计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1: 嗯，
2: 啊，像2026年也就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很多县域呢旅行可以说是火爆的。哎，但是呢很多地方呢接待能力就超载了啊，烟火气呢变成这个拥挤感了。
1: 嗯
2: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慢的这

0: 个体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实现。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可能也是接待的就是如何避免体验的孤岛，采用限流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这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把慢出行作为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建立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啊，就是说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应该具有独特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你这个商业模式很难 copy， 但是问题呢，也就是说在地的这样一些资源，例如像人地的这样一种关联性就很难被复制。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也就是说慢出行到底能不能盈利，是吧？那么就大众跟这种所谓的或者说慢跟规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悖论，一旦规模化就容易丧失这种所谓的真实性稀缺感那么可能拥挤会代替这种烟火，可能处处都成了这种网红啊、打卡呀、等等。所以呢，这里呢，慢出行可能有一个天然的基因，就是反规模化。如果说创业者要做，那么可能要在小而美和可持续盈利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先做深度，再做广度啊，用极致的口碑建立一个品牌的壁垒，然后呢，再考虑复制。
1: 先做深度，再做广度，把每个阶段要做的事情都给我们梳理清楚了啊。同时呢，的确通过您的这些方法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的慢出行的创业者一定要有一个可持续做事情的一个态度，因为本身它不是一个赚快钱的方式，它可能是需要你细水长流，需要你通过一个小品牌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弯道超车，就慢慢的从深到广啊，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跟时间赛跑，或者说跟时间对话的机会，要沉下来啊，才能够有价值。再从投资的视角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因为财经频道在商言商，那刚刚其实 Q 到了很多的好的项目啊，那叶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的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有哪些？
2: 我自己觉得不存在单独一个慢消费的项目可以投，因为从我们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我是希望它火爆的。
1: 嗯，
2: 但是它一旦火爆呢，就丧失了我们刚才说的清静，就嘈杂了。
1: 嗯，或者减速的列州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板块，
2: 对不对？
1: 嗯，
2: 就又会有各种框框 DDL 了。
1: 嗯，
2: 其实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叫做慢的项目，我就我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刚才说伪慢，我觉得特别的精准，它跟赚钱是相悖，除非你是个高价，可是那么高的价格它其实消费的有限，你又没有办法给它铺开什么下层，这些你这都做不到，对吧？但是在商言商，我们讲你现在做的什么项目都可以开发出慢的子项目，或者提供此类产品，或者在说做 marketing 的时候，做营销的时候，考虑到用这样的项目去凝聚到你想要的人
1: 群啊。
2: 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很长时间不是在讲这个叫做邮轮嘛，对吧？我以前一直觉得它就是个海上绿洲，绿洲是说受保护的空间，在邮轮上面，时间逻辑进行了完全的改变，就在这里。越慢越好，那就很简单了啊。我们如果要怎么做，首先它会提价，对吧？这就是有差异化了呀。那这个路线呢，我第一，我的港口停靠，海上航行的时间会长，港口停靠会减少，最主要是港口的停靠要减少，也就是让它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变少。那第二个呢，可以提供叫无计划日程，这个也差不多是情境减速了。那还有就是可以开设慢餐厅，
1: 这怎么讲？
2: 因为你坐游轮去玩，你就会知道，即便是现在好一点的游轮，它也会有规定，因为它的餐厅，除非是那种超豪华的，它可以同时让大家吃饭，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时让大家吃饭的，所以它会规定你是第一批吃饭的，你是在比如说40分钟里面，很多都是自助餐嘛，对吧？你要把它吃完，天哪！那你怎么可能慢得下来？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首先这件事情我们要能够慢下来，那么你可以有一些慢食的预约制，我每餐至少可以给你吃2个小时，那这是一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去数字化的这个叫契约，那是现在很多想做海上禅修的人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啊。 再有一个就是提供更多的身体在场感的有仪式感的活动。
1: 嗯，
2: 所以整个行程是可以重新在每个细节上都把控一个原则，就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你做的时间要少，
1: 嗯，
2: 哎，做的事情要少。这是刚才我说的游轮，
1: 游轮的深度的
2: 慢改造。那大家就说我们不做游轮，我们做其他。其实每个行业其实都可以，一个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说的做服饰，户外的服饰和用具现在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1: 是，
2: 这是已经很多投资人都已经看到的，对吧？那剩下来就是这么多的人在做户外，包括很多用具啊，还不光是服装服饰，包括将来的这个已经在慢慢起来的这个房车，对吧？房车就会牵涉到更多的这个设备用具，对不对？这些东西的投资是值得做的，但是这些公司怎么去做？你看，我们以跑步刚才说的马拉松和户外为例，他们其实在做营销活动的时候都更多的去强调自己的功能，尤其是我在竞技方面对你的辅助，跑更快，跳更高，你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对吧？我们专门去打造这样的社区，就是它有消费者社区嘛。其实喜欢户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的目的其实就会让慢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类似这样的慢生活的社区。这个是你本来就在做服装，那你本来如果做旅行，我们前年的时候做过一个飞镖的度假酒店的一个项目，那他那里的人文环境特别的好，我们呢就用找了很多很多古代的诗，然后呢它山上的景点呢都能和某一句诗对应起来，就我们古人有很多诗，你找一些野山都是能对应起来的啊，然后还有那个古代的画它也能对应起来。那我们干什么呢？就做一些深度游项目，这些项目是另外付费的，就这个酒店它还是原来的收费，但是我有这种深度游，但我跟你讲好，你今天一下午上山，中午就要上山，上山不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上山以前要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学习，会有人带你上山进行这种叫人文深度游啊。谁来过这里？因为苏轼来过这里啊。我说大家觉得苏轼来过这里，或者说为什么不然呢？他这首诗你看他就描写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些深度游的项目你是可以另外收费，对吧？还有比如说你做餐饮，现在也有人在做，怎么减速呢？就是选择很少，大家知道有这种贵价餐饮，它就是没选择，对吧？我今天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民间餐饮，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就把怀旧结合起来，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这些简单的美食拿出来，但是呢没有选择的，我今天提供这个，这个粥就是这个菜单，然后今天早上我没买到这个菜就没有了，换成另外一个，你就不用选。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减少选择是让我们慢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哦，一个小菜单都会有这样的慢的改变。
2: 我看了有很多人去打卡那种餐厅，他会特别的讲说，哎呦，这个餐厅老板非常的拽，只有一张小菜单，连反面都没有，就前面就这么点，你就爱吃不吃，
1: 对，当季的菜直接上就行了。
2: 哎，大家反而觉得当然你的菜品本身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外面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它就是没有嘛，对吧？这些我觉得这是你原来做餐饮的，你也可以开设这样的项目。所以我总体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值得投的单独的慢项目，但是所有的项目跟我们的吃穿用住有关系的，它都可以设定一些慢下来的项目，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把它作为自己品牌跟同行区别开来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不光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那种慢，好像每个品牌，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么细致的方法论，就是真的稍微一转身，稍微一个小改变，它可能就跟慢挂钩了啊，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是说要听我们这期节目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侯老师因为是长期研究关系营销的啊，就是一个成功的这种慢出行的品牌到底跟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样听下来好像又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3: 对，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慢出行的品牌确实应该与消费者建立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因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慢出行本质上它都是为了逃离都市的内卷，数字的焦虑，寻求 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过程哈。所以呢，真正的优质的这种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呢，要以长期陪伴为核心，与消费者建立深度的价值的绑定哈。它不应该说仅仅是售卖这种旅行的产品，更应该传递这种松弛本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理念。
1: 嗯
3: 啊，当然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呢，像叶老师这种不太多。
1: 嗯、
3: 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理念可能有一种情境哈，去培养、去养成、那么像慢出行品牌，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陪伴消费者从偶尔的逃离啊，然后呢，养成慢生活的习惯哈，实现身心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成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像品牌呢可以持续打造多元慢出行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3: 啊，那么就是将几种简述的方式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融合。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做慢出行品牌能够实现盈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同时呢，也可以构建一些同频的这样的一些社群。那么让慢出行呢融入日常，成为消费者长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累了我才晚上变成呢认同的追随者。
1: 嗯
3: 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慢出行的品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跟自己的客户形成一种价值共鸣，产生了这种高复购性啊，然后还有深度的
4: 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3: 选股票，
22: 用九方
23: 做交易，
22: 用九方。
2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0: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仍是晴热高温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度，这轮高温将持续至明天。周三开始，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云系逐渐增多，并伴有阵雨的天气，风力增强，升温势头被遏制，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阶梯式下降，预计到双休日最高气温回落至30度出头。另据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信息，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约2150公里处，强度已达超强台风级，预计8月5号夜间起将对我国近海暂无直接影响。它从最新的路径预测来看，白海豚的外围风圈很可能波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白海豚整体移动方向正指向华东沿海，但最终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专家表示，由于当下大气环流形势复杂，影响因子众多，无论 AI 预报还是传统的数值模式都难以给出确切结论，确切走向要等到下周才能逐步明朗。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道指上涨0.53%，标普500指数上涨0.7%，纳指上涨1%。全周来看，道指累计上涨1.04%，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05%，纳指累计上涨1.59%。整个七月份，道指累计上涨0.32%，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0.13%，纳指累计下跌3.2%。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8%，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7%。全周来看，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2.11%，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1.64%，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1.23%。整个七月份，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2.53%，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1.26%，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3.53%。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涨3.84%，报在每桶86.8美元，周跌2.81%，月涨25.98%。布油主力合约上涨4.79%，报在每桶91.04美元，周跌0.7%，月涨31.01%。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49%，报在每盎司4098.60美元，周跌0.79%。月线持平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2.10%，报在每盎司57.77美元，周跌1.92%，月跌3.58%。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
3: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

0: 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共同社一号援引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业化天然气供应停滞，并造成了上述影响。报告说，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报告预计，2026年下半年，日本平均批发电力价格将达到每1000千瓦时105美元，同比涨幅约40%。日本资源能源厅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影响。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
0: 巴西劳工党当地时间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规定，各政党需在8月5号前完成候选人确认工作，并于8月15号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竞选活动将于8月16号正式开启。
1: 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发生雪崩后，失联人员搜索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尼泊尔一英国籍知名登山家尼马尔·普尔贾确认遇难，参与攀登的一名中国公民失联。7月30号，10名国际登山者当天在攀登海拔8047米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布洛阿特峰位于喀拉昆仑山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上，海拔8047米，是全球14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之一。其传统攀登路线位于巴基斯坦境内，每年6月至9月上旬是其适合冲顶的登山季。
0: 希腊政府当地时间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连日来，希腊多地发生森林火灾，数千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3名消防员殉职。
1: 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昨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昨天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
0: 据印度媒体2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暑运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湿热，消夏避暑成了不少人乘坐火车出行的需求。铁路和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起了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来听央视的报道。
4: 7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的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避暑游客远道而来，一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国铁哈尔滨局国旅党支部书记陆世明：
5: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各乡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
4: 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6: 我这次回来在这里待10天，我之前在老挝旅行，然后就过来了。我从琅勃拉邦坐火车过来的，列车非常现代化，出行特别方便。
4: 同时

0: 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一小时生活圈、两小时度假圈、三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国铁昆明局客运部副主任石良：
1: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2: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大约15%。驾驶房车去旅行也成为了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来听央视的报道。
3: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6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贵州毕节某汽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4: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3: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5: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机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那个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3: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6: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3: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5: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3: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7: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2: 近期，上海多家商场开出慢闪店，这种介于快闪店与常规店之间的开店模式，周期可达数月，兼具灵活度与轻量化。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商场团队主动做起内容编辑与潮流买手，定制场景，输出故事，细分客群，有效规避品牌同质化，增添实体消费新的增长力。请听报道。
8: 顾客王女士走进长宁汇聚一楼，偶遇了一家名为女子百货的女性创作者买手店，独特的定位与别致的店名吸引她进店探索，
9: 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现在一个消费群体也是女性，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的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还蛮有想法的。
8: 这是一家为期4个月的慢闪店，囊括天南海北31位女性主理人品牌数百款商品，比如艺术画作、香水、香氛、包袋、配饰等。顾客以女性为主，从10几岁到60、70岁都有。黄小姐是专门来的，她要找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装饰画。
10: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见他们家的这个画，我觉得特别喜欢，符合现在当下女孩子的这些。

0: 些心里边很愉悦的感觉，对，感觉。另外，我刚刚看见他那个香水也比较喜欢，刚才也买了一瓶。
1: 慢闪店不是快闪拉长时间，更不是商场填补空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体商业运营思维的转变，主动做空间策划者，像一个内容编辑或潮流买手那样去思考，决定这一季讲什么故事，让谁来主讲，把控空间调性，灵活轮换商户。当日店长蔡蔡说，商业空间不一定非要长期属于谁，
2: 其实是和他们共创，也是以一个比较轻量化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的形式，反响和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形式很适中，就是你如果是快闪，那可能就一下就没了，但是慢闪的话，一个是时间为期够长，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开，让大家充分的接触到这些品牌，又能给顾客一些新鲜感吧。
1: 相比快闪的瞬时高流量与大声量，慢闪的时间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线下市场试水，积累口碑，沉淀客户。蔡蔡透露，与这些女主理人们的合作模式类似寄卖，是一次理想的市场试水，更多的商业化机会已经找上门。
2: 印象深刻的就隔壁的那个携程说，哎呀，你们这才第一站，哎呀，你去我们那边开家店吧，什么什么的。他说我们那边园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员工，他说肯定会很受欢迎这样。
1: 上海不少商场都在尝试内容化买手式运营，这几天虹桥镇上海万象城落地了一家知名宠物户外装备品牌的慢闪店，凭借把户外自然场景搬进城市商圈，收获大量网友关注，运营周期长达6个月。西安梦中心姐妹项目西安凤巢日前完成换新，第一层美食空间就跳出了传统招商思维，特意引进一批街边口碑小店，搭配小程序，全场统一点单，统一消费体验。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教授表示，
3: 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分析，满足了人们轻量化社交的心理，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应付场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也是一次非常聪明的业态升级。一些顾客，包括一些国外游客，他们会通过自媒体或者朋友圈打卡进行分享宣传，从而让这种业态持续的出圈，持续的受欢迎。
1: 慢闪店为实体商业带来了什么？答案正是独特的差异化竞争力。可以预见，内容运营、场景打造将成为实体商业长期发力的方向，持续探索多元业态组合也将成为各大商圈持续吸引客流的重要路径。以上有记者周一宁报道。
4: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份又重回市场。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约1.8%。这些产品有些已经上架一段时间，储户是否还有以往较高的存款热情？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记者以储户身份咨询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了解到，相对高利率、高性价比的5年期大额存单依然比较抢手，额度消耗速度较快。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目前虽然存款利率整体较低，但长期限存款产品仍然非常紧俏。
6: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5: 而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记者，5年期大额存单最好是来得早才容易拿到额度。
7: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5: 当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存单也可以在线上购买，由于部分客户已经习惯线上操作，所以线下网点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
7: 但现在只有1.55%的有额度，来柜台的不太多，但有的客户人家就在网上就存了，他都不来柜台。
5: 整体来看，即使利率只有1%几，恢复上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仍然称得上抢手。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则面临一些压力。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8: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商业银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的差异化安排。
9: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 可以有效的缓解。

0: 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董希淼认为，五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是部分银行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那么，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当前利率水平下，五年期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买？存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董希淼建议，此类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且需关注流动性成本。
2: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一致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娄飞鹏则建议，储户根据资金的用途和金额进行分层配置。
0: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0多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5: 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人，占到全体就业人员的27%左右。此前，大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个体工商户等从业者长期被排除在公积金制度之外。条例修订实施后，他们也能缴纳公积金，享受低息购房贷款等政策红利，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安居痛点。
4: 此次公积金制度修订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了9种。新增的3种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就是说，公积金提取场景从传统的购房、还贷等环节延伸到装修、物业费等养房类日常支出，打破了过去只有买房才能使用公积金的局限，让制度红利惠及更多缴存人。
5: 专家表示，这次修订标志着住房公积金制度从单一购房工具向住房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账户的转型。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这项制度已走过20多年。这一次的修订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第3次系统性大修。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推动修订？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到10.9万亿元。然而，这笔资金的活跃度却有限。2024年，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为1.76亿，全年提取人数8127万人，占实缴人数的46.1%。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一年没动过公积金账户里的钱，这也说明原有条例的使用范围已无法适配新的需求。
4: 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单独提及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把这项改革列为重点任务，为条例修订明确了顶层方向。今年6月，住建部发布征求意见稿并完成公开征求意见，而全国各地之前对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优化，也为全国层面的制度修订打下了基础。
5: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降血糖、降血压等领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4.5万家医药机构爆量。科伦药业、华东医药等多家上市公司产品拟中选，企业普遍认为中选后将扩大销售，提高市占率。本次集采规则再度优化，行业竞价更趋理性。
0: 市场监管总局在江苏盐城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贯彻落实整治内卷式竞争部署，推动光伏企业从拼价格向拼质量转变。光伏行业长期低价竞争导致产业链利润承压，此次合规指导有望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联合发布公告，自8月1日起，用户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运营商官方 APP 官网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服务，以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今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2026年半年报披露窗口期的全面开启，在业绩亮眼的方向上呢，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一方面，全球 AI 产业的高速扩张带动了算力硬件需求的持续爆发，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光芯片等产业链迎来了量价齐升，龙头企业业绩实现高增。另一方面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上游资源品呢行业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中枢上移以及供需结构的优化，盈利弹性得到充分的释放啊。此外，非银金融板块也依托权益市场的活跃实现了业绩集中释放。在关注高景气赛道的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警惕部分行业的业绩承压风险。房地产链、建筑装饰、家用电器以及部分耐用消费品的行业受行业结构性压力及需求疲软影响呢，盈利企业加速占比偏低，利润平均降幅较大。此外，部分传统低效产能低端加工制造业在行业内卷与成本波动的双重夹击下呢，业绩持续下滑。展望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的行情呢，宏观经济啊有望在政策加力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呢逐步走向均衡，科技制造与资源品的高度景气在下半年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有望延续。而当前承压的消费、地产链等板块在稳增长措施逐步落地后啊，有望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呢在布局时啊，应紧扣业绩确定性，把握结构性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以内就能够选出来，效率数十倍的提升，提升订单响应速度与交付能力，同时将工艺工程师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1: AI 老法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精密加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精诚科技创始人李晶晶说，团队历经10多年探索，自主研发出工业时序通用大模型 ManuDrive 平台，127个算法模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组合，转化为 AI 工业建筑师、AI 图纸生成师、AI 数控编程师等各种不同角色。目标就是用 AI 的超级大脑代替和超越老师傅们的经验。
2: 我们第一步先去学会老师傅的经验，把老师傅的经验复刻到代码里。那第二步呢，就是 AI 通过强化学习，给出比老师傅经验还要高阶、还要准确的一些方案，让我们产线原来一个月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一个星期就生产出来。
1: 工业场景纷繁复杂，要让 AI 老法师精准落地，离不开人才支撑。团队的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扎根工厂一线，挖掘痛点，收集需求。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则负责模型的动态迭代，解决模型水土不服的难题。李晶晶回忆说，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例是一家生物发酵企业，团队在工厂现场驻扎写代码，一待就是9个月。
2: 生物发酵呢，它越热越好，越潮湿越好。我们的 AI 的技术团队啊，就在那种场景里跟他们的工程师同吃同喝同睡，甚至都在工厂打地铺。我们当时写代码的时候，就是4个桌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的垃圾袋，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待了9个月。
1: 有了前期经验，模型的部署效率越来越高。目前 ManuDrive 平台已经在几十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经济效益。团队的构成也越来越国际化，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苏南作为前沿部署工程师，已经深度参与了多个项目。
3: 可以看到 AI 真正涌上这样的产业里面，感觉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实际在被用。这样的大产业有可能尼泊尔没有这么多，但是它的核心逻辑不会变，就是你有一个核心 AI 逻辑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面。
1: 依托在国内制造业积累的技术经验，精诚科技还开启了出海步伐，首个项目已经签约落地。李晶晶说，希望用这套 AI 加制造的中国方案，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型。
2: 我们优先选择我们的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这个大模型是基于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数据建立起来的，下一步我们要赋能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存量的制造业用上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再创增量。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不少人开始研究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时又多了一个养老金来源。和普通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普通人该如何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6: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7: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8: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5: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是对于部分中低

0: 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1: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0: 今年六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1: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奖励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2: 近年来，在私域直播、微信群、企业微信等渠道的私域广告营销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常常比较隐蔽，不容易留痕，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或者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的套路有哪些？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3: 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4: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5: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4: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6: 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4: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6: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

0: 当时租房的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1: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2: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3: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1: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3: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4: 财经早点，接下来走进投资早课，
5: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4: 先来回顾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放量攀升，上证指数收涨0.72%，报在3832.26点；深证成指上涨2.21%，创业板指上涨3.06%，市场成交额2.56万亿元。A 股七月交易收官，上证指数下跌超过6%，深证成指下跌超过16%，创业板指、科创50、双创指数都下跌超过20%。七月 A 股总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元。接下来聚焦上市公司半年报，来关注半导体行业。截至目前，已经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过了80%，业绩预喜从存储到封测再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的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那过去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价格的涨跌主要随库存周期，如今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在推动存储产品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来听报道。
6: 粤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7: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6: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广东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8: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6: 广东华西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伦：
9: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6: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 过去

0: 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两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1: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 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